0: 对，所以就是，然后胆固醇过高，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哎，我的健康报告基本上都会，就是那个医生就会建议说，建议饮食控制跟去
1: 是
0: 运
1: 是
0: 动
1: 是，
0: 这样。对，
1: 哇，你那时候看到自己的这个报告的时候是很 shock，想说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
0: 其实一开始无感，但
1: 无
0: 是
1: 感
0: 后来就是，哎，可能到后面就觉得，嗯，怎么办？好像精神体力越来越
1: 越来越
0: 下降。
1: 差，
0: 对，
1: 是。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就是在。IG 上面，Instagram 上面，就是看到一个广告，对，然后就是我的教练，就是关于减重这个部分，对，所以我就去找我的教练咨询，对，所以才会接触到，就是哎，我现在的
1: 所以
0: 这一
1: 是
0: 份
1: 健
0: 产
1: 康的
0: 业，
1: 营养饮
0: 对，
1: 食这样子，
0: 对，没错，
1: 你接触到，你等于是这个教练，他会用饮食的方式，对不对？
0: 对对，没
1: 然
0: 错。
1: 后，那你像你这个创业，这个乐乐营养俱乐部啊，你是打算用所谓的餐食还是是饮料的部分来让大家就对于可能到你这边吃个早午餐什么之类，然后可以控制自己的体重。
0: 对，我们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均衡营养。那因为跟外面的因为我们是早晚餐
1: 早
0: 店，
1: 晚餐，
0: 跟外面的早餐店那一种汉堡啊、三明治完全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就是很像是喝饮料的方式，然后就可以补足均衡的营养的蛋白质。对，然
1: 对，
0: 后就
1: 那所
0: 是
1: 谓的早晚餐，其实很多人他创业好，他
0: 对。
1: 想要赚钱的话，他想要早午晚，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早晚餐？
0: 因为我们还是会提倡大家要吃固体食物，对，因为
1: 哦哦哦，
0: 我们做喝的总不可能三餐都吃这个，这个我
1: 是
0: 们也
1: 哦。
0: 不会建议，
1: 是是，
0: 对，因为可能跟牙龈啊需要，就是不然会烂
1: 对，
0: 掉这样。
1: 没错，对，所以你是希望大家就是早餐或者晚餐就可以到你那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客人基本上如果他早上有空的话就会来，那因为早上他们通常是压线打卡，所以他们都会下班后来，
1: 下班后来，哦，
0: 对。
1: 是是，我那时候认识妮塔的时候啊，其实是我在士林，在夜市那边
0: 对，我开在士
1: 呢，
0: 林。
1: 对对，然后我打算要去看一个表演，哎。这个表演的主角啊，这下次有机会也会来我们节目上，叫
0: 哦，
1: 反幻术大仙呐、啊，就
0: 真的哦，
1: 专门做这个魔术，三仙归洞的。那
0: 哇，
1: 反正我是要去看表演之前呢，就去夜市吃东西啊，就看到妮塔那边发传单，我觉得哇，这个有创业家
0: 对
1: 精神，非
0: 对
1: 常好，我就请
0: 对，因
1: 他
0: 为刚开
1: 来。
0: 店四个月这样。
1: 所以你开店4个月，那在这4个月之前呢、啊，我一直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你决定想要创业最主要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像你看，你本来在自己熟悉的做设计的嘛，
0: 对，
1: 要自己创业的话，我觉得需要蛮大的一个勇气，还有心理上的调试。你当时是怎么样有这个决心想要创业
0: 真的很需要很大的勇
1: 的？
0: 气。其实我在一开始，就是工作，我在那边工作5年嘛，然后在最后一年，就是因为公司换了国外的老板，然
1: 是
0: 后
1: 整个被买走了，所以
0: 就被并购。
1: 并
0: 然
1: 购，
0: 后还有上市上柜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公司就开始突然大量的裁员，对，裁掉一半以，应该有将近一半以上吧，对。
1: 但条件应该还不错吧？
0: 你说条件
1: 就
0: 吗？
1: 请人家走的条件应该还不错，不好，
0: 是还 OK
1: 还
0: 啦，
1: OK，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天哪，太 shock 了，
1: 对，觉得哇，就没有一个安稳的
0: 对，就
1: 饭
0: 是
1: 碗哦，
0: 对，就是。就是你的那个
1: 资
0: 主导
1: 历啊，
0: 权跟选
1: 都不
0: 择
1: 在你
0: 权
1: 手
0: 都不
1: 上，
0: 在你手上，对。然后那时候再加上，因为那时候我的位阶就是都是助理设计师，其实都是就是 assistant
1: assistant 嘛，
0: designer，对。然后就是觉得都升不上去，对。然后
1: 你们这
0: 对。
1: 个产业啊，当时那个产业升不上去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如果哈，就你们这个产业，如果说上面没有犯什么错，是不会轻易换的，还
0: 基本
1: 是，
0: 上是这样啦，对，但我觉得可能也是要看运气吧。
1: 对啊，或者是可能你被人家挖角才有可能，对不对？跳
0: 对
1: 槽
0: 对
1: 到
0: 对
1: 另
0: 对
1: 外，
0: 对对。
1: 所以你感受到这一份这个压力哈，那个时候才是已经裁到你，还是没裁到你，你就赶快先跑。
0: 我等到最后一刻。
1: 然后最后一个，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
0: 对。
1: 还是要先领到优退再走吧。
0: 对对对，就是想说，先至少可能自己的应该要有的，就是先拿到。
1: 先拿到，
0: 对，
1: 是
0: 所
1: 是。
0: 以那时候就是想说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在我健康产业已经有琢磨1年了，
1: 是是
0: 然后但是都一直不敢跨越，
1: ，OK，
0: 但是因为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
1: 就可以，
0: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
1: 是是。那像你这样子的创业啊，当时是自己单枪匹马，还是跟着你原本那位教练一起
0: 跟
1: 做，
0: 着一起，
1: 一起？
0: 对，因为我在我的教练。

0: 身上看到其实有很多很棒的成功者的特质、那他底下也有分店、对，所以其实也算是领导者的创业，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就是在我的教练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逻辑思维。对
1: 对，那个时候你决定要做这个乐乐营养俱乐部啊哈的之前呢，你总是要寻找这个店面嘛，这个店面的话你是有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创业他会很怕有固定太高的支出，
0: 对，
1: 所以甚至像你这样说他可能会想说啊，我不要租一个店面，我可能用线上的方式或怎么样来经营。那你那时候觉得自己为什么会一定需要去有一个店面，然后你怎么找到这个店面？
0: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是在我的教练的店去工作3年。对，那时候其实没有觉得一定有要需要开店的这个必要。对，那因为那时候就是开始觉得开始有伙伴，有新的客人，
1: 是，
0: 对，那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客人一个归属感。
1: 哦，是是，
0: 对，让他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我。
1: 对对
0: 对，所以就是会觉得啊，那我应该是时候要开店了，这样。对，
1: 就是需要自己出来自立了，这样子。那时候找这个店面大概找了多久？
0: 差不多找了两三个月。其实我因为我没有看店面的那个太多的经历，所以
1: 是
0: 就是一开始就看了很多家，也看了应该有十几二十家。
1: 是你一开始就锁定士林区吗？还是没有到处？
0: 其实没有，就是各县市。
1: 是，
0: 对，但是越找到后面就是觉得那我应该靠近市中心
1: 是
0: 会比较好。
1: 对
0: 对，至少也在台北市，可能让大家可能交通也方便。
1: 对，因为我觉得你像这种比较营养啊或者身材管理的哈，这样子的意识可能还是大台北地区大家意识比较好，对不对？比较高，
0: 没错。
1: 所以你的消费族群会在这个地方。然后其实在士林啊，你知道我必须这样讲哈，就我年轻时候的士林跟现在的士林我觉得差非常多。我的尤其是士林夜市那边，
0: 真的
1: 以前是真的是
0: 热闹到爆炸，
1: 热闹到爆炸。
0: 对，我附近邻居都跟这样跟我说，
1: 是是，店面可是一位难求啊。但是现在呢，因为可能商圈有一点变化嘛，
0: 对
1: 呀，
0: 转型了，
1: 转型了。所以那个地方呢，我觉得其实我去的时候感觉看到很多空的店面。所以你才有机会可以，是不是你这个找到店面还蛮开心的，整个大小啊或者是它的基础的设
0: 施。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其实我找那一家店面，其实我的房东也是重新装潢的嘛。
1: 他已经重新装潢，让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样。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我觉得有些店可能一看要犹豫，但是我看到那一家店我就觉得那我就去了，我就决定定下来了，
1: 是
0: 这样。
1: 是是是，非常好，这个妮塔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妮塔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Nita 玉婷，Nita 呢，她是乐乐营养俱乐部的创办人呢、啊，这个营养俱乐部呢，它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早晚餐餐厅，还是一个算是一个有点像饮料 shop 这样子的形式在经营，是吗？
1: 其实它就是很像是，也很像是饮料，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让大家来到我的店、嗯。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叫乐乐吗？
0: 对，
1: 就是我希望来到我的店的客人都是带着。都是快乐的来，
0: 嗯哼
1: 哼，然后可以带着快乐的离开，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来到店里面，就是可以就是让他们享受
0: 享受快乐，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对，像你们这个店里头啊，完全就是以这个喝东西为主，还是会有一点算是食物。
1: 哦，你说食物吗、嗯、基本上都是以就是我们流质的部分为主、嗯、但其实我们也是会做固定办一些可能不同的活动啊、
0: 哦、办讲座，
1: 对，然后就是他们也是我们的东西也是可以做成比如说冰淇淋、
0: 嗯、
1: 饼干这种，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反正就让大家来体验这样子，
1: 对对，体验这样，
0: 是是是，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想要做所谓的减重啊，或者是节食，它需要有一套很有系统的方法。
1: 对，
0: 像你们店里在卖的东西啊，是不是可能它不只是实际让大家喝的这些食物，而是会有一套，比如说，哎，你来这边体验了，然后我们还给你类似像菜单一样啊，你可以回去照着自己做，
1: 嗯嗯嗯，
0: 自己喝，可以这样。
1: 对，除了早晚餐之外，我们也提供比如说健康管理、
0: 嗯、
1: 体重管理、增肌增重管理、
0: 哦、
1: 对，那我们就会提供一些方案给他们参考，那他们可以自己选择。
0: 嗯，
1: 对，
0: 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啊，常常会想说我们要也许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可以学习的模范典型嘛，不然的话贸然创业其实很容易失败的。
1: 对，没错。
0: 你觉得你那个时候可能跟着你的这个教练或者是你的这个师傅、
1: 嗯、
0: 你看到了哪些东西，然后你觉得哎，这个很值得学习，所以你才敢跟着用，然后也相信会成功？
1: 我觉得在我教练身上看到，其实他算是就是很像我想一下哦，就是他可以带给他的客人除了就是健康的管理，可以带给他们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思维。
0: 嗯，
1: 对，就比如说像我之前在我教练的店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什么都可以讲，
0: 嗯、
1: 比如说就是
0: 生活中的疑难杂症，
1: 生活中疑难杂症都是可以、
0: 哦、
1: 就很像是朋友的概念、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就是我在我身上教练身上其实看到哎、欸，其实什么东西其实都可以聊、
0: 嗯、
1: 但是就是也可以看得到他带领团队的一些模式这样、
0: 嗯嗯、
1: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那个时候啊，你想要做把这个变成是一份事业来做的时候啊，你的家人会反对吗？
1: 其实是反对的，
0: 哦、
1: 因为毕竟。

0: 竟我从就是大学，甚至还读到研究所。那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哦，那我应该可以找到就是更好的工作，然后好的薪水就一直固定，然后稳定的工作这样。对，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被公司 fire，所以那时候决定说要来到这个产业的时候，其实家人是蛮反对的，
1: 对，
0: 也对对。
1: 因为传统的父母啦，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是要开店的话，那说真的不需要念到硕士，对不对？他们觉得你过去学这些会不会有点
0: 就是都
1: 可
0: 浪
1: 惜，
0: 费
1: 浪
0: 了，
1: 费了，对不
0: 对。
1: 对？可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说真的，你自己如果当时你想要去转职去别的公司，也是做设计的，应该不是太难吧？
0: 不是太
1: 不
0: 难，
1: 是太难，
0: 对，
1: 对。
0: 其实是可以的，
1: 哦，
0: 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透过一些课程，可能我教练那边的团队的课程会觉得，人生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对，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产业，是可以靠自己争取
1: 对，
0: 来的，这样。
1: 是，我觉得重点是年轻，你知道，趁着年轻先去多看看，因
0: 对。
1: 为你如果年纪再大一点的话，我会觉得更多东西会割舍不下，
0: 对，就顾虑的越来越多，这
1: 顾
0: 样。
1: 虑越多。对，像因为我自己也中高龄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的一些 朋
0: 看起
1: 友，
0: 来还
1: 对
0: 好。
1: 对，我有一些朋友啊，那他们在面对像你这样子哈，可能产业的一些变动啊，哈，他
0: 对，
1: 如果是不管是被 fire 啊，或者他不得不离开啊，或者他整个这个产业就没落了嘛，他必须要换工作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个心魔跟心坎，
0: 对，就那个
1: 那个
0: 卡的
1: 坎
0: 点，
1: 过不去。对，
0: 对，
1: 尤其是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哎，那我过去累积这么多经验了，好，那我应该要去
0: 全部
1: 类似的产
0: 放
1: 业，
0: 掉吗？
1: 对
0: 还
1: 对
0: 是
1: 对，
0: 什么的？
1: 我去类似的产业啊，或者说，我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薪水。你反而会给自己很多的限制，然后就
0: 对，
1: 反而找不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工作。
0: 对，
1: 那个越年轻的人，我觉得越比较没有这样的包袱。对，我
0: 对，
1: 在
0: 没
1: 说的就
0: 错，
1: 是像你这样子，
0: 对，没
1: 这
0: 错，
1: 转换跑道啊，创业啊，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实际上开始了这个创业的时候啊，你心里会慌吗？还是你完全没有慌？因为你觉得，哎，你已经在你的这个师傅那边，
0: 对。
1: 学到了这些东西，所以你完全不慌。
0: 其实说真的，就是设计师不需要跟客户沟通。
1: 哦，对对，你以前的是不需要沟通的哈，
0: 可能有一些产业需要，但是我们这边是不需要。之前那时
1: 对，
0: 候，对，所以就是我们的需求都是从比如说业务啊，或者
1: 业
0: 是主
1: 务，
0: 管
1: 你们那时候
0: 交付。
1: 你作为这个页面设计师哈，大概是什么产业的页面设计师？你们是一个消费性的产品，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0: 其实是对政府的，就是可能就是就是手机页面的那一种，然后可能跟人脸辨识那种比较有
1: 我知
0: 关
1: 道，对政
0: 系，
1: 府，我跟你讲，对
0: 对对，
1: 政
0: 政
1: 府我
0: 府，
1: 就很熟悉了，因为我自己公司以前是做公关行销、整合行销，我们
0: 理
1: 专门就
0: 解，
1: 是做政府标案啊，对，所以我很了解你说的这一套，
0: 对，对你懂的。
1: 是，所以你之前服务的公司就是专门也是做，他们是专门做政府的标案吗？大部分
0: 大部
1: 是。
0: 分是，
1: 是，说到这
0: 对。
1: 个政府的标案，我再跟大家发个牢骚，不是发牢骚，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哈，就是因为很多创业的朋友，你可能会选择哦，我未来创的业可能也是要做政府标案相关的，
0: 理解，
1: 对，然后大家也不要说哎，会不会做政府标案好像都一定要有关系，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对，当然你做久了之后，你会有因为你的商誉啊，会的确会有不错的关系，
0: 对，
1: 可是刚开始大部分的情况底下，我觉得还算是公平的，
0: 对。
1: 好。那做政府的标案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我们的这个公务员呢、啊，他们思考沟通的方式都跟民间企业不太一样嘛，所以你会觉得政府有点烦，好，可是呢，他们一定会给钱，那你知道，对，因为不给钱，你跟这个媒体一报，他们
0: 就
1: 皮皮刷嘛，对，
0: 对
1: 所以一
0: 对对，
1: 定会给钱，可是烦。那民间企业呢是不烦，但不见得给你钱，哎 对，
0: 原来是
1: 可
0: 这
1: 能给
0: 样，
1: 你欠款拖款啊，对不对？甚至有
0: 对，
1: 些恶劣一点，直接给你倒闭。那你就收不到钱，
0: 哇，
1: 哎呀，
0: 真是。
1: 对，所以你后来，你看，现在自己创业了嘛，对不对？
0: 对，
1: 自己
0: 没
1: 创，
0: 错。
1: 你的像你这样子的这种餐饮店，我觉得好处是了哈，很清清楚楚、明明白，客户来就是要花钱嘛，
0: 对，
1: 对不
0: 没
1: 对？花钱
0: 错。
1: 才有吃的嘛，对，所以你
0: 对
1: 就
0: 对
1: 很好
0: 对。
1: 去计算你的这个营收，可是你必须要做到，你就让大家愿意来，你怎么做到让大家愿意来？
0: 基本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宣传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我也会做社群啊，其实我有一些客人也是

0: 网络来的
1: 哦，
0: 嗯，
1: 是是，
0: 对，然后就是也会做像
1: 我
0: 也是
1: 对，
0: 对，发出就是我们
1: 传
0: 会宣传
1: 单，
0: 用传单的方式。
1: 你自己有没有统计过哈？我们这个就叫是线上线下，我们虚实整合嘛哈？
0: 对，
1: 你有没有大概计算过你网络上经营来的人，跟你这样的实际发传单来的人，有没有哪一个更多一点？
0: 其实算网络算是被动的，
1: 嗯，
0: 然后实际上传单宣传的是主动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主动会大于可能我现在经营的社群，
1: 嗯，
0: 对，那我社群可能就是平常的，比如说宣传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一些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而已，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现在是一个大家都会用网络的时代，
0: 对，没错，
1: 所以有一些像你这样子的商家啦，或者是他KOL 啊，意见领袖，他想办法先把自己在网络上红了之后，他认为他卖什么产品就都可以卖得出去嘛，
0: 嗯嗯嗯，
1: 对，所以你自己有打算好好的比如说经营在网络上的行销，比如说拍影片啊，或者社群这边写文章，你有没有特别做这样的规划？
0: 哦，其实我每天都在 po 文，
1: 嗯，是
0: 对，所以就是会让大家更了解，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想要了解可能我们这边提供的服务，
1: 嗯嗯嗯，
0: 对，就是健康管理的部分，
1: 是，
0: 对，会让他们更了解我们，
1: 是是是 是透过这个所谓的软体的服务或者硬体，你们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早晚餐
0: 对
1: 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人。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这个玉婷妮塔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0: 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 Nita。 这个 Nita 呢，她特别啊，在士林，你们的那个店是不是在大南路还是在什
2: 么？大西路。
1: 大西路、啊、
2: 东西南北、
1: 哎、大西路。
2: 对
1: 对，因为那边就是大南大西，
2: 很多很多，
1: 对对对、都是大，
2: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1: 但基本上呢，大家想就是在士林夜市里面了。
2: 对，没错，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就在士林夜市里头，
2: 很热闹。
1: 对，有这样子一个叫做乐乐营养俱乐部、
2: 嗯
1: 啊、它是一个专门提供大家早晚餐啊，并且呢是可以用喝的喝的这个餐食
2: 、
1: 嗯、让大家实际体验的这样子的店，然后也会有一些关于健康管理啊、减重啊这样子的一些服务可以提供给大家。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妮塔，你因为跟着这个教练学了这一套之后呢，自己也以这样子的项目来进行创业哈。
2: 嗯，
1: 我自己是常常觉得创业这个东西啊，是我们一定要对我们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有很大的热情嘛，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基本上会有这么大的热情，除了是自己研发的之外呢，可能也是说你用过了，你觉得非常棒，所以你就想要好好的跟人家推广，并且成为自己的事业啊或者置业。
2: 对，
1: 你自己当时学到这一套喝的东西或者是营养健康管理它怎么样改变了你，改变了哪些地方？
2: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本身有健康的需求，我就是要想要来减重。
1: 嗯，
2: 对，其实我找我教练，其实我那时候在网络上跟问我教练说，诶，通常减五公斤要花多久时间？
1: 是是。
2: 他说，诶，你一个月没瘦完，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1: 哇
2: 哇，我就开始
1: 很神奇啊、哦！
2: 对、嗯、我就直接开始就是跟我的教练进行计划。
1: 是。
2: 对，那我觉得我很庆幸啊，就是诶，我成功就是瘦下15公斤。
1: 对，诶，这个很惊人的15公斤。
2: 对对对，
1: 我每次想要瘦个5公斤啊，都
2: 欢迎来找我，
1: 都觉得很辛苦。然后
2: 对，
1: 应该我觉得瘦身这个事情，它除了是你运动之外，其实是不是更重要的是吃，你吃进了什么东西？
2: 对，其实我们基本上啊、嗯、就是80%的我们都是吃出来的。
1: 对
2: 对，那就是在过去其实我也用过可能运动的方式，对，然后
1: 对发现耗时费力没效。
2: 对，没有，因为可能工作也比较忙、
1: 嗯、是是，
2: 对，然后下班就只是想要休息
1: 放松。
2: 对、嗯、但没想到我那时候也很认真，那时候也刚好遇到疫情，
1: 嗯，
2: 结果可能我的胆固醇也变高、
1: 哦、就是下一次不减反增。
2: 哎，对，不减反增，没错。
1: 对，你这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找到对的方法，
2: 对对，但不是说运动没效，
1: 是是，不是运动没效，
2: 对，
1: 但我们如果没有找到对的方法，很容易这个徒劳无功。
2: 对，反正就是、嗯、就没有成效嘛。
1: 对对，像比如说我自己啊，我跟大家报告，我自己常常说，哎，我从现在开始啊，比如说我要好好怎么分享影片啊，写文章啊，让我的粉丝可以增加嘛，哈。
2: 对，
1: 一发了这个事，隔了一个礼拜又掉10个人不增反减，
2: 不增反减。
1: 对，所以一定要有正确的这个
2: 方法。
1: 那我们回到妮塔，你除了体重减重之外，听说你皮肤也改善了。
2: 对，因为我之前是因为没有很就是没有正确的饮食观念，所以其实我的饮食都乱吃、嗯
1: 哦、
2: 所以才会让，然后再加上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都是满脸痘痘。
1: 是是，
2: 对，那其实透过可能减重其实也算调体质啊。
1: 对
2: 对，然后就是我的皮肤有很大的改善。
1: 没错，皮肤改善，尤其我们这个体重哈，你一减下来之后，其实你很多的报告的数字就正常了。
2: 对对对，会慢慢哎红字变黑字啊、
1: 嗯、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没错没错，
2: 比较健康一点。
1: 所以你刚刚提到一点哈，就是不只是吃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一整套所谓健康的吃的这样子一个观念哦。
2: 对，
1: 所以你可以在节目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是所谓的健康吃的观念？
2: 健康吃的观念哦、嗯、其实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食物通常都是碳水。
1: 对
2: 对，那其实碳水
1: 尤其好吃的，对不对？
2: 好吃的、嗯、然后可能会掺杂一些可能调味啊、嗯、或者什么，其实都会让我们身体的发炎。
1: 是，
2: 对，那再加上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上班族通常都是外食，
1: 嗯，
2: 对，那现在最近不是有毒油吗、
1: 哦、对。

0: 没错，
1: 食安的问题、嗯、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我们的客人可以养成一个正确的饮食的观念、
0: 嗯、
1: 我们都会教我们指导我们的客人就是一个 健康的饮食的方式、
0: 嗯、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归纳到最简单的还是我们就是当然就是少盐少油少糖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但是偶尔还是会就是可能让我们放风一下也、
0: 啊、
1: 也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也不要把自己绷太紧，因为绷得太紧的这样子的自我节制哈，反而会让你就想要
1: 反效果，
0: 然后你想要好好的放纵一下，
1: 对，反而更
0: 对，有时候一放纵
1: 不如预期，
0: 没错。有时候你一放纵，你本来想说瘦三公斤，瘦下来了，
1: 结果
0: 一放纵那一晚，怎么就增回五公斤？
1: 对，没错，
0: 这真的太可怕了。
1: 对，
0: 是
1: 适时的，就是放松、嗯。
0: 没错，没错。我们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啊，包括你像这样子发传单啊，或者在网络上做一些影片文章的这样推广啊，
1: 对，
0: 嗯，你创业来有没有遇到很大的一些挫折、困难或者打击、啊、
1: 对，就像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之前当设计师不用对客户、
0: 嗯、
1: 所以我其实没有，我完全，我的口才完全不好啦、哦、所以现在其实是有透过刻意练习
0: 、嗯、
1: 对，就是基本上在一开始我很不敢讲话、
0: 哦、
1: 对，然后就是这个算是我最大需要克服的东西，那再加上可能会面对客人啊或者是什么、嗯、对，那其实在一开始会比较辛苦，可能前半年、
0: okay、
1: 对，那透过刻意练习就是有比较好，
0: 是
1: 对对对，
0: 你可以透过跟人这样子接触啊、哦、上课啊什么，可是我觉得上课啊可能教学分享啊这些人啊可能也都是可能本来就对你东西有兴趣，或者是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比较认识的，那像你自己在路上发传单这件事情哦，你会觉得特别的恐惧害怕吗？你怎么克服的？
1: 其实说实话在一开始反而是不会耶、
0: 哦、
1: 因为都是不认识的人、
0: 哦、反而无所谓
1: 对，因为就没有框框啊、
0: 嗯、
1: 就不是可能面对可能家人朋友亲朋好友或者同事这种、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框框，就是可以大胆的去做、嗯、
0: 是
1: 对，然后虽然可能会会遭受到可能比如说被拒绝、
0: 嗯、
1: 或者是可能不接受可能我给予他的宣传的单子，对，但其实都没关系，
0: 对，没错，
1: 对，没错，
0: 对，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就很多人他会在创业的时候他有时候这个观念我觉得需要调整一下
1: 心态的问题、
0: 嗯、心态，因为他的心态可能就会觉得说可能我的东西很好啊，那你为什么不看一看呢？对，或者是为什么不接受呢？
1: 对, 对, 对, 对，
0: 可是像我的话呢，我可能从小常常被拒绝嘛，对啊，哦，所以我的心态就是别人没有要接受我或喜欢我的义务啊，
1: 对，
0: 对
1: 对，没错，
0: 对，所以说当他拒绝我就觉得那是很正常的，可他如果一愿意给我一个机会看一看，我就非常高兴，然后
1: 对，没错，
0: 这样子你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这所谓的拒绝，
1: 对，就是每一次都我都会觉得我是在送他一份礼物，
0: 哦，对，要最好，不要也没关系，
1: 喜欢参考、嗯、不喜欢也没关系，这样，
0: 嗯，是
1: 对对对，
0: 像你这样自己创业这些发的这个宣传品啊文宣啊你都是自己设计吗？
1: 基本上我们是有系统，
0: 哦，
1: 所以
0: 有个系统可以协助，
1: 我们只要负责宣传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有就是我们的团队都已经帮我们都有设计好了，
0: 哦，都设计好了，
1: 嗯，
0: 你
1: 我们有资源，
0: 对，你甚至不需要去自己购买什么 Canva 什么都不用，
1: 不用，这些可能要看你想要从事什么样的
0: 宣传的管道，
1: 嗯哼
0: 哼，
1: 对，因为有些可能不走这些路线嘛，
0: 是，
1: 对对对，那再加上可能你要有兴趣，
0: 对
1: 对，那基本上这一些都是刚好我是可以做的，哦，那我也愿意做，
0: 你自己就设计师嘛，嗯，
1: 对啊
0: 对
1: 对啊，但我觉得后来 Canva 出来觉得还不错，哦，现在有 GPT，哦，
0: 没错，对，这不
1: 是不错，设计师都要失业了
0: 这不是不错，真的是超好的，
1: 对啊，连一般人都是可以使用的，
0: 是一般人你只要会下指令
1: 而且它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0: 对对，我自己现在做很多事情哦，嗯，应该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们以前呢搜寻什么我们用 Google，现在很多很少用 Google 了吧，
1: 都是直接问 GPT
0: 对，问 ChatGPT 或者你用问 Gemini 对不
1: 对，
0: 这两个
1: 对对对 Gemini，
0: 嗯，
1: 对，
0: 那
1: 没错，
0: 有更多人他会用像什么 Cloud 啦，用别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可基本上大部分还是用 Gemini 跟 GPT，
1: 对，
0: 你自己作为一个设计师哦，你觉得这两个系统有没有哪一个你觉得更好用？
1: 两种我都用过，
0: 都用过，你自己觉得哪一个更好？

0: 或者哪一个这个地方比较强，但是这个地方比较弱，然后另外一个在某一些方面又更强。
1: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用 Gemini，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看你的性质啊，比如说你想要 fancy 的 PowerPoint，可能你可以用那个，但其实要看你平时输入给他的资讯有多少，让他可以更认识你。
0: 是，
1: 对，所以其实两种我觉得都不错。
0: 对，都不错。
1: 对对对，
0: 是我自己在节目上也常常就会鼓励大家，就不管你要不要创业啊，特别是听我们节目有一些是跟我一样啊中高龄的朋友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说，真的遇到这个 AI 啊，不要害怕它，拥抱它。
1: 对，要接受它，
0: 接受它，
1: 跟他交朋友，
0: 跟他交朋友，然后特别是你不要害怕花钱去买那个订阅。
1: 没错。
0: 对，很多人他可能不想花这个钱，包括有些比较年轻的族群学生啊。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说，你们五个人一起买，五个人共用一个账号，你
1: 就
0: 觉得很省。对。然后像比如说Gemini， 我自己用它的时候觉得它有一个更棒的功能，就是哦，你把一些内容文字给了它之后啊，它里头那个 notebook 这个功能哦，是可以把你想放进去的内容，想要讲的内容，变成像我们两个人这样子对话那个 podcast 的感觉。
1: 哇，
0: 超赞的，
1: 真的哦。
0: 对 对， 對，
1: 来试试，
0: 没错没错，一定要试一下。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Nita 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 Nita。 Nita 她在士林啊大西街，
1: 对，大西路，
0: 大西路，对对，大西路这边呢，有一个乐乐营养俱乐部哦，就专门提供大家早晚餐呐、
1: 对，健康管理，
0: 健康管理的服务，还有实际上哎，可以去里面喝东西，对不对？
1: 对啊，就是很像喝饮料的概念，
0: 喝饮料的概念哈。
1: 对， 对，
0: 我那时候拿到他的传单之后啊，其实我特别看到哎，上面有一个欢迎免费体验，哎呀，我一看到这个，我除了哈这个，因为我自己做这个节目，我就会常会邀请不同的一些创业家来嘛，
1: 对，
0: 所以包括像这个 Nita， 我就说，哎呀，那我下次有机会邀请他来上节目，所以就今天大家听到这一集之外呢，我一看到免费，就有点担心你这个创业会不会让某些人专门就来蹭这个免费的喝的，然后也不实际上跟你消费，你怎么面对这一切？
1: 的确啦，可能或许会多多少少遇到这样的人，但其实我们就是就是我觉得心态也很重要啊，就是哎，我们觉得
0: 你决定要这样宣传，你就应该要负这个责任。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我们提供这样的选择给他，那他当然有权益可以选择嘛。对，那我们就都是欢迎来我们店里的每一个客人。
0: 是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以让他体验。
0: 对对，那像实际上了哈，我拿着这张宣传单啊，可能我有空的时候就带着我朋友啊家人到你那边去，我们会经历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1: 比如说因为我们会有菜单，对，就是我们可以 给他选可能不同的口味，
0: 是，
1: 那他就选他想要的口味，然后在店里面做饮就是饮用嘛，
0: 试饮，或者是也可以买吗？
1: 也可以买，他可以体验，喜欢他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方案可以让他可以参考，那不喜欢可能他可能现阶段可能他还不需要。对对对，
0: 了解。
1: 对，所以就是提供这样的方式给他们。
0: 是是，那除了喝之外呢，你们也会提供一些体重管理相关的课程？
1: 对，没错，那这个就是比较额外的服务啦。那因为我们是均衡的营养，对，那当然就是有均衡足够的蛋白质，基本上也可以让自己更健康。对，所以我们就会用宣传的方式推广健康。对，因为我自己有很大的感受嘛，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把这份就是我自己自身的感动也分享给他们。对，那如果他们刚好有就是健康的需求，那不管是比如说减重增重，或者是有一些健康报告，有一些红字，对，就比如说好了，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客我们之前有一个客人就说，我跟你说我不是来减重的，
0: 我来增重的，
1: 我是来改善三酸甘油脂的。
0: 三酸甘油脂，
1: 这其实就是变相嘛。
0: 对
1: 对，那我们就会给他一些方向，让他可以就是可以达到他想要的目标。
0: 是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像你们这样子的这个店呢，因为你看你是跟着你的师傅学的，对不对？跟着教练学了之后，应该也会希望你培养出来的人甚至是你的客人了，未来也开店，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店，对不对？好，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在招募这样子的伙伴，或者所谓的年轻人，或者你总要找个人顾店什么之类的，会不会在现在你觉得特别的困难，还是不会？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会来到我身边的人都是礼物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会看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比如说他是不是愿意学习，愿意想要个人成长。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成长很重要，因为就是我们当然改变不了可能他成为我们想要的样子，但是他是愿意个人成长的，这样对，所以就是再加上我们是可能比如说可能想法是一致的，对，同频的那一种人，对，所以我们就会就是透过聊天，然后先去了解可能来我店里的客人，那如果说他对于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产业经营是有兴趣的，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多聊聊这样。
0: 你那个时候啊，在前公司的时候，那个待了5年的公司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接触到一些就是更年轻的，可能是22岁刚毕业的这样子的年轻人，然后你会觉得他跟你这一代，你是30代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又会不会觉得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中小企业主就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你说是抱怨嘛，也是他的难处就觉得好像找不到年轻的员工， 吸引不到年轻的员工，再加上

0: 竟之前公司也是有二十几年了
1: 、
0: 对，都是资深的工程师那一种，
1: 是是，
0: 对，所以就是年轻的可能那时候比较少，可能或许现在比较多，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接收到的就是哎、欸、一些资深前辈给我的、嗯、的一些观念这样，
1: 是是，对，像你这样的三十代的我觉得还 OK，
0: 对、
1: 就是工作的观念还是比较强，但是现在我觉得二十出头的、哦、真的是他们更在乎所谓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0: 啊、哦，没错，
1: 讲是这样讲，但其实是要生活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每个人想要的可能不太一样，这样。
1: 对，那像他们这样的观念，其实我认为啦，更加适合创业。
0: 嗯，
1: 对，因为传统的这种公司经营的模式啊，
0: 对，
1: 很难为了他们改变。他们如果想要做改变，应该是就是你知道自己就开创了这样子一个，对不对？
0: 对，
1: 自己的事业来。
0: 其实我觉得来到这个产业，我接触到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0: 那包不管是可能比较年长的，其实也遇到很多年轻的客人，
1: 嗯，
0: 那就会可以接触到可能他们不一样的想法。就像你刚刚说的，嗯，就是可能生活的部分会比例比较大。
1: 是是，
0: 对
1: 对。你自己自从当了老板之后啊，其实很多人他创业，他是为了不想要就是朝九晚五很固定的这样的生活啊，或者他觉得这样子诶好像我做的所有的努力啊都是给别人，或者很累啊，没得休息，这样那我想要自己创业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
0: 对，
1: 你自己创业之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觉得你很开心吗？还是反而比以前更累？你大概怎么样一个心态？
0: 当然创业可能初期是比较辛苦的，因为需要可能面临很多的不同的新事物，
1: 嗯，
0: 但我觉得真的是越来越开心，
1: 嗯，越来越开心非常好，欸，
0: 对，真的是越来越开心，嗯，可能但没有说之前的不好，
1: 嗯，
0: 对，但是我
1: 不同的形态，
0: 不同的形态，嗯，但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好，
1: 是，
0: 对，因为可能就是团队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就是可能一些知识啊，
1: 嗯，
0: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好，然后再加上就是跟我们的客人很像是家人般的一样，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其实是愉快的，
1: 对
0: 对，所以就觉得越来越好这样。
1: 嗯，那个时候要创业的时候啊，嗯，会不会觉得啊一想到每个月有固定付这样的一个店租啊，
0: 对，
1: 就让你觉得压力很大，还是你早就算好了，你知道你是一定可以 cover 这个房租的，所以你不担心？
0: 基本上我之所以会创业是因为我累积了一些可能
1: 经验
0: 、然后也有可能一些的客人，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我不担心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就是你想要有多少的收入你可以自己掌握，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我是就是可以靠自己就是来争取我想要的东西这样。
1: 是是，嗯，我自己之前的那个我的创业，啊，是做整合行销公司嘛，哦，
0: 对，
1: 那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害怕去增员，很害怕去租很大的办公室，因为我就会想到说啊那就是一笔固定的开销了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每个月很多创业的朋友他本来是想说我请几个员工啊，那反正每个月如果，啊，能够放进自己口袋钱，啊，有大概30万，那就很开心了。很多中小企业主都一开始都这样想，
0: 对，
1: 结果没想到真正创业之后发现我不是每个月放30万进口袋，而是每个月一开张就要先喷30万房租人事水电嘛，
0: 对，但基本上开销就是真的是
1: 对 对， 对
0: 都是开销，
1: 没错，所以很多人他在创业的初期就会想说能够把这样固定的支出降到最低啊，于是就有人会选择去那什么商务中心进驻啊，就可以，对不对？稍微
0: 省一点
1: 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对，所以像你这样子一开始呢就去租一个店呢，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勇气，
0: 对对对，嗯，没错对
1: 没错啊。那节目差不多尾声了哈，我想请你最后是不是可以送给一些我们想要创业的朋友？
0: 哦，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我们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1: 嗯，
0: 那只要你觉得你有机会你也想要尝试，先做再说，
1: 嗯，
0: 对，
1: 是，
0: 因为做了你才会知道说结果如何嘛，那没做就是你没有透过行动产生结果，
1: 是，
0: 对，那我觉得就是
1: 然后有这个结果再修正嘛，对不对？看你需要怎么去，
0: 对，你会更有信心，
1: 更有信心，
0: 对，那从中间的经验不管是可能错误或者是成功，嗯，去累积一些经验，
1: 是，
0: 就是从中去修正就会越来越好，
1: 是是是，
0: 对，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妮塔在节目的最后啊送给大家这样子的肺腑之言，先做再说。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流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2: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0: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北部东半部容易有短暂阵雨，北部白天略微转凉。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的低压 TD28 预估明天增强为台风杜鹃，将朝向日本东方海面移动，不会侵犯台湾。最新的欧洲模式模拟，今天东北风的影响，北部和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晴时多云，北部白天略微转凉，中南部白天还是偏热，各地早晚还是偏凉。明天到18号，东北风水机略减，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偶尔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高温逐日略升，夜间会微凉。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14号在威尔斯首府卡蒂夫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和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和原则。警方表示，俄罗斯在14号对乌克兰东北部切尔尼戈夫州一处仓库发动攻击，造成了3个人死亡。这是俄军近期最新一起针对乌克兰物流设施的空袭。美国总统川普在13号批评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之后，他13号宣称，俄乌两国已经同意不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在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之后，美国总统川普14号将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斥为骗局。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如果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后继续掌控国会，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川普在13号又提到，美国负担得起这笔支出，但众院议长强生表示，这是必须经过国会批准的。美国长天期公债殖利率在14号持续走高，10年期美债突破5%关卡，20及30年期也居高位。法国和芬兰两国领袖在14号表示，芬兰已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进核威慑倡议，将和欧洲伙伴国家合作扩大法国核威慑的涵盖范围。12个欧洲国家的领袖14号齐聚芬兰，敦促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部署。这个地区正陷入俄罗斯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地缘政治角力之中。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Love电波网，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手投足，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微信传真情，我是丽红。哇，真的在早晚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有一些凉凉的？好像呢，这个秋天来了，没错，真的来了。已经呢，在出门在包包里已经放了一个围巾啦，或者一个披肩啦，或者一个小的外套啦。好像呢，这样子随时才可以比较保暖一下哦。这真的是啊，尤其我们骑摩托车、骑机车的好朋友，感受是最明显的。因为每一次呢，骑上车，一骑一发动，哇，这个风就灌进来了哦。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哦。在之前丽红感冒都觉得哇好难好哦，对，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跟年长的朋友，一定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千万不要感冒，也不可以轻忽感冒，小小的一个感冒可能就会引发其他你想象不到的并发症哦。好，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更多的注意生活里的琐事哦。好，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期待呢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更多的在生活里陪伴着你哟。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北部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哦，还有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要请特别来留意天气的变化哦。今天在南部地区也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天气还是可能有些变化的。好，我们也看到呢，确实在这个杜鹃台风也有一些的状况啊，即将生成了，后续准杜鹃台风的运动速度将维持在时速16到22公里上下，也算是一个干脆不啰嗦的台风哦。好，我们看到呢，在这环境使得流场的导引，后续它会朝向琉球群岛东南方海域移动，以抛物线的方式转向日本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对日本的影响估计会落在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之间。那它如果西转转往台湾或向中国靠近的几率其实相对是比较低的，不过还是要持续的追踪观察。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在昨天第一次公开台湾黑熊野放追踪的一个记录哦，您知道吗？这个黑熊和我们人的距离比想象来得更靠近哦，而且啊，黑熊有学习的能力，以及对食物来源的记忆，阻断了黑熊取得人类食物的连结，这才能够降低风险呢。观测到近几年台湾黑熊分布范围扩大，已经从深山到浅山区哦，人熊冲突的事件也增加了，所以林保署把捕捉到的黑熊也放以后，以装有摄影镜头的卫星发报项圈来追踪黑熊。

的行为哦，结果发现台湾黑熊和人的距离比想象还要来得更靠近哦。这次林保署举行记者会，首次公开是黑熊达古阿里跟阿里曼这两只黑熊野放追踪的一个影片哦。所以从影片当中看到其中一只达古阿里从山区进水，水路吃掉了这个水鹿尸体和台湾野山羊角的残肢，也拍到了他在搬找垃圾取食山区工作人员遗留的便当残渣，也跑到公寮周边的一个影像哦。所以呼吁所有进到山区活动的，不管是您从事工程也好，务农也好，登山郊游也好，都请您妥善的把随身携带或产生的垃圾带走，尤其是含有食物残渣或厨余的废弃物，因为这个气味啊会吸引黑熊来接近人类生活或活动的区域，这样子可能会造成人熊的冲突风险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希望能够在黑熊活动的热区，一定要来降低黑熊取得人类食物的诱因哦。所以这一定也要请大家多多配合的。当然也从这当中呢也看到这个黑熊有天生的导航记忆力哦。像另外一只阿里曼，它也放到之后呢，它开始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可是后来它还是会跑回原来活动的地点哦。尤其有食物来源的话，隔天或隔年它还是会再回来的，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目前台湾的熊害问题不像日本这么严重哦，不过台湾黑熊的数量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多加注意哦。所以人熊冲突该如何的应变呢？人熊遭遇划分为目击，看到了侵扰还有伤害三大类型哦，并依照发生的地点频率分为记录追踪、防护监测、主动驱离、诱捕黑熊四级的应变措施，并且强化第一线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应变跟专业防护能力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黑熊为什么会靠近我们的家，靠近人类呢？这其实很多的原因我们也是要从自身来找起哦。是不是我们自己真的遗留太多厨余啊、食物残渣放到那里，结果造成了往后人类的一个危险哦，这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台湾青年创作者简承恩，他才23岁耶，他告诉自己不要预设说不可能，所以不要预先假设不可能哦。因为他过关斩将，成功的在芬兰策办影展哦，不仅把放映场地升级为芬兰电影基金会旗下的电影院，而且哦还这个让对陌生人保有干净疏离的北欧观众，他们透过电影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潮湿温柔台湾海岛叙事哦。简承恩他带着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的补助，他在11号到12号在芬兰赫尔辛基策办了台芬短片影展《环海的眼睛》。简承恩的影展分为这个迁徙之中，还有我们所承载的
两个单元，选片呢是以台湾和芬兰新生代导演的纪录片和实验短片为主题啊。他说，多年。

年前他看过芬兰的纪录片《我的极简生活》。在这个片里呢，导演规定自己一天只能够拿回一件物品的极端生活的实验，让他深感震撼呢。北欧极简低饱和度的美学因此深深地吸引着他，让他觉得和台湾比较潮湿温暖的影像风格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他希望透过这次影展可以把台湾的影像特有的潮湿温柔跟芬兰的干净疏离放在一起。身为台湾人，他觉得有分享跟介绍台湾自己肩负了这个责任，所以希望观众可以透过电影更靠近台湾哦。台湾和芬兰人在处理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很不一样哦。芬兰人会保有界限，不一定预设要有深入接触哦。所以他希望期待透过观察两国观众对影片的反应差异哦。所以在这当中，他说真的很不容易，身为策展人，他必须把自己的情绪退后一步，考量观众到底想看到什么，以及不同的影片编排在一起的情绪起伏。所以他真的希望能够办理得更好，所以他说其实从获选到真正抵达芬兰准备时间不到3个月，申请计划最卡关的是事先必须取得当地合作机构的书信往来的证明。所幸他主动的寄信给芬兰青年艺术组织，很快就获得对方允诺协助，所以他决定呢改往正规电影院免费放映。尽管场地租金暴增了2倍多，可是他决定透过调整其他的项目预算，最后达成了目标哦。所以这一次他学到了这个特别的人生经验，就是学到最重要的是不要预先假设不可能。好，这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次芬兰的策展还有交流的经验也能够把它带回来告诉大家。虽然他才23岁，但是他做到了。今天早晨你跟你的 AI 工具打招呼了吗？可能很多人第一件事现在滑手机可能就是跟他的 ChatGPT 来 say hi 早安，对方也会回应你，觉得好像有人陪伴在你身旁的感觉哦。甚至遇到了工作上需要文字，哎呀马上 po 上去，反正他会帮我做整理，他也会帮我做个解决。还有的人今天要 po 文，不管在 FB IG 还是 Chat， 哎呀我不太会写，没关系，我的 AI 会帮助我。AI 已经逐渐成为许多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了。阳明交大脑科学研究所特聘教授蔡金吾他提醒大家尤其是大学的新鲜人，尽量少用 AI 啦，强调我们的大脑是必须百思不得其解这样才能够让大脑连接更加的紧密哦。这段演说的影片在阳明交大脸书粉专曝光以后，迅速吸引了118万人观看哦。真的，有时候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真的觉得方便就好，好用就好。可是这蔡教授的提醒真的是非常好哦，因为他在开学典礼提醒新生务必谨慎使用 AI， 能不用就不用哦。身为脑科学的专家，要跟大家讲一个生物学上残酷的真相哦。他提醒在座的大学生，他说你们已经是大学生了，
可是实际上你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哦。人类的大脑额叶神经结构大概要到25岁才算完全发育哦，所以大学生在这个25岁之前，可能正是你大脑可塑性最高、最关键的黄金建构期哦。所以啊、这个可能看到有一些 AI 工具，或许你都认为比教授还聪明，有的同学用 AI 写报告、写作业，然后打电动、打游戏到天亮，这样的行为不是运用 AI， 而是你提前让你自己的大脑提前退休了。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新生们还在学习，还在练所谓的基本功。想想看，一个还在练习走路的孩子，我们却塞给他一台 F1 的赛车，这不是帮助他加速哦，而是对他来说是个灾难哦。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大脑去卡关，就是想不透，你就会更想清楚了解，卡关了，我们就会去思考，我们就会在遇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们会想好好的来做，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大脑连接更加的紧密哦。所以 AI 教父黄仁勋也曾经勉励年轻人说 Wrong, don't walk。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还在练基本功的自己，可能必须先 walk, don't run, 也就是还在25岁以前的我们的年轻朋友，一定要先动动脑哦，千万不要把一切交给 AI 哦。不管我们在练习走路要跑之前，一定要先把脚步踏稳嘛，所以我们要先用无价的生物大脑去思考未来，你才能够真正的去驾驭 AI 哦。所以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来反复思考，大脑很重要哎。脑科学家苦劝大家少用 AI。

杀位居国人十大死因之一哦。经盘点检视健康量表，近一周受轻微以上睡眠困难困扰的有 23.8%， 大概486.7万人哦。这个比率随着年龄增加而攀升，是情绪困扰很重要的前期警讯哦。所以为了解决民众的心理问题，卫福部新建司从前年2024年开始推动15岁到45岁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到了今年已经有 5.7 万人使用了，其中呢以31岁到45岁占了48.4%是最多的，而明年方案持续预计投入4.3亿元的经费，预计10万人可以受惠哦。每一年的9月10号是世界自杀防治日，所以卫福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提到，改变自杀叙事，绽放韧性，共筑未来。过去我们谈自杀总是伴随沉默、误解，甚至污名化，希望从责备转向理解，沉默转向倾听，从一个人变一群人陪你走下去哦。自杀防治从来不只是精神医疗或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工作，而是整个社会共同的一个责任哦。新建司从2024年开始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有提供3次免费

的心理諮商的服务方案继续的会办下去，所以也希望如果有需要的这个民众千万不要忘了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个提醒跟帮助哦。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熟悉一问二应三转介心理 CPR 的流程，我们可以主动询问，适当的回应，资源转介，透过资源借助每一颗心，希望我们也能够能够了解有一些的管道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包括我们刚说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还有1925安心专线，都是非常好的资源。所以希望大家遇到困难请你勇敢开口哦。好，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期待呢可以有更多更不一样的一个开始，也希望能够好好的帮助自己。好，我想真的我们也期待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跟世界是彩色的，我们要从黑白进入到彩色，这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自己心理的健康哦。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中年了，但是我们需要转换工作，怎么办呢？中年转职真的对很多的朋友来说会觉得压力好大，好像我们不比年轻人有冲劲，好像体力也不及年轻人，难道我要一切归零重来吗？其实中年转职最重要的就是用我们过去累积的经验重新组合，而不是告诉你一切归零重来哦。所以我们要转职以前先来看看自己，检视你的核心资产，找出我们自己常年累积的实务经验，我们的稳定度，我们的人脉，还有我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我们这些先把自己列出来，还有厘清生活的节奏。你要去了解，就是你现在中年要转换工作，到底你想要的是稳定的收入，还是时间的弹性呢？好，这是符合每一个人不一样人生阶段的生活方式啊，你可以自己来问问自己啊，你现在还需要朝九晚五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还是你觉得我去 part time 有一个时间弹性也蛮好的啊。还有调整履历重点，履历应该聚焦在我可以为这个公司创造的成果，还有可以解决我曾经有一些过去的经验可以帮你解决问题，还有我曾经怎么样，而不是只有履历上说我想要什么样的职称，或是我的工作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先自己来告诉自己做一个整理的。再来，第二职业的方向是什么呢？你想要担任的是管理职，还是从自己过去的经验出发，告诉自己说我还是从总经理，我要跳槽，一定要再做总经理啊，不然的话我好没面子哦。在中年转职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本领，还有我们的可以去担的责任是什么。还有的人说我可以自由接案我们可以担任顾问把本业转换成外部服务其实也蛮好的。还有你是不是可以帮助自己发展成为像是职业咨询师、企业的讲师或教练，陪伴他人面对转折。再来，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工作刚提到是弹性的或部分工时，你可以兼顾兼职或自己家庭的照顾或自己身体的负荷，这些都是要去考虑的。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去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学习。

习哦。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让自己好好的来想想，我们要怎么样的让自己的人生下半场也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哎，这或许也是一件开心而且幸运的事哦。中年过后，我们要活出什么样的人生呢？日本全民启蒙老师、明成大学的教授池上章，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大人为什么要继续学习？我们通常鼓励孩子或年轻人一定要学习啦，学习啦，可是大人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学习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年的涵养培育，包括我们该怎么样的实现我们自己的这人生精彩活泼有意义的下半场，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来看看自己能做什么。其实在过去也是有很多人他们在转换跑道的时候其实是越来越精彩哦。就像作者一样，他说他54岁那年他提早退休，原来他想说退休以后就写写书吧，没想到上电视讲解新闻的工作邀约纷纷而来，所以这个发展让他很惊讶。其实他也才50多岁哦，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想想，接下来我们究竟要怎么过。我们比较常听到的中年后面就会接着危机，对，中年危机好像常听到哈。可是这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们在50岁左右迎来人生的一个转折，可能是因为你的身体呀、心理能力衰退了，或者是你开始对自己的过去或对即将面对的人生下半场你觉得有一些迷茫，有一些不安。那怎么办呢？我到底要工作到什么时候？我一直下去可以吗？我的体力、我的脑袋的灵活度好像也比不上以前了，我是不是比不上办公室里的年轻人呢？我们是不是要被后面的人追上来了呢？好，我想这或许也是我们应该更多的来提醒一下自己，提醒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其实人生有很多很多我们要去面对的，所以不管是公司里的人际互动、其他的领域、个人的兴趣，还有人际关系、生活圈，好，我们都可以从这当中好好的来理清一下哦。其实我们真的要去面对自我，其实可以帮助自己能够去更加添知识的运用能力。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已经有了一些你想要去活跃活跃的一个领域，那当然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更多的学习的开展，告诉自己不要慌，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状况领域可以更多发展，而且可以让自己经过一段沉浸式的发展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就是我们欢呼收割的时代了。好，不要担心，人生还很长呢，一定要给自己更多更多的提醒。好，虽然中年了，后面不要接危机哦，接一个转换，接一个喜乐，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0: 听节目哦。
1: 哇，真的，我们看到呢，在这我们必须去面对的，好像呢，这个当中很不一样的学习，难不难？真的还是蛮难的，可是也不要因为难，我们就不做了。到去年2025年底，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的社会，45岁以上户籍人口也占了总数 50.7% 哦。所以面对中高龄和高龄者的工作需求，企业和职场其实也该好好的准备哦。所以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中年转职50岁以后找工作，其实还是必须要更多的来了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面对哦。好，所以我想呢，其实在这当中哦，我们可能要去问问看，年过50还有机会再转职吗？中年转职，我们可以采取4个行动，提升面对新工作和新环境的能力，就是建立符合目标职位的专业形象。与其否定自己，不如你去看看自己的优缺点是什么。还有，我们要保持开放的一个心态，持续的学习，还有先把自己照顾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提升职场的表现呢。所以中高龄的朋友，或许我们不要去追赶什么样的新科技，我们应该去让自己的精力和优势被看见。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 AI 工具怎么帮助我们原来的专业，怎么样的加强我们的沟通、我们的管理、我们的问题解决等软实力。所以让我们自己的经验值和 AI 做结合，也是能够回应现在的工作需求啊。所以我们在转职以前，我们要懂得去先盘点自己的优点。好，就是我们过去15的经验、工作的稳定性、常年累积的人脉，还有处理复杂问题的成熟度。当然，这些优势不能只写在履历上，我们要用具体的工作成果来证明。好，我想或许这也必须我们要去做一个厘清，也要把它写清楚哦。那还有呢，可能中年转职也包括我们的妇女朋友。

我们照顾家庭很多年了，怎么样的重新来重返职场呢？其实台湾的就业市场长期缺工啊，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前半年会有挫折。好，我们必须要适应工作，还要兼顾家庭的一些变化。还有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让熟悉自己的情况的人协助来帮你推荐工作。第一份工作不是最后一份哦，也可以是重新建立工作节奏，还有建立自己自信心的开始哦。所以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去更多更多的来关心我们要中年转职的家人朋友，告诉他我们都在为他加油打气，不要怕，爱一直都在哦，我们也陪伴在他们的身旁。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明天见。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哦。
1: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3: 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1: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4: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反馈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3: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一首我觉得很温暖的歌啊，这是一首愿意等待的歌。唱歌的人其实是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非常熟悉的两位演艺人员，包括了刘畊宏以及陈威全。这首《我愿等》来自于 Jesus Fashion Family 在2026年推出的最新专辑《回到起初》。其实如果你是佳音 Love 联播网资深的听众朋友，一定对于 Jesus Fashion 不会陌生，对于他们来自的一间教会新生命小组教会也不会陌生，在已经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在教会界啊，我们很欣喜地发现到许多的好朋友们愿意用自己的专业投身在福音歌曲的一个譬如说制作演唱，而且最重要是他们有传福音的一个心智。很开心 Jesus Fashion 再次推出全新的专辑回到起初。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有两位好朋友，一位是超级老朋友，已经忘记上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但他都没有变。另外一位是新朋友，很开心也要认识新朋友。我现在为大家邀请到是来自我们新生命小组教会这个带领着 Jesus Fashion Fashion 好多年的洪立慧牧师。立慧牧师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立慧牧师。
0: 很开心再次见到牧师。 Hi, 而且你
1: 我的老朋友，
0: 你都没有变，
1: 你的脸也没变，
0: 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有说，譬如说我是吃小孩，那你呢？
1: 哇，我就是亲小孩。
0: 因为牧师你一直以来都是譬如说你的样子很容易让人家记得嘛，譬如说你的发型很 colorful， 但是你的活力是一直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这个
1: 跟你学的咯。
0: 我也要跟你学咯。这么多年带领着 Jesus Fashion， 我觉得筚路蓝缕了哈，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故事，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你要就新朋友，我觉得邀请你来介绍一下好了，是一位帅气的长发男子。
1: 对对对，
2: 现在比较短的，
0: 然后现在比较短了。
1: 以前真的很长。
0: 是的，
1: 这个不好整理吧？对，是我很开心。我在我旁边这位是文翰弟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帅哥。
0: Welcome， 文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文翰 Yusuf。
0: Yusuf，
2: 对 ，Yusuf 其实就是。英文就是 Joseph， 他是马来的名字，就是圣经里面的约瑟。
0: 哦，所以他其实是马来文的拼法。
2: 嗯，马来文圣经的拼法。
0: Joseph。
2: Yusuf。
0: Yusuf。
1: 可能比较接近原文的感觉。
2: 对，比较像希伯来文。
1: 对， 对， 对。
0: 正好像真的比较靠近的感觉。
2: 对， 对， 对。
0: 我先不瞒您说啊，姐姐我呢，这几天知道要访问一个叫做刘文翰的嘛。那我就要去 study 一些，到底这个人是谁啊？然后就去看了你的这个 Instagram， 就发现，一直有人在传你的一些东西。可能你在台湾其实很多年，然后你可能会唱一些 cover， 或是你玩的一些东西。其实过去已经看到你的一个样子了。然后我在看到你的这个英文名字拼法的时候，我就一想说，会不会是原住民的朋友呢？因为像我很敬重的一个大哥就是优媳妇嘛。
1: 对呀、啊，
0: 优媳妇跟你的 Joseph 拼起来很像呢。
1: 真的，
0: 我想说，我不又不。

0: 到一个阿美族的朋友，结果不是呢，
1: 是
0: 个马来西亚的
1: 朋友。
0: 好，我看加入这个 Jesus Fashion 是多久的时间？要不要先来说一说你的故事？
1: 其实我大概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来到台湾，然后那时候也是我的贵人就伯乐，就是我的威权哥，有一个也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
0: 对，
1: 然后也是在新生命小组教会，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然后呢就把我带到教会，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当然我自己从小就基督徒教会长大，然后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觉得要找一间教会，那时候就是威权哥把我带来，
0: 是
1: 对，然后呢就开始，那个时候来到现在已经第七年了，
0: 是
1: 刚好去年就是今年的八月就满七年
0: 呀，
1: 然后去年也拿到永居所以就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发展这样子，
0: 永久居留证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有一个正式可以在台湾工作的身份，不是因为你结婚啊，也不是因为你干嘛干嘛，
2: 台湾人啦，
0: 对，好棒哎，
1: 还没不能投票了，对，
2: 很快的，
1: 对。
0: 当然，起初为什么会来台湾？然后，我想音乐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好，一定也要说说你追梦的过程。那我们先来说，这次很开心，再次把立慧牧师邀请到我们倾听音乐的节目当中，是因为 Jesus Fashion 推出的是第十张专辑，
2: 哇，
0: 而且也是逢新生命小组教会是成军30周年的一个时刻。
2: 是的，
0: 我们都很在一个所谓完全的一个数字，但是立慧牧师，因为我觉得这10年发生太多事情了啦，不论大环境或是本来就会有一些所谓人事异动，每个人会去追梦，所以你们早期可能培训的或是带领的一些弟兄姐妹也有不同的发展，你怎么样看待这些所谓的悲欢离合呢？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毕竟你们是一个 big family， 对不对？
2: 这个第一个问题也很麻辣呢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过去的已经30年啊，我在教会就这么默默的就过了30，
0: 对对，
2: 那也看到很多人来，也看到很多人出国，
0: 是
2: 搬家，
0: 对
2: 啊，或者是去到其他的城市，然后不同的教会，
0: 对
2: 啊，但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是，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的奉献编号已经来到20000多号
0: 、哇，
2: 所以这些人是真的有名有姓，然后他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建立教会，然后他们现在是被差派到各个地方，所以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你去到哪里都有看到熟人，
0: 是的是的，好像这个家族长得很大，对不对？
2: 然后也是这里面很多的人是我们很 close 的同工，对，比如说从第一个艺人刘根红开始王婉菲，
0: 对，
2: 然后一直下来非常多子子孙孙，也超过300个幕前幕后的这些的艺人朋友们，
0: 是，
2: 对，我觉得是非常的很感恩，
0: 是
2: 能够有机会一起服侍，然后也牧养他们，然后他们也成为领袖，然后可以再继续的帮助别人，所以不管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继续的服侍主，
0: 这是最可贵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还是要再次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听众也有年轻世代加入嘛，大家知道吗？其实新生命小组教会是很早期就开始做艺人服侍，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怎么样的特别法？当然，譬如说艺人，你觉得他很特别。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很特别，但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的性质很特别，然后性格上面也都各自有这种艺术家的一些坚持，所以其实新生命小组教会很早就看到这样的一个领域上面的一个需要，对不对？立慧牧师，你还可以回想起起初你就被拉进这件事情的那个？
2: 应该是不是。不是他们把我拉进来，是我把他们拉进来。
0: 是，你算是始作俑者了，对不对？
2: 因为我们就是开始祷告，
0: 对，
2: 发现说哇，原来年轻人不喜欢在教会，因为教会跟他们的距离很遥远，然后他们都被流行文化里面的 artist 啊、球员啦、这些明星啊、各种不同的人所吸引，
0: 对，
2: 所以我们就祷告说主啊，如果万有者充满的应该是充满在神的教会，所有的最棒的创造都是上帝创造的话，
0: 是
2: 那为什么我们要限制教会里面的元素呢？
0: Yeah,
2: 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更 creative，
0: yeah,
2: 然后也为流行化来祷告，
0: 嗯，
2: 因为以前我们都喜欢去咒诅黑暗，
0: 觉得好像
2: 那个不好，那个不好，
0: 非得要分别为圣的感觉，
2: 对，只能唱某一些歌，
0: 这样
2: 这样子，那我就说 那当然呢。

0: 你就把很多人也分别出去了，
1: 是，
0: 他们也进不来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但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求主把创意跟流行文化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艺人，
1: 对，
0: 好，我们祷告他们能够得救，能够遇见神。
1: 嗯，
0: 但是那时候坦白讲我们也一个人都不认识嘛，
1: 是是，
0: 所以可是在每一次的祷告里面，哎，你就会经历什么，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
1: 是，
0: 那你可能都不认识了，
1: yeah,
0: 然后就这样子开始有火花
1: 扩散开来，
0: 扩散开来，
1: 蔓延开来。所以本来只是一个人的，也许一两个人的一个意象，
0: 是，
1: 但是因为神悦纳这样的一个意象，把资源、把人力、把各样的感动都放在越来越长大的团队当中。
0: 对，这个真的很奇妙，因为以前我们真的是不听啊。我听西洋老歌啊，我听天韵，
1: 是的，
0: 对，我听什么传耶稣的时候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但哎，这些
1: 林慧牧师，你现在讲的传耶稣，可能
0: 啊，没关系，
1: 我看就是什么这样
2: 啊，
1: 很
0: 没关系，
1: 很重要诗歌呢，
0: 他懂的，因为他从小
2: 在
0: 教
2: 会长大，都有听过，
0: 好险啊，我们的露馅了，没办法，
1: 对对对
0: 对，
1: 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
0: 对，嗯，所以感谢主啊，这些过程都很丰富，
1: 是，
0: 对，那也都好像是一个神木。你切下去你就看到那个年轮
1: 啊，
0: 它就是记录了当时候不同的春夏秋冬
1: 的
0: 情况，
1: 是的是的是的，哇，谢谢这个立慧牧师先帮助我们回想了一下我们所介绍的 Jesus Fashion 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 family， 就是他们一直在不同时期推出了流行音乐福音的唱片，那期待透过流行音乐的曲式，然后但是里面传讲其实是福音真理的一个价值，来影响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然后吸引他们的不是光鲜亮丽的外表或者是舞台的魅力，而是真正那里面的那个真理的一个存在。那立慧牧师跟我们回想了那起初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我要好好来听一下我今天认识新朋友文翰的故事。文翰，你在这次回到起初的里面就唱了这首算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啊，
2: 嗯，
1: 你负责这个重责大任哈，谈谈你在诠释这首名为《起初》的歌，你的一些心情吧，嗯
2: 嗯，其实刚开始要做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还蛮奇妙的，就像立慧牧师就说，这张专辑原本一开始当初也不会是一张专辑，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说，哎，因为是
0: 走 EP 吧，
2: 对，可能走 EP 还是单曲，就是因为教会那今年30周年，
1: 对，
2: 那他说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想到哎有这样的一首歌，想就在教会主日有一天的聚会一结束，就刚好跟牧师对到眼，这样子就哎，他就找我了，然后呢就说哎，你听听看这一首歌，然后你觉得怎么样？然后看，然后就想找我制作，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开始，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先完成，
1: 是，
2: 然后一完成之后，发现哎，第二牧师就就是顾牧师呢就开始有另外一个的感动了，
1: 是，
2: 就觉得哎。好像一首不够，就开始就会有这个的专辑就开始出现，就一首一首，其实我们是一边做才知道诶，最后我们要发几首歌，
1: 是是是，
2: 都是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诶，可能就是一共有7首歌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一开始做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我那时候只是带着我觉得诶，这首歌它很流行，那个时候可能等等看一下不要破梗，就是说哎，他是多久以前就出现了一首
1: 歌，听完歌再来说，对不对，
2: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一听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首歌的流畅度或者是它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歌，然后呢我就跟牧师说了，哎，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这样子做，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我觉得先往制作方那边去想说哎，怎么样把它做得更精致或者完整，把它变成品，然后那时候呢可能想说教会也要有一个的时间压力，要把它赶快做完的时候呢，我想说那我好像也可以唱，那我就自荐了一下，我就跟牧师说那如果牧师想要用最快的方法呢，就是我一个人全干，那就
1: 是
2: 最快的，
1: 是是是
2: 是，就把这些事情做好，
1: 然
2: 后呢就很感恩就是谢谢教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和教会的信任，然后呢我就很顺利的这首歌呢，从唱到编曲制作，然后自己后制等等都除了后面的混音就交给我的好伙伴一起完成，另外前端的工作都是我这里都就一个人把它给全完成，这样子。
1: 其实我虽然还没有知道就是文翰他后来唱的时候到底就是据说他有没有领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图像，但是我总觉得文翰会一直也会回想起起初2019

0: 年说你为什么会来台湾，然后也会回到自己信仰的生活里面。我相信你在马来西亚的教会生活可能跟你后来到新生命小教会的生活也很不一样，
1: 是
0: 那些所谓的 cultural shock。
1: 是
0: 啊，等一下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 Jesus Family Jesus Fashion Family 最新的专辑回到起初当中的开场曲起初。

0: 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来自 Jesus Fashion 最新的专辑回到起初，其中的一个开场曲就叫起初。刚刚唱这首歌的好朋友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文翰就说到了他一开始接到任务就是要做制作啦，但后来也为了也许时间的压力啦，或者是自己也很有感动哈，文翰你就唱了这首歌。所以你刚刚讲的是制作端，关于这个歌的故事有带给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亮光吗？
1: 是，其实我在做这首歌过后呢，当初真的很单纯觉得制作端而已，可是自荐了过后说我自己来唱，那就需要消化歌词嘛。
0: 对，
1: 你就开始需要去想你要怎么的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其实回到起初这一首歌呢，起初你其实很多人可以想起初是什么，你的初衷是什么，你的可能对上帝起初的爱，或者你对于起初的梦想，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来到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都是因为一个的呼召，因为音乐，我的想要用音乐来到服侍主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当我在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上帝怎么从我从小的培育在教会长大所学到的音乐，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然后很奇妙，就是透过这样子有一个的专业，然后呢可以用这个专业来到持续的荣耀神。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当我在唱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很多心里面，你会有很多一些的，你有经过很多的挑战，你可能会有遇过很多时候一些的坎坷，你知道梦想要这样子走，可是你还是会有遇到一些卡关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然后或者是可能别人或者是你在一些黑暗面的东西，然后呢但是这件事情就可以在这个首歌你知道我要还是要回到起初，
0: 是
1: 回到为什么我的初衷，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回到去我知道我的目标清晰，我的呼召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这些环境纷纷扰扰而打扰到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唱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比较亮，它比较温暖，比较正向。
0: 是，
1: 然后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它本身就是对外的，它不是一个就是教会内的歌，它的歌词写得蛮就是外面的人也能够听得懂。
0: 是的，
1: 那就可以提醒他们说怎么样真的别被环境打扰，那回到去你起初的

0: 的那一个初衷
1: 呀，
0: 莫忘初衷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是这样。
1: 其实莫忘初衷这四个字应该是我们很多追梦者要放在自己案头上面的一个标语吧，应该有人赶快多做一点莫忘初衷的那个各种的装饰，成为家里面的装饰。嗯，刚刚立慧牧师那个文翰其实在上一段访问有提到，
2: 对，
1: 这歌其实好像不是这一两年就诞生的一首歌，嗯
2: 对啊，
1: 它似乎就像歌里面开始是有一首有年轮的歌了。
2: 诶、对，只是年轮这两个字就出现在这歌词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这首歌呢，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那本来是准备放在第一张的 Jesus Fashion。
1: 哇
2: 啊！我们前面的是福音，流行福音的专辑，像希望种子啊、信心地图啊等等，但是2013年是第一张的 Jesus Fashion、可是原本这首起初是想当作主打歌、而且是大合唱、但做完了以后发现这首歌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大合唱，
1: 是，
2: 所以这作曲者呢有另，他说很简单，他就另外再做一首，所以他就真的做了啊、后来的这些 Jesus Fashion， 哇，这样子快要露馅了
1: 是
2: 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回去去查，对，所以所以因为一些的这个签约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不方便把直接说出这个作词跟作曲，可是呢，如果你聪明的听众，你一定可以自己去 figure out 这是。全部的华人领域里面真的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哈！
1: 立慧牧师透露越来越多了，
2: 对，
1: 那
2: 是
1: 自己
2: 找啊，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个礼物啦，
2: 对，
1: 就是这位创作者他自己也很愿意摆上，那只是好在你们都也没忘了他。
2: 我们一直在想，
1: 对
2: 什么时间是良辰吉日，是最棒的一个 timing，
1: 对对对，
2: 能够 release 这一首歌，
1: 是
2: 制作这首歌，所以我们不随便拿出来，
1: 是
2: 也是来到这个刚好是新生命小教会的30周年，
1: 没错没错、
2: 那这一年所要发行的专辑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那个起初的爱，
1: 是，
2: 然后也回到神呼召我们的那一个初衷，
1: 是，
2: 哎，那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调转眼目，回到神的面前，
1: 这好重要哎。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譬如说，难免都会有沮丧、失望，然后或者是觉得刚刚像文翰也会说会有坎坷、会有卡关的时刻，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那些？让自己很卡的一个阶段，真的就是要调转眼目哎、如果你一直在那个死胡同里面的话，哎，是永远没有办法从深渊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还是好奇问一下文翰，我们今天第一次碰面嘛，
0: 是
1: 你刚刚就直接坦白小时候其实在教会家庭长大的，对，
0: 是，
1: 那这样听起来小时候应该就很喜欢音乐，但是你起初来到台湾的一个梦想就是期待要为主做音乐吗？还是其实一般追梦的人啊，你谈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台湾？你在音乐上面到底本来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
0: 好，其实我一刚开始，我觉得我来到新生命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新生命教会跟我的马来西亚的母会呢，也是蛮有一些的想法意向是蛮像的。
1: Okay,
0: 那我自己为当然很感恩，就是我从小有在教会就有被一个教导，就是那时候有在分享教会的职场转化这一件事情、那时候我被七座山峰、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你要在不同的对。七个山头，可能你要在媒体界，还是在政治界，还是教育界等等，这些你要在哪一个山头为上帝来到来到为主征战传福音这样子、那我就想说，诶，上帝你从小就让我在就是接触音乐，那我好像也除了音乐也不会干嘛，那因为我自己除了在做音乐，我之前也有在当音乐老师，
1: 是，
0: 我想说，诶，那就是要么就是娱乐界，再不然就是在教育界，
1: 对，
0: 这两个地方看上帝要怎么的带我，
1: 对，
0: 但过后我又觉得就是 我还有多一个的更强烈的呼召感动呢，就觉得我应该是要带在这个的音乐里面，是透过音乐去影响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1: 哇、wow,
0: 所以那时候我有这个的呼召。
1: 你呼召很清楚耶。
0: 对，我那时候是蛮清楚、嗯、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嗯、但是要用怎么样的音乐，你要用一个年

0: 轻人听得懂的音乐，你就不能够太福音太框在里面，
1: 是
0: 只有在教会里面听得到，那就需要流行。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台湾之前，我在马来西亚就知道了这个呼召，我就开始我高中一毕业过后呢，就到处跟音乐圈子的人开始去交流，或者是去不同的选秀节目、歌唱比赛等等，就是为了要在这个的环境里面去认识跟了解这个圈子到底在干嘛。
1: 是，
0: 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就一直去让自己去搜寻这样子。
1: 嗯嗯。
0: 但也因为这件事情，另外一个点为什么会来到马来西亚、来到台湾，是因为也蛮清楚，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其他的，我就是对华流这件事情会比较有负担。那华流的话。台湾第一个是我最想来的，因为从小就是听台湾的歌，
1: 已经
0: 流行，对，
1: 熟悉了这个环境，
0: 对，熟悉听这里的歌长大，
1: 对对对，
0: 这样子，
1: 嗯，
0: 很多的歌手都是我很期待很喜欢的，都是在台湾。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会来到台湾，也就原本就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后面也刚好有朋友他们在台湾发展的时候就问我，哎，你要不要来台湾跟我一起做音乐这样。
1: 嗯，
0: 我就觉得听到这件事情我就二话不说啦，因为原本就很想来了，
1: 对，
0: 那之前就没有这个机会，可是因为这个的原因，这个契机我来到了台湾。
1: 嗯 嗯，
0: 但我来到台湾过后其实不到四个月，我跟这个朋友他很好，只不过因为我们的理念呼召不一样，
1: 对，
0: 他就是所以我觉得少了一个我想要最心里面的那个的，刚刚说到用音乐来到影响这个年代时代的年轻人这件事情。
1: 嗯嗯。
0: 然后但过后呢，很快的大概四个月我们就我就
1: 分道扬镳、
0: yeah. 对对对。但我就去到了刚刚说的我的前老板、就是到威权哥那里的公司。那因为就他除了是一个老板以外，他其实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属灵哥哥。
1: 是是是。
0: 那因为他带着我，我从原本很觉得，哎，到底上帝给我的呼召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卡关或者没自信这件事情，在他的里面，他用神的话不断的鼓励我的时候，对，他其实是我很好的一个属灵哥哥。
1: 嗯嗯。
0: 然后呢，就也因为在新生命，然后呢，我一来到新生命，我就发现，哎，好像顾牧师他说了一些的话，包括在说到使徒性的教会，或者是说到媒体娱乐圈的宣教这一块，这个东西就跟我在从小在教会的时候就两件事情就连结起来了。
1: 是是。
0: 然后一去到这间教会的时候发现，诶，我看过的艺人歌手流行音乐在这个圈子里面还在活跃的，还在这些的教会的时候，觉得，诶，就觉得很难想象。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上帝，我就留下来看看。
1: 是，
0: 所以一留就留了七年了，就在这间教会就待了七年。
1: 这个看看看的还蛮不错的哦。
2: 他应该还会继续看下去，
1: 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连结，而且也
2: 还没看完吗？
0: 还看不完，
1: 看不完，
0: 国度太大了。
1: 对，而且神的工作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0: 是，
1: 其实可能在您也许很沮丧，或者是不知道台湾的环境，因为台湾这几年的音乐环境其实我们都知道是非常辛苦的。
0: 嗯，
1: 你不要说什么竞争很激烈，本来就是很难赚钱等等，可是还是有各个世代年轻的音乐创作者制作人是前仆后继的往这个领域去闯荡的。
0: 嗯，
1: 那大家还是要找到一些持续活下去的方式。
0: 是，
1: 但是还是要莫忘初衷吧，如果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纯粹没有忘记的话，我觉得有譬如说上帝会帮我们找一些方法的。Jesus Fashion 应该也有很多上帝帮忙找的方法，不是我们人可以胜过的吧。立会牧师，你应该筚路蓝缕吧。
2: 真的很多的事情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1: 对，
2: 你从来没有想过说，哎，教会的团队，以前要生存都不容易呢。
1: 对
2: 啊，你要找到一个懂音乐的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是，
2: 可能从小学琴啊等等这些有，但是跨界流行文化音乐，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yeah.
2: 可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是，上帝的国度他把各种不同的人都可以生在其中。那我们就能够被神所用。那我都很记得有许多的音乐人啊艺人啊等等，他们一直在寻找世界上认同的价格。
1: 是
2: 啊，希望这个自己的价码可以越来越高。
1: 对对对，
2: 别人可以越来越看重。
1: 听起来其实是蛮正常的。
2: 是，这很正常嘛。粉丝越来越多，
1: 对，难道谁不想要呢？
2: 是啊是啊。但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因为

0: 真的遇见神，
1: 对，
0: 因为有非常棒的弟兄姐妹的陪伴，然后牧者的牧养，然后最记得是顾牧师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追求价格，你们要追求神国度的价值，你自己生命的价值，
1: 对，
0: 这个价格就会来追你
1: 呀、
0: 所以
1: 这是对的法则，
0: 对，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上帝做新事，他们会觉得说，哦，以前我录自己的专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未来的方向跟意义是什么，
1: 对，
0: 可是他发现原来被上帝使用，让他可以延伸这个意义回到他的职场里面，他所唱的歌，所经营的粉丝业等等这些，他们就会有意向，
1: 是
0: 会有目标，能够真的把上帝国带下来。
1: 我觉得你在 Jesus Fashion Family 的每个成员都有说不完的见证，
0: 真的
1: 说不完的故事，因为恩典是数不尽的。今天很开心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我们 Jesus Fashion 最新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名为起初的爱，这张专辑我今天得到了立慧牧师跟我分享的实体专辑，是一个很惊人的实体，等一下我要说给大家听。
0: 对，原来不是只有数位，
1: 对，就是太惊人，等一下来说。那我们回来听一首歌，这个我其实很意外，就是你们这次找了一些我们这个真的是好朋友团队一起投入，
0: 对对，
1: 因为其实 Jesus Fashion 对我来说本来会唱的人就很多了，但是他这一次呢好像就是又走到一个跨领就是跨教会的跨宗派的一个结合，所以你们找了一些好朋友一起来合作。这样接下来要介绍是我的好姐妹咯，喜恩接受邀请和你们一起诠释这首歌叫代替的爱，而且这首歌是由立慧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文翰二位一起写的。那我们先来听歌，
0: 好，
1: 等一下来说说这首代替的爱。

0: 这首作品是由喜恩和 Jesus Fashion Family 一起合作的《代替的爱》。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起初的爱》这张主题专辑。我非常喜欢这歌里面的歌词，就是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歌，就是你会心酸酸的，你会觉得哇，你被理解了。歌词里面唱到说，我以为他远远在天上，他却走进我最深的伤。一位牧师，你这样子吼，
1: 这样子会
0: 好啦，谢谢你。
1: 我觉得今天需要带面子来。
0: 对，就是其实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把人家弄哭，但是又觉得谢谢你耶。啊，
1: 真的有，有好几次我们在不同的教会分享这首歌的时候，
0: 对，
1: 哇，放完这首歌怎么全部人都在哭？
0: 你看我现在快要不行了，
1: 不行了。
0: 对，
1: 这首歌很特别，是我在今年的受难日的下午，
0: 很新的一首歌
1: 做的歌。
0: 哇，
1: 那。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喜欢庆祝圣诞节，
0: 对，
1: 但是真的就整个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最重要最重要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一个经历，
0: 对，
1: 是让我们才能够有重新的盼望，他为我们死复埋葬复活，
0: 对，
1: 所以今年可能前面有很多走过来不太容易的过程，
0: 是，
1: 所以我今年特别想念主耶稣他为我们受难，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代替
0: 呀，
1: 不管是好的不管是不好的，更何况是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好，那我觉得主耶稣都为我们代替了所有的一切，
0: yeah,
1: yeah. 所以我想说就把我的心路历程还有这个耶稣的救恩能够透过一首歌把它写下来，
0: 是，
1: 对，可是我也没有想过这个歌会做到会写成变这样，
0: 对，
1: 对，因为我最深刻的就是一句话嘛，从一个经文开始，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就是从这一个经文然后开始去发想出来，
0: 对，
1: 那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发想，好像很自然而然，然后一打开那个水龙头就关不起来，
0: 而且其实再次的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神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他就是这么爱我们，因为我们都常说我们叫他阿爸天父，但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就是爸爸，爸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觉得大多数我们跟爸爸关心其实是不会太遥远的，就是而且爸爸其实会为着我们的儿女的需要，其实会不顾一切的就是牺牲自己所有的，这是为人父母者都会经历过的啊。所以我刚刚就是我讲那句歌词，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天父爸爸就在很远的地方，没有没有，这首歌也跟你分享，其实他

0: 它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最深的那个地方。刚刚听到的是代替的爱，其实跟立会牧师一起完成代替的爱的这个曲子还包括文翰。
1: 嗯，
0: 文翰你当时事先读到的歌词吧，对不对？
2: 应该是我比较偏向辅助，
1: 应该是我词曲都已经做完了，
2: 对，
1: 然后也丢给了席恩。
0: 哦，
1: 但是后来觉得席恩太辛苦了，因为那个声音太高了，音乐 melody 比较高，
0: 还会有为难我朋友的高。
1: 哎，他觉得太吃力，因为他那段时间真的很忙。对，那我觉得，如他问我，你觉得这首歌是要比较表演型的，可以传唱？还是要让所有人都可以唱的那种传唱。
0: 对，
1: 我说我们还是调整一下，我们就是一个敬拜的歌，所以我有跟请文翰来帮助，让这个比较容易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唱。
0: 那我问一下文翰好了，喜恩姐姐哈，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你应该就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听过他唱歌嘛。他的问题是因为他出道太早了，所以他是华人。
2: 我们是一起长大。
0: 一起长大。
2: 对，我们是一起长大。
0: 对。
1: 但我因为我有听到文翰说席恩是他的偶像，所以我说哦，那我可以考虑看看让你来
2: 制作。
0: 有没有这样现场唱，有没有真的抓住你的这样？
2: 其实有，我只是一直的按耐着自己的心情，不要太愉悦。
1: 太夸张。
2: 没有，但真是谢谢立会牧师，就是因为确实还一说找喜恩姐来到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好，就是终于有这样子的合作机会了。因为之前可能就是在一些场合只是碰过面，但是还没机会合作。
0: 对，
2: 那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呢，当然现场的时候，我当听他在唱的时候，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第一就是在专业歌手上这件事情，他真的预备得很好，
0: 是
2: 他的事前的工作功夫，他怎么的去预备和他写的简谱等等的。
0: 对，
2: 然后但他真正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在挑这些，而是被他的感动。其实我是听一边帮他录唱的时候是起着鸡皮疙瘩的把他录完的。
0: 是
2: 所以其实是很感动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他的加入的时候，他的恩膏和像你讲就是他就是在这个的环境累积的这种的恩膏
0: 是
2: 真的可以去学的。
0: 其实我觉得也很感动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刚刚其实有一个提问，就立会牧师，因为你们自己 Jesus Family 的人才已经这么多了，对不对？但是其实这几年来，我对于我一个因为我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那我常年在介绍不同教会或是不同团队的福音音乐创作的时候，我其实在20多年前我就做了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祷告或是一个梦吧，我就希望哇，你们这些各个山头都好棒哦，希望你们可以更多的再快。可是这个再快其实大概是这可能5-6年才开始发生的事情。譬如说我们发现约书亚这样可以跟赞美之泉可以跟天运三个完全不同性质，他们这样可以在一起，然后后来接下来就开始看到一些宗派之间彼此的一个联系。立会牧师谈谈你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1: 在第二章的 Jesus Fashion 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开始想这件事情。就是把其他不同教会的歌能够收录进来，然后也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那所以那时候有葛兆新牧师两首歌，
0: 是是《
1: 当你找到我》，还有这个子俊牧师《我深深渴慕》，这个是点阅率里面最高的那一首。对，所以他们也贡献了这两首歌。还有另外一首，赵信牧师还有另外一首，所以这已经有一个开始。那后来因为大家真的都是非常的忙碌，
0: 对，
1: 所以就是做完就已经真的是差不多了。到了这30周年的这个专辑的时候，我5首歌做完以后，大家都参与了，本来也就只有这5首，可是多出这2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要叫谁唱。那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觉得30周年的新生命，它 不是只是自己的庆祝，
0: 是
1: 因为新生命一向也都是跟国度的教会一起连结，
0: 对，
1: 一起服事一起经历神的在台湾的复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多的请其他的人来参与这样，所以我

0: 次打电话给西恩，他好像在他在韩国的时候，
1: 是是，
0: 对，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都他很小的时候我都认识他了，
1: 是是是，
0: 对，那那时候他还在正道教会的时候，对，
1: 那真的是
0: 真的很久了吧，
1: 清朝时候的事情，对，
0: 还好还好，他就是这么可爱，到现在还是长得这么
1: 对
0: 甜美，对对，那么样，
1: 嗯，
0: 那我觉得他是最容易可以诠释这首歌的一个女生的声音，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哎，不管他多忙我就是打给他拜托他，
1: 是是，
0: 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
1: 是啊是啊，
0: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
1: 嗯，而且其实大家在神国的家庭里面本来就没有分你我他，
0: 并
1: 都是一起为着福音而效力，
0: 对，嗯，对对对，
1: 今天和大家来介绍就是 Jesus Fashion Family 第十张专辑，哦，超级厉害的吧，不容易啊，我觉得在这么音乐这么样难卖的，我就说就是你要透过音乐来赚钱已经没有这件事情了，
0: 嗯，
1: 但是大家还是知道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媒介，使用这个媒介来传福音啊，谢谢这个团队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但是我今天呢还是拿到他们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一张实体专辑，而且他给我专辑的时候我就说诶，因为牧师你不要开玩笑，诶，就是因为那个专辑的 size 呢有点像是一般正常专辑的可能八分之一大小嘛的，可是你它还是整个就是譬如它有专辑像 CD 壳，那打开还有类似光碟片的这种设计，那我想说这是什么，哦，可爱钥匙圈吗，哎，结果他们跟我表示这不是一个可爱钥匙圈，我们请应该年轻人科技比较快的文翰，你要不要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的这个巧思很好玩，快速跟大家说明一下哦。
2: 其实这一个专辑它就是用现在的科技叫做 NFC 的，
1: 嗯，NFC
2: 对，啊，NFC 的一个的方式呢，它只要用那一个跟你的手机碰上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一个的连接，你可以直接点击。
1: 刚刚来就把我手机拿去说你弄弄看，我就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2: 对，
1: 没有任不用扫什么 QR code 已经过时了。
2: 对对，只要碰上就会有连接，就能够直接听歌了。
1: 哇，
2: 对，
1: 这件事情就这样成了耶。
0: 对，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二张这样使用的，
1: 是是是，不是已经不是刚开始，
0: 第一张是在两年前，三年前的时候，
1: 哇，
0: 我们就第一次用好像名片一样的
1: 呀，
0: 那没有记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发专辑的，掌声鼓励，
1: 太
0: 谢谢谢谢很感动，
1: 对对 对，
0: 那就这一次呢，我们还没想到更好的方式之前，我们还是沿用了这个概念，但是做出来的样子更厉害，就是比例缩小，
1: 对对对，
0: 非常完整的 CD，
1: 没错，太有意思了，一个设计，嗯，
0: 对，
1: 那同时当然因为现在我们就说发专辑周边都很重要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次也有蛮多有意思周边，请大家 follow 一下到 Jesus Fashion的社群，到新生命小组教会的社群就可以知道这些相关的一个资讯了，
0: 是的，
1: 嗯，
0: 还有我们这次特别跟我们的 Cross Cafe 一起合作，一起联名，
1: 嗯，
0: 就是把每一首歌配上最适合那个风味的咖啡，
1: 太有创意了，
0: 那就像一个 tea bag 一样，你不需要那边冲，就是要丢到杯子里面，
1: 对，
0: 你就可以闻到不同的香气，嗯，
1: 是，
0: 然后这个咖啡包上面还会写到每一首歌你边品味边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生命的路，
1: 嗯，OK OK， 那我们因为我们要听最后一首歌，刚好立慧牧师就拿到那最后一首歌，那我就直接来
0: 好，
1: 读给大家，
0: 刚好
1: 听一下，
0: 好的，
1: 今天其实我们不是卖咖啡，
0: 好，
1: 但是
0: 你的名字叫
1: 对啊，但是只要有咖啡来我不是整个人就是活力就来了，今天咖啡包很开心邀请到我们新生命小组教会也是 Jesus Fashion 很重要的一个领航者洪立慧牧师，还有这些年加入在这个大家庭已经拿到台湾永久居留证的马来西亚的音乐人文翰，
2: 是
1: 文翰下次再来讲讲更多关于你音乐制作的故事。
2: 好，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这张专辑叫做《回到起初》啊，最后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合作，啊，我们找喜恩你大姨，哦，不错不错，他们接下来找的是我们的老大哥老大姐团队天韵合唱团，竟然也跟这个新生命小组教会

0: 符合神心意的荣耀的家。然后这首歌曲是也是立慧牧师你来写的诶、
1: 嗯、哇真的
0: 嗯，
1: 因为这首歌也是一个偶然产生的、
0: 嗯、是、
1: 嗯、因为这专辑都已经做完了，
0: 对，
1: 那刚好我们今年30周年要做所谓的兴起建造，
0: 对、
1: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负担的传递，让大家可以投入教会的建堂基金啊、
0: yeah.
1: 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这些人才培育基金啊等等、mm-hmm. 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叫做兴起建造、
0: yeah.
1: 让大家投入一起来建立教会、
0: mm-hmm.
1: 所以这首歌就是因为要做这个推动，然后我们的团队 push 我说可不可以做出一首这个歌，我说哎呀其他的歌都可以拿来用嘛，他说不一样不一样、
0: mm-hmm. 啊，
1: 我说哇我听到这个就很头痛、
0: 嗯、
1: 我就祷告，如果上帝有给我我就写，没有我就不写了，
0: 是、啊、是，
1: 但是没想到我真的没几天里面、
0: 嗯、
1: 我真的要讲这首歌是 download 来的
0: 啊，也就是说从神的那个管道 download 来的、
1: 哦、真的
0: 哦，
1: 就跟上一次我有写一首歌叫
0: 新气
1: 味也是一样的，我说主啊你在天上一定有这首歌，
0: 是、
1: 啊嗯、那麻烦你下载给我吧，
0: 是是是，
1: 好我就会把笔赶快记下来、啊、那果然真的神真的给我一个感动、
0: 嗯、
1: 就是写完以后你会觉得哇好棒哦，会觉得这歌词这应该不是我写的，
0: 是
1: 对我只是负责记录的
0: 呀，
1: 就我会觉得蛮感动、
0: 嗯、但是谢谢你把它记录下来，而且交给了、欸、您刚刚也是说大家也都是听他们歌长大的，
1: 哎、欸、
0: 田韵合唱团
1: 这次很特别、
0: 嗯、
1: 这次词曲都我做，
0: 对，
1: 然后呢我请教会另外一个制作人、
0: 嗯、
1: 就是陈伯权弟兄，
0: 是的
1: 啊，他就是把这个编曲啊各方面都做好的时候，我在想糟了谁要唱呢，
0: 嗯，
1: 我在想有一个团队曾经告诉我说如果新生命有任何需要不要客气一定要跟我们说，
0: 是
1: 哇我突然想到这个啊，光泽哥还有彭蒙慧老师，
0: 是是是、
1: 啊、我就想因为事实上我们跟天韵跟 ORTV 都是很久的老朋友、
0: 嗯、是的是的，
1: 对、嗯、所以我们一打去他们马上 say yes、
0: yeah. 啊、我觉得这是美好的聚集美好的合作，然后真的还是说到了这个 Jesus Fashion 是在每一个团队当中，嗯，
1: 希望大家呢听到任何一首歌，
0: 嗯，
1: 我也相信都是上帝所要对你说的话，
0: 是嗯，因为都不是洪立慧牧师写的也不是文翰写的，
1: 是
0: 他们都是从神那边 download 来的，
1: 哎呀真的
0: 我今天学到这个我觉得蛮好的，
1: 不错，
0: 我们赶快去 download 一下吧，
1: 对的，
0: 今天在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携手建造我们的家，这是天韵合唱团的诠释，今天也很谢谢文翰来说故事，
2: 谢 谢
0: 立慧牧师来说故事，
1: 谢谢谢谢康慧芳。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白天高温略降，北部及东半部约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而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低温约为24到26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医师提醒，再次感染新冠死亡率比首次感染高出4倍，尤其是高龄者、孕妇、慢性病患为三大新冠重症族群，一旦延误就医，恐怕错失黄金治疗时机。台湾感染管制学会理事长陈怡君表示，台湾高龄人口持续增加，新冠病毒可能在无症状期或发病前传播，使疫情防堵更具挑战。而考量部分长者及长照住民行动不便，他建议结合在宅医疗与分级医疗资源，为新冠重症 VIP 提供就地或就近筛检、评估与处置。近期瘦瘦针乱象引起外界关注，国内有台南市新化区卫生所所长代购违规，南韩更有民众为了购买低价瘦瘦针而直奔日本。

卫福部食药署提醒，民众自国外西回需要同时备有医师处方签，且不能超过文件所载合理用量。食药署也持续办理专案稽查，防堵不法药品流通，提醒民众切勿透过非正规管道购买或自行施打，以免因使用不当或药品来源不明而危害健康。交通部公路局公告修正淡江大桥行人及自行车道使用管理要点，开放电动辅助自行车 U-Bike 电辅车通行，即日生效。由于先前淡江大桥自行车道禁止电动辅助自行车通行，有民众反映 U-Bike 已经有电辅车，若无法通行恐怕造成不便。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建明表示，考量到淡江大桥有坡道，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相对较为方便，因此在与新北市府协商后修正规定，开放电动辅助自行车通行。台北市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在去年上路，台北市停管处今天宣布大型重型机车停放政策迈入下个阶段，10月6号开始示范开放全市所有路边约 6.3 万席收费机车格提供停放，期望有效缓解路边汽车车位供应不求的现况。停管处也提醒，此次开放仅限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部分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遵守现场交通标志与标线指示，后续也将密切观察新阶段上路后的停放秩序，并持续加强宣导。新北市芦洲南北侧开发案及三重国菜市场迁址议题多年受到地方关注，新北市城乡局表示，国土署去年要求市府重新研议方案并加强地方沟通，正式公文已经在去年底送达，目前已由农业局重新启动三重果菜市场区位评估程序，将从选址、交通冲击及地方意见等面向重新检视，并也会持续和当地居民沟通，摊商也会沟通，希望凝聚共识后再往下推动。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走到最后。我再说一次，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走到最后。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位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现在网络社群发达，不少人都会抢着分享最光鲜亮丽的一面。不过传统的人生胜利组的定义似乎随着时间逐渐改变了。近日有一名日本学者晒出自己挖到的巨无霸化石，惊人的画面曝光，意外引发全网轰动哦。这名热爱前往各地挖掘化石跟制作生物标本的日本学者，22号在网络平台流传的朋友炫耀结婚生子还有升职，反观我在哪里的发文格式，开心地抛出一张他今年前往北海道亲手挖出的巨无霸菊石化石的照片。看到照片，原po和他一个比他脸还要大的化石一起自拍，照片曝光随即吸引超过399万人次的浏览，有人说大到不可思议，寻找化石意外很浪漫呢，还有人说比起结婚生殖这个才更猛吧，真正的人生胜利组啊。咦，这个当中也有人说，与其拿自己的人生和别人比较，结婚了生小孩或升职，其实他更强大，能够拥有自己真正感到开心愿意持之以恒的兴趣，是真的很了不起。虽然每个人重视的事情不一样，不过他真的觉得恭喜能够发现博物馆等级的化石真的是了不起啊。不知道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是否你还在持续的来进行呢？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刷牙的时候经常牙龈流血红肿，甚至牙齿开始松动，许多人以为只是年纪到了，但是2026年今年发表的系统性回顾与统合分析发现，牙周病和缺血性中风风险增加有关哦，而且牙周病越严重，追踪时间越长，两者关联越明显哦。基因专家提到，牙周病不只是牙齿周围的问题，背后也可能存在长期发炎的环境，牙龈流血、红肿、牙缝变大、牙齿变长，甚至开始摇动，都是牙周健康亮红灯的讯号，不要只是单纯认为是老化哦。牙周病不是一天形成的，当牙龈下方细菌生态失衡，

容易引起发炎的细菌增加，免疫系统就会持续受到刺激。牙周发炎严重的时候，细菌以及产物也可能反复进入到血液，使发炎讯号影响全身哦。长期发炎可能会影响血管内皮，使免疫细胞更容易进入到血管壁，脂肪也可能逐渐堆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环境，进一步的增加血管出问题的可能哦。研究也观察到，牙周病严重程度跟缺血性中风是有关联的差异。中度牙周病的胜算比是 1.63， 严重牙周病则达到 4.19。 追踪超过15年的研究，两者的关联更明显。中风可能突然发生，但形成相关身体环境的过程可能早就已经持续多年了。因此牙周健康不能只看牙齿有没有松动，还应该确认牙周囊袋的深度，看诊是不是容易出血，以及齿槽骨是否流失。如果已经属于中重度的牙周病，应该接受适当牙周治疗，降低持续存在的发炎来源哦。目前还不能够直接说治好牙周病就一定不会中风，但是已经有小型随机研究观察到，积极牙周的治疗可以降低部分全身发炎指标，并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民众如果发现牙龈经常出血、红肿、牙齿松动，那应该及早检查，不要等到牙齿真的出问题了才来做处理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爸爸妈妈，我想要养一只狗。不少孩子到某个年纪就会提出要养宠物的要求，从鱼、猫、狗，甚至到蛇，各种动物都可能成为孩子眼中的梦幻宠物。但是当孩子说出想养宠物的时候，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你要养的是哪一种，而是我们这个家是不是可以承担这个宠物的一生呢？动物行为训练专家，从事相关工作超过25年的熊爸王玉志接受采访，他说，家庭决定养狗之前，最重要的不是先挑品种，而是全家要坐下来开家庭会议，了解狗狗的习性、需求和可能面临的问题，再讨论每个人的责任。很多孩子吵着养宠物以后，后来可能因为累啊、下雨啊、课业繁重啊，他就会放弃，最后还是爸爸妈妈在照顾。所以养宠物之前一定要讨论清楚，最重要的是宠物它不是单纯交给孩子照顾就能够培养它的责任感。狗是家庭成员，狗的行为也会受到家庭的气氛、生活的环境和家人互动方式影响，因此真正的宠物教育其实也是一种家庭教育。想要养狗，其实家庭犬不只是要看外形、大小或可不可爱，因为每一种狗都有不同的特性和照顾的需求。像台湾常见的热门犬柴犬，虽然受到许多人喜欢，可是它警戒性高，还会咬人。还有边境牧羊犬，活动量非常大，不适合没有时间运动或缺乏户外条件的这种家庭。与其问哪一种狗好养，不如先问哪一种狗适合我们家。家庭在决定养狗以前，可以先让孩子做做功课，说明自己想养的犬种有什么特性，需要怎么照顾，或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狗狗会掉毛，那就要讨论谁负责清洁。需要大量活动，就要确认家人是不是有时间。

来陪伴呢？好，在还没有养狗之前，我们先试着每天固定出门去散步，因为狗狗每天需要有多次散步，所以家庭必须思考，你可不可以在早上或下午或晚上安排时间来遛狗呢？而除了散步、喂食、洗澡、捡便便、清洁环境，还可能会产生医疗照护，这些都要纳入考虑哦。当家中多了一只狗，家人就会开始讨论它的饮食、散步、照顾、生活安排，孩子也会因此减少了长时间独自使用手机或平板的时间，因为家多了一个共同关注的对象啊。孩子如果能够从小学习照顾另一个生命，并理解对方的需求，而不是只要求对方配合你，这样的经验可能也会帮助他延伸到未来与人的互动。动物不会用人类的语言表达需求，所以我们要透过观察、等待、理解，慢慢和它相处，所以这也是孩子在日常生活里比较少接触到的一种学习经验，也是蛮不错的。所以一定要让我们去了解，如果你家想要养狗，狗狗的行为、生活的环境、家人互动密切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应该更多的去理解，家人要做好长期准备，理解狗狗的需求，也愿意一起学习如何相处，这对人和动物共同生活的经验，才可能真正成为家庭成员彼此连结、孩子学习责任以及同理心一样哦。所以这一定要特别的去讨论，再讨论啊。

0: 医生病了，我们要带他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早上起床头就痛吗？下午的肩膀又变得好紧绷吗？你有没有观察过自己最常不舒服的地方是哪里呢？医学机构统计，过往民众最常见的十大健康症状当中，头痛、头晕常年位居第一哦。压力大、生活习惯不好，这是关键影响的因素。而且预防医学专家也提醒，慢性发炎更是健康隐忧的关键哦，可能在无形当中降低了身体的免疫力，也增加未来罹患心血管疾病还有癌症的风险。现代人生活习惯改变，长时间久坐不动，又以外食为主，所以现在发现大家越来越不健康，再加上高龄社会人口快速老化，很多的慢性疾病、退化性疾病的健康问题也随之而来哦。所以除了最常见的症状容易忽略了，就是我们所谓的慢性发炎，这会影响身体的免疫，甚至提高心血管疾病、癌症的发生，这些都需要特别注意哦。诱发体内发炎的主因，撇除空气污染、环境荷尔蒙、有毒物质等环境的因素，最主要还是跟我们人的饮食、运动、睡眠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家还记得刚刚提到的头痛、头晕几乎是年年上榜，不过不少的民众就选择直接吃止痛药或休息来缓解，其实这是比较不好的，因为你没有从症状根源来解决问题哦。一个症状的背后，它的成因可能有很多，以头痛来说，因为习惯了高压的生活，身体不自主会紧绷，就容易出现了紧张性的头痛，再加上长时间坐着打电脑、滑手机，长期不良的姿势对肩颈部的肌肉负担也加大了。这些症状比较多是跟身心压力大、不良生活习惯是有关的哦，所以还是要请您多多注意到自己的生活状况哦。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

0: 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白辽士的圣乐作品，这一部庄严弥撒。这部作品啊非常特别，因为白辽士他在创作完成之后呢，曾经也觉得自己好像写得不够好，所以呢也有演出过两次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乐谱啊收起来，送给他的朋友交给他的朋友，然后再跟大家说，哎，这个乐谱被烧掉了，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消失了，就是再也没有演出。但是之后这部作品又被发现，所以呢也后来经由世界著名的指挥家贾蒂娜，他也带着乐团革命浪漫乐团还有蒙台维尔蒂合唱。

团重新的诠释演出白辽士的庄严弥撒，也留下了很不错的录音版本，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才能够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来欣赏这一部也可以算是经典的庄严弥撒的作品。白辽士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通常呢也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狂野热情的人，而且还很神秘，就像他把乐谱藏起来这件事情，就是他把乐谱藏起来又骗大家说这个谱被烧掉了没了，这件事情呢也真的是很特别哦。白辽士他是1803年在法国出生，他算是那个年代算是浪漫派，那个时代呢大概在那个时代他是算是浪漫乐派的法国作曲家。他呢来自一个医生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但是对音乐却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呢他这个儿子白辽士却是对音乐是异常的喜爱，而且还有特别的天赋。虽然呢他的家庭呢并不支持白辽士，不支持他学音乐，但是啊他有天赋异禀，不到12岁就靠着他的自学就会吹长笛还有其他的乐器，甚至呢他还透过一些的机会呢去得到一些音乐的知识啊技巧，特别是他有在和声学这一块的学习，也对他日后的作曲技巧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白辽士他对音乐啊可以说是有一种疯狂执着的这个感受哦，这其实很早就显露出来了。13岁那一年呢他没有受过正式的音乐训练，甚至他也没有学过钢琴，可是啊当时的白辽士就已经开始跃跃欲试的，他想要尝试作曲，也真的展现出他想走音乐这条路的这个雄心壮志。而很幸运的是他的作品也刚好有机会能够透过一些业余音乐家的帮助得到公开演出的机会，真的是英雄不怕出身低，热爱音乐不怕阻碍，而天才虽然也是靠着努力而来，但却能够发挥出他与众不同的才华。白辽士他来自一个医生的家庭，我想在一般的印象当然是的，他的父母亲也希望他能够继承衣钵，希望他也能够成为一个好医生。17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就送他到这个巴黎的医学院去就读，也警告他说不要不务正业，不要再玩音乐了，要好好的在医学上有很好的学习。但是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白辽士他也是听不太进去，甚至啊家里威胁他说如果他再这样下去的话就不要供应他生活费了，白辽士也不管。那么也凭着这一份对音乐的执着，他不断的研究像是贝多芬还有格力格这一些作曲家的作品，他也请了老师帮助他能够学习更多与音乐相关的知识还有技巧。在医学院的这段日子啊他不是很快乐，因为他真的对医学一点兴趣也没有，最后真的不得已他就逃学了。他的父亲非常的生气，把他抓回学校，还非常严厉的禁止他不能再玩音乐了。但是啊这一些不但不能阻止白辽士他学习对音乐的这个热爱，还让他呢更加致力于这个音乐的研究，更加一头栽进去钻研在他所喜爱的音乐。总之白辽士的音乐路虽然呢看起来好像有点坎坷，但是这一切的经历这些的过程也无损他的音乐成就，也更显得他所营造出来的他所写出来的这一些音乐创作

珍贵。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欣赏白辽士的庄严弥撒，我们先来欣赏这一段敬堂咏。

0: 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 Beethoven 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那么我们今天呢，在主题单元古典圣乐篇当中，一起来欣赏的是白辽士的作品庄严弥撒。白辽士他可以说是法国浪漫派音乐家的代表之一，也可以说是一个音乐奇才。很难想象这份火热的这个热情，对音乐的狂爱，真的是要用狂这个字来形容哦，让他不顾一切一头栽下去。而他的音乐里面呢，也可以我们可以听到就是展现出他的执着。学音乐的人都知道，钢琴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乐器。大部分的在台湾音乐科系呢，如果主修是其他的乐器，那么副修呢，可能就是一定要选择钢琴。而我们所认识的音乐家、作曲家，很多呢，也都几乎是以键盘音乐起家。在巴洛克时期，像是帕海贝尔、巴哈这些管风琴大师，像音乐神童莫扎特，五岁就以钢琴演奏巡回欧洲的演出。而贝多芬从小呢也是被逼苦练钢琴，这都是为了要追寻这个音乐的脚步。这些像是出身贵族的孟德尔颂，他也是弹的一手好琴。钢琴在音乐当中是有它的重要的一个地位，但是这个白辽士他根本就不会弹钢琴。而最早呢，他所学会的像是长笛啦、吉他啊，这边呢都是用的比较简单的技巧还有和弦。而在这些可以说是很有限的这一些条件里面，白辽士他能够成为一位大作曲家，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而在他的音乐里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出他对音乐非常敏锐、非常纤细的感受。而也就是因为这一份敏感，让他能够在音乐上有这样大的成就，

创作出这么多的不朽的乐曲。他前面我们说了，他就是去医学院，真的是很痛苦哦，学得很痛苦。然后后来又逃学，那也被那个父亲又抓回来，警告他不可以再玩音乐了。家里呢甚至还说提出再如果下这样下去的话，就再也不会供应他生活费，他要自己去想办法。那么最后呢，白辽士他还是有遵照这个父亲的要求，就拿到了这个医学院的学位，但是啊，他是没有去当医生，反而是更埋首在他的音乐的道路上。他就想尽办法找到当时呢很有名气的一位作曲家雷舒尔来教他作曲，而雷舒尔他也看出白辽士是真的很有音乐天分，有这个作曲的天分，所以呢他对白辽士也是知无不教，倾囊相授啊。白辽士他还跟朋友借钱来办音乐会，在大教堂圣卢赫大教堂当中呢来发表他新创作的弥撒曲，但是啊他也为了这一些就欠下了巨额的这个债务哦。还当时呢他也报名参加是当时所有音乐家都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不过他在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他初选就被淘汰了，连入围都没有。他的父亲最后呢也被他就是说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就是看他这个儿子这么坚持一定要这个走音乐的路，这么坚定哦，不管他怎么威胁，不管他怎么的劝说都没有用，后来就勉强同意了，让白辽士可以进到音乐院去学习，还帮那个白辽士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掉了，但是父亲也不再供应他生活费。白辽士呢他就到歌剧院去兼差，去当合唱团员，然后用一些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他的生活费。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庄严弥撒当中的敬堂咏，这也可以算是弥撒曲当中的序曲。这部作品是1824年完成，那么1825年的时候在圣卢克教堂演出，这也算是白辽士非常早期的大型弥撒作品。那我们接着呢就进入了这一个庄严弥撒的 Kyrie 垂帘经。

一般我们所熟知的 Kyrie 垂帘经，它就是分成三段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那么作曲家呢，就会在这三段的经文当中

分别做了不同的曲调的变化，带出了不同的音乐的感受。那么白辽士呢，他在这里呢真的也是在这一段的 Kyrie 当中呢，他也做了非常丰富的变化，那分成的三大段，那各自都有不同的这个节奏表情，真的是会很震撼心灵的一段 Kyrie。 那因为他这首乐曲非常的长，那我们就跳到后面的乐段一起来欣赏。

起立垂帘经白辽士庄严弥撒当中的起立垂帘经，我们听到这整个乐曲编排是非常的生动，也有非常丰富的情感在里面。音乐开始的求主垂帘，我们听到了有合唱团乐团交错出现，然后有几声弦乐呢穿插在充满表情的Kitty 歌声里面，这音乐是让人听到是相当的感动心灵。而有听到最后呢，之后有温和的管乐再加进来，也凸显了其中的温柔，相当的动听的一段 Kitty。 整部庄严弥撒曲当中呢，有敬堂咏、垂帘经、荣耀颂、信经、圣哉经、羔羊经，整个呢看似好像是很工整的，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所熟知的很整齐的这个弥撒曲的这个结构，但是中间呢在每一个乐段呢，就是它因为它有固定的这个经文，就是它的歌词的部分，在依照不同的就是拆成几首乐曲，像是 Gracias 谢主曲，还有基督复活的这些乐段，在整个情感的表达部分呢，作曲家在这边是有更多的发挥。庄严弥撒展现出像是史诗一般的形式，这个架构也非常的稳固，那么也将整个浪漫乐派的精神表露无遗。那么我们在这个乐曲当中呢，也可以好像看到了白辽士之后几部的很大的作品，像是安魂曲啊、幻想交响曲的那个形状在里面，所以呢当中有几段的旋律也之后呢被白辽士有重新应用在其他的乐曲里面就是有再出现。好，那我们接着呢来欣赏这一段是非常精彩辉煌的 Gloria 荣耀颂，我们会听到一段像是管弦乐的导奏引导合唱团大声的颂赞Gloria, Gloria。 那么这整首乐曲呢，不论是在音乐编排还有节奏的表现，都非常令人耳目一新。

这一段 Gloria 真的是变化丰富，又激昂澎湃，又温柔行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白辽士，他真的是给了我们非常不同的音乐感动。那么接下来这一首 Glacia 谢主曲，它其实呢也是在荣耀颂的这个经文里面的一段拉丁歌词，但因为整个荣耀颂分为歌颂圣父、圣子还有圣灵，那么这一段 Glacias 谢主曲是要再一次的感谢赞美天父无上的荣耀，跟前面的荣耀颂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音乐表情，很感动的一个开场，有将近两分钟的导奏，非常柔和的这个音乐线条还有优美的旋律，我们会听到合唱团发出充满这个从

内心发出的感谢与赞美。这也是这一在《白了事》这一部庄严弥撒曲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段旋律。

Gracias， 谢主曲。这段旋律呢，非常的打动人心。我想白辽士他自己呢，应该也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呢，这旋律呢之后也被他再度运用在其他的乐曲当中。这几段白辽士的庄严弥撒、庄严弥撒曲，这样听下来，我想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哦。除了在合唱团的这个和声歌唱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管弦乐团，有这样的这么丰富的音乐声响环绕在整个空间当中，白辽士他能够创作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我想他是有一份对音乐超乎常人的这种纤细还有敏感，对音乐的执着坚持，还有他的音乐天赋。当然他也很努力，他的音乐之所以会流传这么样的久远，令人感动，是有他当然的理由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特别有提到这个管弦乐团的部分，白辽士对于这个部分非常的有想法，他甚至对他写了关于管弦乐配器法的相关的著作《近代乐器编程法与管弦乐编制原理》这一本书呢是非常的有名，这对后面呢的音乐也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也是很多研究管弦乐法的这个必读的一本书。白辽士呢，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管弦乐学之父。当然，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不仅止于此。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欣赏庄严弥撒当中的 Cladle 信经。

我们听到这一段 Cladle 信经，我们听到了里面的男中音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信经当中圣父圣子的救恩。那么我们接着呢要一起欣赏的这个乐段是复活，这也是整部庄严弥撒当中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段，那么也在白辽士的这一份乐谱重新被发现之后呢，也有重新被改编过一些。那我们现在欣赏的当然就是其中一个版本，复活也是在信经当中的一段拉丁歌词，提到主耶稣正如经上所记第三天复活了。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是白辽士早期的圣乐作品《庄严弥撒》。白辽士他是非常有音乐才华，他对于管弦乐的配器更是有他独特的见解，但是啊，他的脾气也是非常的奇特，有时候也会令人难以招架。话说有一次，就是在巴黎有一场音乐会当中，当时呢演出的是韦伯著名的歌剧《魔弹射手》，这歌剧啊正热热闹闹的在台上就演了起来，大家呢也都看得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啊，这时候突然有人从座位当中站起来大叫说，不对不对，那里不应该用长笛来表现，应该是用短笛才对。大家知道这个人啊，哎呀，就是白辽士。这样的人我们真的可以想见，他的朋友真的也不多，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欣赏他的音乐才华，他的音乐也是备受肯定的。好，那我们接着呢来欣赏白辽士庄严弥撒当中的 Sanctus 圣哉经。据说当初白辽士他想要销毁乐谱，就是他把乐谱呢藏起来，然后再跟人家说这乐谱已经被烧掉了。想要销毁这个乐谱的理由之一呢，就是他觉得这一段圣哉经写得太过平淡了。那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看看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觉呢？

这就是白辽士他自己不满意的圣哉经，但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被这样的音乐感动，不知道朋友喜不喜欢这样的乐段呢？那我们接着来欣赏高阳经的部分，听一听白辽士怎么样在除免世罪的羔羊，求你垂怜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在这样的祈祷当中，他要如何用音乐来表达出内心的感动？那么这一段呢，是以南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白辽士早期的圣乐作品《庄严弥撒》。我也相信，我们在白辽士这样丰富华丽的音乐啊。深深的也被吸引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欣赏这一段庄严弥撒的终曲大合唱。救赎主，请你垂听我们的祈祷。我们听到管乐号角吹响，震撼人心的开场，真的非常的震撼，从开始一直到最后，像是要将心中的祈求与祷告全部都向主诉说一样。记得我第一次透过 CD 听到这首大合唱，真的忍不住大声拍掌，那好像有一种听到共鸣那样的满满的喜悦，相信也能够带给朋友们相同的感动。那么我们就要在白辽士庄严弥撒的终曲乐章当中跟朋友们来道别，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盼望每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这段时间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37章，我还是要鼓励你，如果可以你尽可能找一本圣经，即便你可能是用电子书或者是各样的方式都可以，纸本的、电子书的，或者在 iPad 在电脑前面都没有关系，还是鼓励你读神的话。我奉主的名祝福你。很多人问我说，寇牧师，你怎么可以读圣经读到有这么多的一些亮光？其实那是神的恩典，而且神并不偏待人的。你读圣经，神一样会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上帝不偏待人，我并不特别，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神可以透过圣经向我心说话，我把我所领受的跟你分享。神也可以直接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鼓励你读神的话。讲到耶利米，在耶利米传讲神要他所说的话的时候，他是付代价的。但是那个代价虽然看起来好像沉重，但是请你相信主的恩典够你用，他不会给你一个担子过于你所能担的。鼓励你勇敢的跨出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而西底家呢，西底家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一方面他周围的人都很生气，还去打耶利米啊，把他关起来。他也蛮怕周围这些人的。可是他私下又做了另外一件事。西底家打发人去把耶利米从那个监牢里面提出来，然后在自己的宫内把他带到那个自己的宫里面，没有外人，只有自己的地方。然后呢私下的问耶利米说，从耶和华那里有没有什么话告诉你？没有啊，有没有什么话？私下。你知道西底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周围有很多人的声音，他说没有问题的，巴比伦一定会走的，我们会赢的，会走过的。他其实心里，我真的相信他为什么会找人把耶利米找出来问耶利米说神有没有什么话，因为他知道旁边这些人的声音是假的，他知道的。只是他一方面觉得这些人不可靠，这些人只会说一些我爱听的话，但是这些人说的话根本不负责任，他知道。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人不可靠，但是又不肯放掉人，他又怕人离开他。这些人虽然不可靠，至少在我旁边同温层里面有一些人比较温暖一点。你也正在面对这样的状况，你周围也有许多的人跟你是同温层的人，他们不断地告诉你一些讯息，可是你心中也许模糊，甚至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是说一些安慰你的话，他们只是说一些好听的话，他们只是说话讨你的喜欢。你自己知道这些人不可靠。

但是又怕他们离开。你觉得我无论如何要抓一点人在手上，以至于就算要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私下的偷偷的。为什么？怕得罪了这些人。我再说，有的时候我们落入这样的光景，一方面知道这些人不可靠，另外一方面呢，又怕失去这些人。但是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继续抓住这些你明明知道不可靠的人的帮助，或寻求这位可靠的主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决定。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9月6日，行道会杨梅荣耀堂喜迎10周年堂庆，母堂台北荣耀堂、新店行道会以及行道会联会的牧长及会友齐聚一堂，全体以深切感恩与敬拜赞美的呼声，共同来数算神的奇妙作为。回顾建堂的起点，卓越领袖神学院院长也是台北荣耀堂顾问牧师孟凡毅在分享的时候回忆起20年前前往大陆的深刻经历。他在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的墓碑前看到了震撼数代基督徒的名言，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10年前，当陈美惠牧师接下开拓杨梅分堂的使命时，分享的心智正是效法戴德生宣教士愿埋种在杨梅这片土地上。牧师说，当年美惠牧师一粒麦子埋种在此，如今已经成了一亩良田，未来数十年依靠以便以谢和耶和华以勒的神，这粒麦子必成就广袤无垠的森林。新店行道会创会牧师张茂松引用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来祝福这一间孙子教会。他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张牧师回忆童年眷村生活说，孩子多了，土砖就要一直往外加，不是房子要大，而是器皿要大。他勉励说，在信心、爱心、胸襟、梦想、能力和事工这6个层面上，再大一点，放长一点，持久一点，橛子牢一点，经得起摔打和挫折，并且向左向右全面展开。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8月28日晚间8点30分，新巴威首都哈拉雷通往马斯温哥的公路上，一辆载着非洲使徒教会德马堂会信徒的小巴与一辆从南非北上的连结车迎面对撞，并且起火。根据新巴威共和国警察9月1日更新的死伤人数，有28人死亡，其中14人是孩子，最小的只有2岁，24人是当场死亡，另外有3人送医之后不治，7名重伤者转送到奇通圭萨综合医院，其中1人数日之后过世，罹难人数累积到28人。总统姆南加瓦宣布这起事故是国家灾难。

由政府承担伤者医疗以及罹难者丧葬费用。小巴上的德马堂会信徒原本是要去参加教会一年一度的特会，这种在当地常见的私营小巴，车辆核定座位只有15人，当晚却载了33人。会有马吉亚在追思礼拜上回忆说，那一天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叫我不要去。原本要和妻小一起前往教会特会的他，出发前发现包来的小巴严重超载，因此临时改成大众运输，妻子和5个孩子则留在车上。几个小时之后，他搭乘的车行经新巴威中部城镇奇夫附近，遇上了拥塞，往前看去才发现前面烧起来的正是家人坐的那一台小巴。这间教会在1950年代创立的，是新巴威规模最大的本土教会之一。信徒以身穿白袍聚会著称。该教会历史悠久，去年11月才送走了教会的创办人，如今又失去了28位的弟兄姐妹，着实让当地教会的人们格外的痛心。以上新闻由涂伟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和您分享一个小笑话哦。讲到说这个王小姐的和她朋友到中餐馆吃饭嘛，就一个老侍者就拿来免洗筷就摆在桌上，她的朋友立刻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双筷子说，啊，我支持环保，我不赞成用这种用完就丢的筷子。就这个老侍者看了看这个他朋友的筷子，就很礼貌地说，这双筷子很好看，象牙做的吧，那更不环保哎。什么是环保哈？其实环保现在已经成为大家普遍的一个概念吧，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概念，但是真正实行起来的时候，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环保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环保而环保，其实有时候你们发现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垃圾哈。所以怎么样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环保人？你说哦，我不用这个什么免洗筷，可是用象牙筷，那真的是哈，更不环保啊，是不是？来听歌。今天呢，在节目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五彩的敖包，这名字很有意思吧？先听再说，一起欣赏。

五彩的敖包，嘿，这个敖包是什么意思呢？昨天我就跟朋友分享，不是刚从新疆回来吗？去了北疆。那么在北疆呢，它其实有一些蒙古人的后裔哦，那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当然有很多的汉人哈，所以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可以这样讲。而这个敖包呢，基本上原来是属于蒙古人的，它是蒙古语，是堆子的翻译的音，也可以叫做脑包、恶脖，意思是什么？是石头堆，就是用石头啊堆积的蒙古族人的一种祭祀的建筑。那么这种的建筑啊，其实因为原本在这个蒙

谷草原上面，很多地方也没有山丘，没有河流、树林之类的地标，就是一望无际嘛。在新疆很多地方真的就是一望无际。那在蒙古到处是草原呢，所以这个敖包的作用就是防止牧民迷路，就让放羊的人呢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所以就把石头堆起来做一个这种啊堆起来的一个这个一个标记了，可以这样讲。然后再有一些彩色的什么布条啊什么的这样装饰，那么那里也可以成为迎接客人的地方，说我要去啊，在哪里，就在敖包相会哈、啊，因为真的是一望无际，你在哪儿啊，哎，就是这是可以作为一个标记。和后来呢，这个敖包就是被作为路标或界标嘛，而演变后来成为地方什么一些的祭祀啊、敬神啊、祈雨啊重要民俗活动的起点哈、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一样的，新疆呢也可以不时的可以看到这个敖包啊，就是这样堆起来的一堆，上面一些彩色的什么。蛮有意思，一看哦，又一个敖包，一个敖包，然后可以想象为什么要有这个记号，因为要不然真的，我觉得在这个原野里面啊，在这个不管是大草原或者是大荒漠中，你怎么去找一个地方啊？还真不懂，不知道怎么去找的。那么昨天跟朋友杂七杂八的分享一些，那我就说啊，还有一些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些事情是什么？你知道每天都是开车开很久嘛，那么在行经某些路段的时候，就会远远的看到好像有点亮， 我就想说那是河啊还是什么的，就会觉得有点青绿，然后觉得亮，后来才知道那些是什么，都是太阳能板啊，因为新疆地方大，很多是这种沙漠地区，所以他们就全部用太阳能板还有风力发电，这个大风扇啊，也是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因为我们在北疆，不管是在北部或者是在南部，就是这个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这一带，在大阪城的附近啊，我们从小唱歌大阪城的姑娘，对不对啊，不管是那附近那个真是多啊。因为我们的那个司机导游本来跟我们说，哎，等你们看到这个大风扇的时候，那个就跟树林一样，我还想说那就像树林一样就太夸张了哈，你怎么说你也不能说像树林啊，结果真的情境的时候真的像树林，那一整片一望无际全部都是那个风力发电的这种大风扇。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大风扇的扇，因为太多了，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不断的要太旧换新哦，或者是有，所以我们在路上都可以看到运送大风扇的那个扇叶的车子，它那一根可能有60米以上的长度，很长很长，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运送它的车子有多长哦。然后呢那个一个车子上就是运送很多根嘛，就是看到好长好长的车子在运，而我们的车子行经它的旁边，我都觉得好像要很多很多秒才能够跟它可以完全错车错过去，非常的长。那除了运那个之外，那是扇叶嘛，那个每个扇的那根柱子呢，它也是运啊，也是好大的车子，然后好大的一个圆筒，里面圆筒可能里面我不知道装几根呢，就是那样去运啊。哎，我们看到不止一次，而且就是在白天运，哎，我想这么长的这种货车应该晚上运吧，不，他们白天就运。而新疆的公路呢基本上真的是既平且宽又长呵呵，所以这种车子不是在都会区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碰到几游客多啊什么要塞车就没有碰到，往往根本前面都没有车子的那种感觉倒是比较多，所以运送这么大的东西白天运倒也不是问题。可是它的那种的范围之广啊，就让我觉得哇，原来这么大片的地啊，这么大片，真的像树林一样。而那个太阳能板也是，我说远远看我以为是河流，不太像，结果都是一片一片的太阳能板，也是一样的，我们大概要走个十几分钟，车子开十几二十分钟都还是太阳能板，

你说是不是很壮大？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哇的地方。那么除了这之外呢，当然新疆所看的就是各色不同的风景嘛。嗯，昨天分享大峡谷，那么到伊犁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去伊犁最主要的是伊犁的草原，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呢，草原已经不是最美丽的绿色了、所以就是只能凭一点想象，想象它全部翠绿的时候多么美。但即使如此，现在不是那个翠绿色了，仍然美，因为它不管是草原也好，或者是山也好，那整个的线条是非常柔软的，而且山就是真的是非常有层次、哦、所以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形容它，确实是美。然后我们在到伊犁之后呢，我们也走了，因为新疆几个很有名的公路嘛，像独库公路，独库公路我们这个越爬越高的时候，因为这些通通都是在天山里面，所以可以看到天山顶上的积雪。那么在独库公路，大家说一年四季可以在这个公路上经历，我们其实还好，我们去的，我们离开就是譬如说今天去了独库公路，第二天去独库公路就下雪，有一个路段下雪，而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下雪，可是一样可以看到近在咫尺很近的地方有那个高山的积雪、啊、可以看到积雪，那当然温度就会比较低，大概九度左右，要穿比较厚的衣服，这是在高山上面，但是下来的时候那一样的也是草原，所以它确确实实在这一条公路上面它的温差很大。然后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所谓的纪念馆啊，就是这些开路先锋是怎样开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有很多人也在这个开路的过程里面就牺牲性命，所以他们就会有个纪念馆，然后也就说明这个公路当时在开的时候是多么多么的艰辛、哦、除了独库公路之外呢，有一条公路是从这个伊犁到伊昭公路、哦、到昭苏，那条路也非常有趣，因为我们要走的时候哦封路了啊、哦、这气候不好或者反正就是封路了，封路不能走，就觉得哦好遗憾呢、啊、哎它有一条替代的一条路，哦一样美的不得了啊。因为它这个路上啊有各式不同的风景，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山形，然后确实也是有草原，有马，有我很难形容，然后太阳、大太阳、阳光非常的好，然后透过云山啊这样射下来，就会觉得好像是在欧洲啊，在那种非常美丽美好的地方，然后不时的就有流水啊，然后流水淙淙，然后什么牛羊成群啊，马儿奔跑啊，就是觉得很梦幻的一种感觉。那我们的这个司机导游呢，他自己本身喜欢吃西瓜哈密瓜这，所以呢他不时都会去买的西瓜放在车上，然后沿路碰到风景不错的地方，然后让我们可以休息停下来就切西瓜，然后大家吃西瓜。我自己其实原本并不是那么爱吃西瓜的人，不过这一次的旅程当中可能是我吃西瓜最多的几天，西瓜非常非常的甜，真的很甜。那么尤其是在旅程当中啊，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第一次是在这个路上路边，那整个都是那种云山，然后斜坡绿色的草地，然后它有白色的桌椅、啊、而整个就觉得很美，然后在那边西瓜泼一切开红红的、啊、然后整个你就觉得非常的漂亮，人就兴奋起来，所以就吃了蛮多的。那我觉得那是一种在假期当中的一种享受，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的很美好的一种感觉、哦、那么在 这条路上真的是风景宜人、时时的就让我们觉得哇怎么这么这么的美啊，因为它在山上呢常常是有那种石头也是一样有不同的颜色，那山上很多不同的颜色，而它的那个山形啊，尤其比较低的地方，那个山形是一层一层的，非常的真的非常有层次感。我们走这个独库的时候啊。

天山嘛，哈，哎，你就是走着走着，哎，前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有雪的那种山峰，所以你就觉得好像自己是走在这种很冷的一个地方哈、啊，然后这个嶙峋的山上积满了雪，那是很壮观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一朝路上呢，到昭苏这个路上，哎，我们也去一个地方，好像叫野狼谷吧，啊、哦，那个地方啊，它会有一个制高点，你爬上去之后呢，可以就是看到整个四周的景色，很壮观，因为它每一个角度的景色不同，那当然它组成的成分啊，都是山呐、啊、草原呐、啊、啊、树木啊。这个蓝天白云啊，成分都是这样，不过呢展现的方式不同，所以在一个制高点你从四围这样绕一圈看，哦，真的就都不一样，而在那个中间啊，你就会觉得造物之伟大，然后其实充分的感受到人的渺小，你真的在这种大山大地之上、啊、真的觉得人的渺小，我们是任何一个制高点往底下一看，那个车子都很小，人倒个不要说，我就说嘛，那个羊呢就像一点一点的哈、哦，一种点缀似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羊并不是真的那么小嘛，是不是？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行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看天马玉河，因为有个地方呢它就是饲养天马的地方，因为这个天山之马、哦、那好是汉武帝还是什么的给它取的名字，那么那个马都真的很漂亮，然后它会有一些马术的表演，这不说，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所谓的天马玉河，他们那天刚好是碰到下雨，所以有些的表演其实就省略了哈，你不方便下雨，但是玉河的这个部分就还有，就是一匹的马由着赶马人赶着他们就是在河里奔腾啊，然后在河里奔腾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水花四溅啊，那个马跑的样子我觉得是蛮壮观，因为有几十匹马吧哈，所以跑起来就很壮观，就马跑过来再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那下着雨大家撑着伞或淋着雨啊，在旁边也要去拍摄，也有人用无人机拍摄，我觉得那个是蛮特别的一个表演，那当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马术表演哈、啊，因为他们就是骑马的民族嘛，所以在马术表演上也很精彩啊，不管是骑马 在马上也可以在底下捞东西，或两个人骑着马抢羊，或者是这个一个人骑马另外一个人可以在他的后面站起来等等的各种这种特技式的表演啊，这种骑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那另外呢就是一些好风好景了哈。除了好风好景之外呢，我们很特别的一个行程我认为是去吐鲁番，因为有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天池可以不去，因为就是自然美景，因为自然美景不只是天池啊，我们去很多这种自然美景的地方，像赛里木湖，所谓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泪啊，哦，那个赛里木湖很大，因为你绕一圈就90多公里，你看真的是不小，看起来简直就像海啊。那它非常的美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蓝色的，可是它的蓝很有层次，有很多不同的蓝，深蓝、浅蓝、蓝绿等等不同的蓝，所以有种梦幻梦幻的美哈、啊。就是你在旁边绕啊，你想想看90多公里啊，那真的是不小啊。那当然，它的旁边又是群山嘛，所以整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湖。那么除了它之外，其实我们也会经过其他的湖，所以对天池来说我们就没有去，不过就把行程移到了吐鲁番。吐鲁番那真是让我非常难忘的一段的行程，为什么呢？待会儿跟你说。我们先来听支歌曲，然后呢我再跟你分享一下在吐鲁番我们从小啊读这个地理吧、哦、就读到的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吐鲁番当中我们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热很热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它地形比较低，所以都到40几度，热得个要命的一个地方。没错，
但是呢

我们非常的幸运。而在吐鲁番，为什么让我觉得哇，怎么这么厉害的一个地方哈？而且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能用震撼吧，但是也可以用震撼。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听这歌曲，然后我再跟朋友们分享这支歌曲是什么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好吗？来，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

音广播电台。嗯，我刚刚说吐鲁番让我觉得是此行当中非常丰盛的一段，为什么呢？因为去吐鲁番最主要的是去看坎儿井。什么是坎儿井哦？因为在这个沙漠地带啊，这蒸发性很强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坎儿井呢，就是一种在干旱地区利用重力把地下的潜流引出地面进行灌溉跟引用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可是因为蒸发性强啊，所以它就是水基本上很多都是在地下，所以所谓的坎儿井有四个核心部分。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竖井，竖起来的竖啊，就它沿线垂直开凿这个井口，用于这个挖掘土方啊、通风啊、清理维修啊，嗯，这样子啊。而且它就是哎竖着，哎，其实也很有不知道多少米，很高一个竖的啊，就从坎儿井都在底下，因为这是地下的渠道。除了竖井之外，就是暗渠，就地下的暗道，就用来连接竖井，而且输送地下水，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干燥高温环境下的水分蒸发。还有就是明渠，就水流引出地面之后，开放式的水沟流向农田啊、灌溉啊。还有就是这个涝坝啊，就是蓄水的地方，用于储存和调节水量。而坎儿井的发展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耶。那么主要它是就是在新疆的吐鲁番啊，而且在这个古代的波斯、伊朗一带啊、中亚一带也有。那么吐鲁番，一讲到吐鲁番都知道它是水果啊、葡萄圣地啊。为什么？为什么它是农田可以就是很大的绿洲，其实就是靠坎儿井的灌溉。那么现在坎儿井我们去参观呢，它整个把这个坎儿井当成一个这个旅游的圣地啊，所以我们就从一个斜坡一直走走走走走走下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这种透明的，然后这个一个那个盖子盖住这个底下的这个暗渠，大概每个都有50公分宽吧哈。然后呢，这个水流其实还挺急的，在底下流，而且水流非常非常的轻，就可以沿着这个暗渠可以一直走，它也做好了这个地道哈，我们这个在底下可以沿着这个暗渠走，走着走着可以看到竖井，因为竖井就是从地面上可以通到下面。如果我就觉得，如果万一下雨，其实它的水就可以这个流下来，也可以这个到这个井当中啊，是暗渠当中。然后因为它的水很轻，因为从这个雪水下来的嘛，那所以呢，它的这个水流量大，在这个暗渠当中，底下就非常非常的硬凉，而且因为在地底下了嘛，当然就不会被蒸发，而用这样的方式四通八达就去灌溉了农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水利工程。那么在过往的时候，他们要去挖凿，当然很不容易啊，你说哪里会有水呢？所以基本上都是从哪里有植物啊，最早的时候了啊，这个可能是汉代什么的，开始挖的时候是看哪里有这种草，就知道那边一定有水，就挖下去去定啊这个竖井的地方，然后去定这个渠道的走向等等。我觉得实在是非常惊人的水利工程。其实在一些古文化中，譬如去以色列也可以看到很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哈，那么去埃及啊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所以先人的一些的智慧啊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那在吐鲁番除了坎儿井之外呢，我们也去了沙漠。我们所去的一个沙漠呢是叫做这个库木塔格沙漠哈。这个沙漠很妙啊，它妙在哪里啊？它基本上就在好像就在市区的那种感觉，跟这个街市啊、都市啊是非常就是隔着，你就开着车，哎，你看沙漠，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而很妙的是，这么多年下来，它没有侵犯到市区里面啊，它沙没有流到市区里面，然后它就一直这个跟这个市区啊分隔，可是它的沙漠就一直就在那边，而它沙漠本身呢，
它的那种沙漠的那种形状是非常非常多。

变的。这个沙漠其实是蛮大的耶，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内陆和盆地嘛。那么本世纪以来了，这个世纪以来呢，这已经有很多的骆驼跑到那儿去住了哈。那这个沙漠呢，它是以世界来讲，它是不能说世界了，是中国的第六大沙漠，所以真的是蛮大。你知道它的范围哦，它是在塔里木盆地的南部，然后东边是到甘肃省的敦煌市，北呢是到阿奇克建谷地，那么南呢是阿尔金山为界，西南呢又跟另外一个沙漠是这个交汇，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有 2.29 万多平方公里哦，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而这个沙漠呢，我们看到就很大的沙丘，然后你知道沙漠的形状多变好看嘛，那我自己是分不清楚怎么样去分哦，因为它的这个流动当中，所以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样子涡状型的沙丘啊，金字塔型沙丘啊，或者什么羽毛状沙丘啊等等，有很多的这种名称。可是我当然不懂，但是我只能知道说，哇，那个沙子流动之后确实就是有不同的形状哦。而整个这个沙漠虽然是无障一望无际，可是它会有那个沙丘嘛，然后它还会有一个算是栈道吧，很像那种楼梯，然后一路可以爬上去。为什么有那个呢？因为你爬的时候，你沙子如果没有那个，你一脚踏下去可能陷到很深，可是有那个之后呢，好像就是有这个帮你挡着，你像是楼梯一样哈，有那一节一节的帮你挡着，你就比较不会让脚完全的陷到沙子里去，甚至你可以踩在旁边的两个杠上，比较好走。所以你爬上去其实要爬不是说很久，但是也要爬一阵，然后你爬到最顶端的时候你再俯瞰，那又是另外一番的风味哈。那我觉得就是在那么近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沙漠，而在这个沙漠当中也有一些的沙雕，他就用着沙子做了一些不同的沙雕，里面像就有班超啊有什么的，也挺丰富的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特殊的行程。而在这个特殊行程呢，我们非常感恩的是什么，我们从小就知道吐鲁番多么多么的热，然后根本很少下雨嘛，吐鲁番那里怎么会想说它会下雨啊。那我呢往往就是不管去哪里啊都会下雨，所以熟的朋友或者家人都说，哎呀你这个到哪里会下雨，然后每一次下雨说你看都是你啊。哎，所以要到吐鲁番就想说如果能下雨其实很好，就要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功力啊。这都是开玩笑的话，但最主要的就是真的感谢主。我们去吐鲁番的那天呢，车子我们从这个乌鲁木齐啊往那个南往吐鲁番的方向开嘛哈，哎真的下雨，哈哈，而且有一段到达坂城的附近雨还真的下得挺大的。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司机导游就觉得说，哎呀不可能啊，这里下雨然后前面就不下了，可是一路下一路下一路下到了吐鲁番那还真的没有下，不过前一天晚上有下雨。所以呢我们到这个沙漠的时候，因为前一天下过雨，所以你知道下过雨水虽然都已经渗下去了，可是沙子不是那么的干，所以你在走的时候呢，你脚一踩上去它很容易就是一个脚印，但是不会噗噗就滑下来哦，所以其实比较好爬，而且有风啊，但是因为它还是潮湿，所以不会那种满天的那种黄沙飞舞哦，没有，所以整个感觉很舒适。而且因为下过雨，所以那天的气温一点都不高，可能排不到30度哦，就很舒服的一个温度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极大极大的一个恩典，因为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嘛，可是必然就发生了，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吐鲁番的这个行程当中，
不仅是看了这个坎儿井，而且坎儿井它里面的介绍其实非常的完整

所以你会觉得这种水利工程真是了不起。我只能用这样子的语言去形容，其实真是了不起。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这个沙漠上面哈、哦，有一种特别的经历，因为想要沙漠总是觉得要去撒哈拉沙漠啊什么的那样子的沙漠，哎，其实竟然真的就是跟这个所谓的都市市区相连，哎，然后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沙漠，而且那个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当然在里面有骆驼了，你可以去骑骆驼等等，可是我们并没有骑，因为然后因为以前也骑过骆驼，而且骆驼的味道真的很重，然后它其实也有那种人就是租那种那种盘子啊，然后呢就一直爬爬爬到上面之后，然后就滑下来，坐在那里面就滑下来。那当然我们没有去做这个，因为要拖着那个上去我觉得挺累的哦。那滑下来似乎是很刺激，可是你要拖着上去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嘛，很累，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滑那个。可是也看到别人滑，可以看到这种不同的地貌。而讲到地貌呢，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特别，是叫做魔鬼城。这个魔鬼城呢，它基本上是所谓的雅丹地貌哈。这个雅丹地貌怎么去解释它呢？其实这个名词呢是一个维吾尔的一个字啊，雅丹，好像也就是名叫雅丹的一个人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地貌。然后呢它的意思是有陡壁的小山包，也就是说是一个风蚀脊。一个很典型的风蚀地貌，就是由一系列很平行的隆脊啊跟这个沟槽构成的。那么因为是被风蚀的嘛，被风吹的，所以呢在这个这个地貌上面可以看到它被侵蚀成为各种不同的形状。因为这种小山包的下面往往是遭受比较强的剥蚀作用嘛，然后被这个侵蚀之后呢，就会逐渐形成往里面凹的一个形态。那么如果说小山包上面的岩层比较松散的话，所以在重力作用下也很容易的就垮塌，形成陡壁啊，就是形成一种所谓很特殊的这种地貌，雅丹地貌。那很多的这种看起来呢就很像古城堡啊，有的很像人形啊，有的很像某些的动物啊，飞鸟啊等等啊，各种不同的形状，而且形状各异啊。那么因为形状各异嘛，有的像人，有的像兽，有的像城堡等等，而且它这种地貌呢，在新疆有个叫魔鬼城的地方，它占地非常非常的广，所以在里面呢它有这个车子带你整个让逛一圈，你极目四望就是到处都是这种非常特异的地形，而且是呈现一种黄红的这种颜色，非常的特别。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的经历，可以在这种特殊的地貌当中啊去感受到那种很特异的感觉。我们的这个司机导游其中有一个在他小的时刻大概十来岁啊，他曾经那时候他也是帮人家开车，结果在这个魔鬼城的时候还不是一个观光区，可是就是在那么广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殊地貌的这个地方呢，车子抛锚了，所以他们就走不了，所以一夜就在那里。他说真的是吓坏了。为什么叫魔鬼城啊？因为它就是因为风蚀之后很多这种大的地块形成各个不同的形状嘛。那么在这个风起的时候那边会有风啊，然后穿过各个的这种大的这种这种也不是石块，它有的也不是石头，是土被风蚀的各种形状，反正穿过这就会有那种呼呼的风声，就很像鬼哭狼嚎，因此叫做魔鬼城。你想想看，这个完全没有亮光，黑咕隆咚的，然后呢是这样子的，这种风声在四处作响，对一个真的还是一个孩子十来岁的人来说，他跟另外一个同伴真的吓坏。他说那一夜还非常非常的

惊恐，在那边就是躲了一夜啊，第二天天亮了才想办法，然后这离开，对他来讲是非常特殊的经历啊，可以想象。那我觉得这种特殊的地貌，尤其是这么广大，也是让人觉得很震撼的。很多人在里面呢，可以有这种越野车。其实在沙漠里面也有越野车，只是我没有去坐而已。那有越野车呢，有些人就会在里面奔驰啊，在各种不同的地貌当中可以奔驰，然后也有人在里面可以骑骆驼等等。因为它真的很大，我们车子绕也没有办法绕完全部，就是绕完一部分也花了蛮久的时间。那么从左看，从右看，从哪里看都是各个不同的一种的形状，很特别。当然它的植物很少嘛，都是这种不同的这种，你想想看就很像野柳，野柳还都是石头，它那边有的我觉得感觉上不是石头，是那种像是土，有的比较坚韧，有的就比较松，可是看起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啊，我不能说是大土堆啊，但是就是那种一个很大很大的各种不同的造型在那里，又是一望无际，就知道多么的壮观。这也是很特殊的一段行程。在这样子的行程当中啊，我还是要说不时的就真的是从心里发出一些的赞叹哈，这个大地之妙啊，难以言喻。我们听着歌稍微休息一下吧，基督是主，好吗？一起欣赏。

还有一点点时间讲，其实新疆有非常多美丽的地方，比如说在比较北部啊，禾木村啊，还有什么这个科纳斯啊，阿勒泰了，这几个地方呢都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哈、哦。

就映在那个湖里，美得不得了，而且有一种非常宁静的一种美啊。我们也在科纳斯坐这个船游湖，那当然旁边都是这种山景嘛，然后有一些的这种很特别的一些的景观呢，比如说有这个月亮湾呐、啊，有什么卧龙湾呐、啊、等等啊，都有些特殊的一些的水流的造型，或者是在水流里面的小岛的那种特殊造型，很特别，然后也确确实实是很好看啊。我们在科纳斯的时候很特别的是有所谓图瓦人的家访，图瓦人其实是蒙古人的一支了，当年成吉思汗到这来的时候把他们留下来，本来是可能需要牧羊啊养马啊之类的，之后总而言之他们就留下来了。那图瓦人后来他们也在其他地方又成立独立的国家，也在蒙古也有，但是这些人他们就留在了新疆，目前这些人其实只有2800个人。可是我们去他那里的时候，他有一场演出，演出实在是精彩，因为他们有非常特殊的乐器啊、哦，有一个叫苏儿吧，是一种植物的茎，里面它上面只有三个洞，但是吹出来的声音啊，非常的特别，而且可以有那种鸟叫的感觉或风吹的感觉。它的音只能吹出来这个宫商角徵羽啊这几个音，可是变化非常的多。很好听，然后他跟这个马头琴配合起来呢，真是有种特殊的味道，而他们的演唱是一种喉音哦，非常震撼。我其实有录音，但是有机会我再播给大家听，非常震撼的演出，除了有这种他们的演唱乐器的演奏，也有他们的舞蹈，他们的这个舞蹈也是非常的有力哦，然后整个表现出来一种强大的力与美，这是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演出。所以基本上讲起来呢，在这次我自己北疆的这种旅游，我觉得在各方面啊，不管是在人文对于那边这些人的一些的认识，或者是在自然风光上面，或者是在这种所谓的吃啊，对于这种这个社会的一些的认识理解等等，我都觉得收获很多。我的很多朋友都去了新疆啊，我觉得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不只是去欣赏这美丽的风光，同时我觉得对于那边的人，对于那边的一些的建设发展能够有些的理解，有些好的地方我们回来学习，其实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是吗？而我最大的一种感受真的是感受到上帝的造物之美，太了不起了。哇，节目时间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永恒闪耀，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

0: 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有着玉女歌手掌门人杨玲所演唱的《玻璃心》。如果说80年的台湾流行歌坛有一位歌手最能代表那个年代的玉女风潮，杨玲一定是不能缺席的名字。那是一个唱片业蓬勃发展、电视综艺节目风行的年代，杨玲的照片甚至被贴在许多摩托车的挡泥板上，随着车轮穿梭大街小巷，成为四五年级生共同的青春记忆。杨玲本名杨一珍，成长于宜兰，父亲是湖北来台的教师，母亲具有泰雅族血统，她在五姐妹中排行第三。母亲天生拥有嘹亮的歌喉，又能歌善舞，杨玲多少承袭了母亲的艺术天分。16岁那年，她便离开家乡北上，希望靠自己的歌声闯出一片天地，也想改善家中的生活。她参加台式歌唱比赛，在数千名参赛中脱颖而出，受到了中艺唱片的注意，唱片公司决定栽培这个年轻的女孩，从发音、仪态、舞蹈到化妆，接受完整的训练，甚至请来流行音乐大师刘家昌亲自指导。杨玲这个艺名就是刘家昌替她取的。1983年，18岁的杨玲正式出道，最初公司替她设计的是俏皮、活泼、略带中性的小男孩的形象。前两张专辑《我是谁》《可是恋情》却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一直到了1984年，他与黄仲坤合唱陈彼得创作的《故事的真相》，唱片市场突然出现了转机。唱片公司敏锐地发现，杨玲真正适合的并不是中性俏皮的路线，而是温柔、清纯、甜美的玉女形象，于是重新定位、重新包装，杨玲也因此走进属于她的黄

杨林与黄仲坤合唱的《故事的真相》，还有一首黄仲坤所演唱的《牵挂》。杨林在与黄仲坤合唱《故事的真相》成功扭转歌路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1984年底与1985年春季接连为杨林推出了《把心留住》与《玻璃心》这两张划时代的专辑。这两张代表作彻底引爆了全台湾乃至东南亚的玉女狂潮，将年仅20岁的杨林直接送上了第一代玉女掌门人的天后宝座。为了延续前一首的成功气势，《把心留住》这首歌虽然是杨林的个人独唱曲，但是作曲人陈彼得特别安排了黄仲坤在歌曲中担任深情的独白，也就是讲了一段独白。他的独白是这么说的：我走了，虽然我真的并不想离开，可是我又不能留下。这种俊男美女的声音互动精准击中了全台少男少女的心。当时陈彼得大胆将西洋流行音乐的强烈节奏与电子合成乐元素融合进抒情歌里面，前奏一响起就充满了都会感与生命力，搭配杨林独特带有青春甜美气息的唱腔，让这张专辑一推出就让全台陷入了狂热，正式确立了杨林一线偶像的地位。

我走了，虽然我真的并不想离开你，可是我又不能留下，因为我不属于永远，也不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你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

如果说把心留住，让杨林要生一线，那么1985年3月发行的《玻璃心》则是将他推向无人能敌的事业巅峰。这张专辑当年大卖了30多万张，夺下了1985年台湾最畅销的专辑冠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玻璃心》的作词作曲是当时刚退伍还没有真正大红大紫的齐秦。唱片公司独具慧眼，选用了齐秦创作的《玻璃心》，其优美的旋律、轻缓的编曲以淡淡的哀愁，完全契合了杨林当时纯净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开创了弃婴育女的先河。在这首歌中，杨林将他招牌的弃婴唱法发挥到了极致，不用刻意卖弄歌唱技巧，而是自自然然地诠释出恋爱中的少女那颗脆弱容易破碎的玻璃心。歌词中说，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成为全台湾中学生疯狂传抄甚至同军团康活动中必教的国民神曲。玻璃心轰动时，台湾的小吃店、理发厅、计程车上播放的全是杨林的歌，少男的房间墙壁上贴的也都是杨林清纯如意的海报，当年每台摩托车后面的挡泥板都贴着杨林的照片，移动的杨林画像随着车子穿梭在大街小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用来形容一个人内心敏锐脆弱，很容易因为别人无心的言论态度或小事打击内心，因而破碎的玻璃心。

经其源头与普及正是由当年杨林这首红透半边天的歌曲而来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林这首脍炙人口的玻璃心，还有他所演唱的一首零下几度。

当杨林在歌坛最红的时候，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导演侯孝贤看中了他，邀请他主演电影《尼罗河的女儿》。对当时的杨林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偶像歌手跨足电影的尝试，更是他从流行歌坛走向艺术电影的一次重要转身。镜头里的杨林不再只是唱片封面上清纯可人的玉女，而必须透过表演、眼神与肢体去诠释另一种人物的生命。对杨林而言，接演电影《尼罗河女儿》确实是一次颠覆形象、极具勇气的演技考验。当时杨林是以《把心留住》《玻璃心》这两首歌爆红的台湾第一

玉女掌门人在唱片公司的包装下，她总是顶着精致的蓬蓬头，穿着优雅的洋装，眼神无辜，说话轻声细语。然而新电影大师侯孝贤却一眼看中她身上那股独特的现代感与有些憨厚固执的气质，决定邀请她挑大梁演出大荧幕的处女作。杨宁为了融入侯导演极度写实的电影世界，在戏里戏外都做了巨大的形象牺牲以挑战。她从玉女变成太妹，而且狂飙脏话。在片中，杨宁饰演的林小阳白天在美式素食店打工，晚上在夜校读书，生活在环境混杂的边缘社会。侯导为了捕捉最真实的边缘青少年状态，要求杨宁卸下了偶像包袱，从玉女变成太妹，而且狂飙脏话。在片中饰演杨宁小妹的演员蔡灿德长大后回忆，当时他才小学六年级，因为崇拜杨宁才去演戏，结果在片场被杨宁吓坏了，因为杨宁一直在骂脏话。杨宁在片中骑着机车，神情叛逆的不良少女演出，甚至让年幼的蔡灿德一度以为偶像私底下就是个太妹，玉女形象在他心中瞬间破灭。习惯了舞台上完美妆容与华丽服饰的杨宁，在《尼罗河女儿》中几乎是近乎素颜的朴素面貌示人。她穿着普通的夜校制服，简单的 T 恤牛仔裤，甚至还要骑着重型机车，在80年代台北混乱的霓虹灯街头、disco 舞厅与黑道交错的夜生活穿梭。这种刻意去偶像化的写实要求，对当时极度依赖完美形象的玉女歌手来说，需要极大的心理建设。侯孝贤导演拍片不喜欢演员演，而是要他们在镜头前生活，这对习惯了精准排练看镜头放电的偶像歌手是一大考验。加上当时剧组为了捕捉黄昏太阳下山后只剩下些许微光的魔幻时刻，往往只有十几分钟能拍摄，拍不好就要等待明天了。在巨大的时间与演技压力下，杨宁必须强迫自己丢掉歌手的自觉，完全融进那个冷酷又迷茫的台北边缘少女身份中。虽然杨宁非常敬业且大胆地做出了突破，但这部风格前卫不迎合市场的艺术片在当年上映时票房惨淡，大众一时间无法接受心中的纯情女神变成了满口粗话的叛逆少女。更惨的是，杨宁因为全心投入了拍片而暂时忽略了歌唱事业。当时刚出道的全新偶像歌手方文琳，就是飞鹰三珠之一的方文琳，便趁势崛起，直接威胁一度取代了杨宁的偶像一姐地位。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尼罗河女儿在29年后推出了数位修复版，并进军柏林影展。现今的影评再回头看这部影片，都高度赞赏杨宁当年那份青涩真挚却带点孤傲的眼神，认为她成功为80年代台湾都市青少年的迷惘留下了最不可磨灭的经典身影。

这是杨林所演唱的《尼罗河的女儿》，还有一首《珍重我爱》。2001年，杨林做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离开长达20年的演艺圈，远赴英国进入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他婉拒综艺节目的邀请，甚至连高额的广告邀请也不再接受。曾经对名牌与镁光灯充满憧憬的他，后来发现一条牛仔裤、一件 T 恤就足以让生活自在而踏实。他把曾经在歌坛累积的掌声放下，把自己重新交还给自己。也许人生真正的成功，并不是永远站在舞台中央，而是在某一个时刻终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年轻时候的杨林用歌声换来掌声，中年的杨林则用画笔寻找内心。当他把歌唱舞台的灯光关掉，画布却成了他另一个舞台。那些曾经无法用歌声说出的情感，开始一笔一画地流淌出来。他曾经是80年代最耀眼的玉女掌门人，但走下舞台之后，他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掌声，因为他终于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欧阳菲菲所演唱的《爱开始都像一首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言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

0: 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东南部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今天不排除降下局部大雨。而各地高温，北部和东半部28到30度，中南部32到33度，低温则为24到26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第52届曾虚白先生新闻奖今天公布入围名单，共有45件作品入围，其中财团法人报道者文化基金会有6件作品入围，为本届入围件数最多的单位。本届入围作品涵盖公共政策与治理、社会议题与人权、交通城市与居住、科技与未来、环境气候与永续等相关议题，展现新闻工作者深入调查、持续追踪及回应社会议题的专业精神。颁奖典礼将于11月24号在张荣发基金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教育部国教署推动特殊医疗照顾儿童就学计划，委由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以及社团法人台湾重症儿360发展协会分别于国立新竹特殊教育学校及台南特殊教育学校办理为期4天的特殊医疗照顾儿童就学照护训练课程，共计215人参加。透过携手医疗专业强化校园照顾能量，透过系统性培训提升学校人员应对特教生医疗与照顾的需求，确保学生适性学习，营造安全的教育环境。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图书节主场活动在9月26号起一连2天登场，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参与，以文火慢顿跨越时间的台湾故事为主题，端出台湾文学多重滋味。在文化部的蜂巢计划支持下，台文馆携手文化部驻纽约办事处台北文化中心，规划9月26日是儿童日，以及9月27日文学市集，设置台湾文学展示，在现场透过扭蛋、集章等方式探索台湾文学，留下属于自己的台湾阅读印记。第29届台法文学颁奖典礼在14号晚间于巴黎法兰西学院大会议厅举行。文化部长李远致辞时表示，艺术是台湾通往世界最短的距离，自由与人文精神则是台湾与国际共享的核心价值。院长更说道，一位法国艺术家以他的生命学习、保存并传承台湾的掌中艺术，当布袋戏在法兰西学院上演，大家看见的不只是布袋戏漂洋过海到法国，而是一种文化被不同族群欣赏，而这就是文化交流最动人的地方。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春。

0: 本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1: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上帝眷顾贫穷的人，他也看顾那愿意看顾贫穷的人。当我们愿意看顾社会中需要的小角落，上帝应许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必会得到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经历上帝搭救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2: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1: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2: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1: 哦，写好了写好了。
2: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1: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2: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1: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2: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3: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恩苗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说。

0: 嘿，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今天呢是妞妞的20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20岁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年纪，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访问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尤其进入20岁的心情，我们一起听下去。
1: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
0: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访问我们的Birthday girl.
1: Yeah, birthday girl, I'm 20.
0: 20欸，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
1: 真的。
0: 你要不要想一下，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从开播以来，其实是你17岁。
1: 从我未成年到成年。
0: 17岁走到20岁欸，这个节目也太长青树了吧。
1: 长青树啊。
0: 对啊。
1: OK,
0: 你都变成一个香柏树的老人家了，
1: 那你想想看您自己吧。
0: 快点讲一下你二十岁的心情。
1: 好，我觉得首先感谢大家陪伴我们这个哎，确定这可以说吗？这个节目从我17岁还是高中生到现在20岁，大学都读了一半，
0: 对，
1: 我觉得时间真的是用喷的吧。
0: 而且我还记得当初你要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好几集都在录的，你在哭啊，你在不适应啊。
1: 对，然后
0: 现在是
1: 竟然当完戏剧会会长了，然后竟然进入二十岁，竟然今年年底就可以投票了。虽然我还不知道投给谁。
0: 我觉得你一定要讲一讲，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是跟着你一起长大，跟着我们这个节目。
1: 嗯，
0: 因为我去到每一个地方，真的不夸张。每一个地方都有人跟我讲说，我是妞妞的粉丝。
1: 哇，
0: 对啊，就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是看着你长大的叔叔阿姨，哦，不是哥哥姐姐们，
1: 叔叔阿姨是你吧？子俊叔叔，
0: 无话可说。
1: 你已经有一个20岁的女儿了，你才是值得被访问的，好不好？女儿长到20岁了，
0: 没有？我觉得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很想要知道，一个孩子从未成年到成年，从什么都不了解进入大学到现在对人生有一个好像一个新的阶段，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你说我吗？
0: 对啊，
1: 我其实从今年的，因为我是8月底生日嘛，然后我7月中的时候有一个妹妹呢，她就跟我说，妞妞姐姐你现在几岁？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下个月要20岁了，她就说20，然后她讲了一句话，她说，You are half 40，你是40的一半了。
0: 哇、oh, wow.
1: 我瞬间觉得哇塞，怎么40的一半听起来好像好老。Half 40耶，20岁。
0: 但是怎么了吗？
1: 没有怎么啦，
0: 你在一个快50的人面前说40好老是什么意思？
1: 对，反正我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天哪，我不是才是刚过10岁生日的小女生吗？
0: 对，
1: 我还记得我10岁在哪里
0: 过。你还记得吗？
1: 我还记得啊，我们在一个火锅店。
0: 哇、wow.
1: 南京东路上的锅霸。
0: 哇、wow.

0: 我10岁的生日。
1: 你还记得哦？
0: 我记得啊。
1: 哇，好夸张哦。
0: 然后那时候 QQ 才刚出生没多久，很小啊。
1: 哇塞，
0: 我都还记得。我就觉得啊，这怎么感觉才只是我昨天睡觉前的事情，然后怎么今天张开眼睛我就 I'm half 40 耶。我觉得20岁实在是真的不可思议。我觉得尤其是做了广播这几年来，我其实也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很感谢就是上帝的每一个安排。我觉得特别在这3年当中，
2: 对，
0: 我自己也觉得我成长了很多。
2: 嗯，
0: 我感觉这是我成长最飞速最飞快的一个 period of time， 一段时间。觉得我真的是从
2: 不懂到懂，
0: 不独立到独立。
2: 哦，
0: 不管是
2: 哎，真的，
0: 对不对？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做任何的决定，
2: 对，
0: 经济上面，
2: 对，
0: 然后照顾自己的方面，去到任何地方的方面，真的是从不独立到独立。
2: 对，
0: 然后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也真的就是从我17岁到20岁做这个嘉音电台的这几年当中，我也觉得我的表达能力提升了很多。
1: 真的，
0: 要怎么样子在我们的这个短短的广播的时间当中发想主题，然后呢想我们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在这样子的时间当中我要怎么把我想要说的说完说出来，甚至在有来宾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要
2: 没错，
0: 怎么样问问题。我觉得这些能力是真的是在我这几年当
2: 中，你敢不敢回去看你第一集或刚开始拍的那些，你敢不敢？
0: 我真不敢，我感觉全部都是你在讲话，我只是在旁边嗯哼哦哦，对对。你觉得嘞？你还记得吗？
2: 我是没有那么记得，但我是觉得确实就像你说的，你的表达也好，你的内容也好，你的呈现跟你的成熟度是远远跟刚开始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2: 我还记得我们在录音间的时候，你那时候会有一种求救的眼神看着我。
0: 对。
2: 然后两眼发直，然后不知道要接什么，
0: 不知道讲。
2: 然后那时候我就啊，心一横，赶快继续把它讲完好了。
0: 对。
2: 但是现在就是，我只要不讲，你都很多东西可以
0: 接下去。
2: 对啊，而且我不在的时候，你还有别的主持人可以来一起代班。
0: 对啊，还有我最好的 Chloe 朋友。
2: 对啊。
0: 我觉得你真的要请 Chloe 吃好多顿饭呢。他得帮你代班好几次。
2: 他20了吗？
0: 他明年2月就20了。
2: 哦，真的哦。嗯，我觉得应该要叫你们两个20了来录一下，就是从19一字头到二字头的这个心情。嗯，
0: 真的。嗯，我觉得从小时候到10岁，人生第一个10年好像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或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记忆，因为都小小的嘛，都在玩，然后都在爸爸妈妈的照顾下。可是从10岁到20岁，我觉得真的飞速改变超多的，就是在那个 teenager 的年纪嘛，十几岁青少年的年纪，然后现在就突然间二开头了。
2: 你会不会觉得那种就是从本来不用负责任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叫爸妈帮忙的，一下子瞬间到了一个年纪，就是我要扛起责任？
0: 对，
2: 是这种感觉吗？
0: 我觉得有。
2: 会不会是女生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好像没有那么有这种感觉。我从你身上蛮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是长女，不是所有女生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啊。
2: 哦，
0: 对不对？像是假如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小孩，我说不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我不是说任何的这些长幼的没有人不好，可是我觉得特别是又是女生，然后又是家里最大的，然后底下又有两个需要被照顾的弟弟的这个状态底下，我觉得我好像被迫成熟了很多。
2: 哦哦，所以你会觉得是长女？
0: 我觉得跟长女有关，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研究，或者是很多我听身边朋友都是长女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根本不关我们的事，我们都会去承担这个责任。
2: 哦，
0: 例如说我们的爸妈不在，
2: 对，
0: 我今天早上6:45起床，因为你们这几天都不在嘛，你们今天才从外地回来，我6:45起床，那么早起，我帮他们准备早餐，然后跟我朋友们分享，他们都很吓到，他说哈。你干嘛那么早起？没早餐，他们就不会自己去买啊。你给他们100块，他们去 Seven 买就好。干嘛那么早起帮他们准备？
2: 嗯，
0: 他们就说：“哦，我睡到1点呢，这样子的感觉。”
2: 哇，
0: 就是长女，或者是说你跟妈妈可能特别的培养我，
2: 特别相信你吧。
0: extra 太多的责任了，
2: 相信你吧。
0: 好，相信我，
2: 或者是
0: 加情勒我，加叫我，
2: 哪有情
0: 叫我来当免费保姆？
2: 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些同学到了国高中，爸爸妈妈还每天送，每天接，
0: 我羡慕到不行，好吗？
2: 你超小的时候，我们就教你怎么坐车。
0: 3年级你就把我丢在公车站，叫我自己去上学。
2: 不是，你每次换，你记不记得你每次学校搬一个地方，我们就带你坐一次，走一次。
0: 对，
2: 前2天之后你就可以自己走。
0: 对，
2: 我觉得是那种 那种从

0: 小到大训练的独立，那你就发现你自己可以出国，你自己可以搞定你的这些作息，
1: 嗯，
0: 是很多二十岁的女生没办法做到，
1: 嗯，
0: 对不对？
1: 我同意，
0: 对吧？
1: 但是当然我
0: 怎么还怎么情勒你，
1: 我也是当然希望每天都有爸妈接送，然后对啊，
0: 你知道人生不是每天都有人接送的，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只要有梦最美嘛。
0: 你不是有一天还在等我说你二十岁的时候跟你讲说，
1: 对，
0: 其实什么？
1: 我一直在很期待我二十岁的那天，我爸跟我说，其实我们在哪里有一个很棒的房子啊，其实我们什么
0: 家财万贯，
1: 对，家财万贯，有超多钱啊，只是这前面人生的二十年都在磨练你啊，因为小孩要穷养啊，才会懂得感恩啊，才会不会一直乱花钱啊，
0: 是啊，真的啊，
1: 长乐。对，当然小孩要小孩，但是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希望你在我二十岁的那天告诉我一个天大惊人的金银财宝的秘密。然后呢，我爸回我说，你知道我也在等你爷爷从病床上起来告诉我这句话吗？你知道我听到的时候有多绝望吗？我有多期待我二十岁是一个超级一个惊喜惊吓到爆，原来
0: 我们
1: 对二十年在磨练，
0: 哪信义区的哪块地是我们家
1: 的？对对对对对，我就真的很期待。我觉得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二十岁的想法嘛，我二十岁的心情，或者是我特别在青少年的这一段时间和有听众朋友们陪着我们一起度过的这几年当中，我的成长跟改变。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也会想知道从父母的角度切入，
0: 嗯，
1: 怎么看待把一个小孩养到二十岁？觉得这是一个蛮天大的事，也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那我觉得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然后你也想想看，就是你女儿二十岁了，你是什么心情？我们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妞爸刘子俊。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刚刚听音乐以前在聊妞妞，也就是我本人，我20岁的心路历程和感受。
2: 是的，
1: 竟然已经20岁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
2: 我居然有个20岁的女儿。
1: 对，你竟然有个20岁的女儿，然后
2: 真是太惊吓了。
1: 真的，我们也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们陪伴我们这几年，让我成长了许多。那我觉得我们刚刚已经听了够多我的成长，跟我这几年的我的想法上的成熟，我的行为上的独立等等。我觉得我也非常想要来了解我的父亲，你竟然有一个20岁的女儿了，你是什么样的感受？我20岁的那一天，你发了一篇文给我吗？
2: 哦，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发到哭，
2: 真的，我不是我打到哭，
1: 你打到哭，
2: 我一边打就一边想起从小我还抱着你，其实还没有你的时候。然后一直到你出生之后，我们抱着你每天睡觉，哄睡觉，逗你开心。嗯，那个不是一个，你说我们现在想童年，就是想一个段时间或者是一个，嗯，一个记忆点，嗯，对不对哈？就比如说，哦，我们有一个很开心的去哪一个乐园，去新加坡动物园什么，嗯，就是都是一个点嘛。
1: 对。
2: 可是我跟你讲，我在打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每一天里面的每一个小时我们都这样子跟着你长大。嗯，所以那个啊，哦，我现在讲起来都想掉眼泪，就那种回忆是很宝贵的。嗯，是我们拥有了你过去的这个20年的每一分钟。
1: 哇，嗯，
2: 就是那种陪伴，是你没讲话我没讲话，但时间还是在，然后那个还是我们的回忆。嗯，不是那种
1: 不是一个大的，
2: 不是那种
1: 某一个时间线上的那个叉叉点
2: 大旅游。对，嗯，是那种我们逗你睡觉，听到你稳定呼吸，然后把你抱到床上放下去，那个是365天都做的事情。嗯，而且前几年每天都要做好几次。嗯，所以我那天写的那在脸书发的那个，真的一边打着一边掉眼泪。嗯，我写说20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没有见过的人可以让你这么期待。哦，你还没出生以前，爸爸妈妈都已经想象你的样子，眼睛像谁，鼻子像谁，个性会像谁。妞妞这两个字是我们在你出生前就帮你取好了，所以你一出生我们就第一个时间就叫你妞妞，这一叫居然叫了20年。哇！我第一次抱你的时候，根本不会抱，软软的。我大概也不会想到这个小女生有一天会长这么大，会活得这么精彩。最重要的是，还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妞妞，今天居然你20岁了，这20年过得好快好快。小时候可爱的你，青春期开始对我们有意见的你，开始会跟爸爸妈妈聊天，也会吐槽我们的你，一路看你长大，还有那一年甚至站在金钟奖的舞台，哇，发光。但有一件事情其实比你站在舞台更让爸爸欣慰，就是你出生在牧师的家庭，从来不是你的选择，但是你没有让 PK 成为你的包袱，没有让 PK 这个角色成为你的包袱，反而你把 PK 这个角色活得很健康。嗯，你可以很爱教会，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想法跟世界，你不需要假装自己很属灵，你是牧师的女儿，但你更是你自己。这件事是我最以你为荣的。嗯，因为我觉得你活成一个属于你自己最独特的 PK。20岁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年纪，表示已经不

0: 是在小，不是像小孩子，也是我们父母正式放手的时候。希望账单的部分也是应该要放手。
1: 这句我是选择性眼盲啦。
0: 爸爸妈妈能照顾你大概就这么多了。哎，我写到这句真的眼泪掉下来。
1: 哦。
0: 对啊。我只希望你一生后来回想起来，永远都会记得你有一个好爱好爱你的爸爸妈妈。
1: 哇。
0: 给了你耶稣和给了你一个好开心的童年，
1: 嗯，
0: 我们的心就够满足。
1: 嗯。
0: 送给你20岁的一句我最喜欢的一句经文，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嗯，未来的路爸爸不可能一直都陪着你，有些决定你要自己做，有些跌倒我们也不能一直在旁边扶着你，但是没关系，一生认定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道路。祝福你成为神创造最好版本的你，我爱你，妞妞。
1: 哇，你是不是念到都眼眶湿湿的？
0: 真的啊，你哎，谁不会有这种感觉啊？
1: 真的，
0: 就是20年，然后以前还抱在小的时候，
1: 嗯，
0: 这个 IG 上你有看到你小时候那些那个照片吗？
1: 有啊，
0: 就
1: 我也发了几张。哦，我现在这个是完全偏题，很煞风景，但是很好笑。你知道我发了几张我小时候的照片，然后 Facebook 有一个网友说，我以为是周勋光牧师的女儿。我小时候我在感动的回顾我的20年，然后有人以为我是小尊。
0: 不是啊，就是那种长得胖胖的牧师的女儿都长一样。
1: 嗯，我不知道我该回什么，欸，你自己接你自己的话吧。哎，确定就可以说嘛？
0: 讲话，啊，你主持人。
1: 好啦，总之把我真的很感动，你跟妈妈把信仰放在我生命当中。
0: 哦，
1: 嗯，而且我觉得箴言那句话真的不只是适用于20岁的人，真的适用于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嗯，每一个旅程，每一个脚步。因为我们如果真的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嗯，其实是很有限的。可是我们能够依靠的上帝是无限的。在任何事上依赖他，他真的会引导我们的道路。我觉得这句话也想要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真的，
1: 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上面仰望神，依靠神，依靠神的人生会轻松很多。
0: 就是 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做爸爸妈妈，你能管他们几年呢？你能够看着他们不要跌倒几年
1: 呢？嗯，
0: 就是连他们走在路上你都不一定跌倒的时候扶得到。
1: 对，
0: 那生命当中应该要把孩子最重要不是交给我们自己，不是绑在我们身上，而是把它交给一个可以带他们一辈子的上帝。
1: 嗯，
0: 这才会指引他们的路啊。
1: 对，
0: 我们松手，上帝才抓得住你们的手。
1: 对，真的。
0: 对，那我们一直抓着一直抓着不放，其实对孩子也不好，对我们也不好。
1: 嗯，
0: 那对他信仰的路上更不好。
1: 对，
0: 哦，嗯，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你20岁的祝福跟感想。
1: 哇，那你觉得在这段时间当中，特别是我20岁了以后，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留言啊，或是有没有人跟你说什么，在你的心里你印象很深刻？
0: 没有，其实我觉得20岁之后的你，让我觉得很放心。就是
1: 我才20岁，大概不到10天，
0: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很放心，是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活出那个又独立又自己负责任的20岁的女孩。
1: 你说自己付加油钱吗？
0: 对，
1: 自己付了加油钱，然后呢，刷你的信用卡，缴账单交给你。
0: 对，
1: 才刚转账给你那么多钱，本人已经快吃透了。
0: 还有就是，你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就是他生日之后。哎，应该说他考完驾照之后，我跟我太太几乎解放双手了，就是每次都是他来接我们啊，带我们啊，我们全家出去的时候都是妞妞要开车的。
1: 对，然后就有一位快要半百的父亲坐在我的副驾在那边耍废，然后就会让我很不爽，因为那时候我才刚考到驾照，我还不熟悉那些路，他在旁边做一些驾驶会很生气的话，例如说没有，你让我讲一下，因为要让听众朋友们更认识你，牧师。然后爸爸就在我旁边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走那条路啊？我就跟着 Google Map 走啊，他就一定硬要在我旁边

0: 滑他的手机，然后我走了不是他平常走的路，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走那条路，哇，我整个火都起来，老娘也不是一个一天两天好使唤，我来机场载你，然后还要被你那边 comment， 在那边我副驾翘脚，我真的是气死我了。然后呢，但是好，我们有但是，对不对？但是就是转回来了，但是我很乐在其中，因为呢跟他们就是可以开车载他们，其实是一件蛮好玩的事情。因为你能想象吗？以前小时候你都是坐在后面，然后在那边看窗户外面，然后在那边
1: 翘脚，
0: 对，翘脚、
1: 啊，
0: 或是爸爸妈妈开一开从后照镜
1: 瞪你。谁翘啊？就是你翘脚啊！
0: 不是，我说爸爸妈妈会开车，然后要骂人的时候会从那个后视镜，然后看你，然后瞪你，或者红灯的时候转头喷你几句话。然后现在变成我在开车了，他们要对我毕恭毕敬，我就给他一个急刹，吓死他们。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1: 对啊。
0: 然后呢，我真的超级都滴酒不沾，因为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嗯，
1: 对啊，我觉得就是看到一个成熟的你啦，嗯，然后也觉得哇，小孩长大，我们真的是蛮好的。
0: 真的，二十年真的是。嗯，我现在这样讲会听起来像老人，但是二十年真的一眨眼就过了，真的是我也可以有这句话了，
1: 真的，
0: 二十年真的一眨眼就过了，我们的每一天都很精彩，每一天我都觉得非常的感恩，也特别感恩在这三年，特别从我十七岁未成年到现在二十岁，开始要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的这几年，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们，有嘉音电台陪伴我们一起成长，我是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当然最感恩的还是把我生下来的我的母亲、嗯、还有我的父亲、嗯、你们两个是我生命当中很棒的榜样。哇、哦、然后我也很谢谢你们在我生命当中给我这么棒的东西，就是一个信仰。嗯，然后像爸爸在这个 IG 祝福我箴言这句话说、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1: 对，
0: 要依靠耶和华，然后在我们做的任何的事上来认定神，他会指引我们前方的路。
1: 没错，
0: 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当中，在任何的事上来认定神、嗯、让神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引路者。
1: 对，
0: 非常的祝福大家，谢谢大家陪伴我、嗯、再次祝妞妞二十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许多职场强者不见得特别聪明，却都有自律的特质。他们愿意延迟满足，并且抵抗眼前的诱惑。他们忍耐力高，且不轻易放弃。然而，自律不是天生的，它需要花时间且刻意培养。以下有三个方法能帮助我们成为自律的人。第一，将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实现大目标的过程就像在跑马拉松，是毅力与耐力的挑战。当事情难以一次到位，我们需要透过一次次小目标的达成来督促激励自己。第二，养成固定的习惯，

行初期可能会相当难熬，毕竟人都是有惰性的，但只要撑过去就会是你的了。久而久之，习惯也成了自然，它不再会让你觉得困难，反而会有种不做就哪里怪的感觉。第三，适度的自我激励。每当进度又有成长与突破时，可以买个小礼物送给自己，或吃个喜爱的甜点，拍拍自己，对自己说：“你好棒，你做到了。”适度的犒赏也是一种喘息，充好电可以爬得更高。建立自律的过程势必会有所牺牲，然而努力的耕耘终将带来甜美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扁跳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周三到周四上半天大致会维持东北季风的环境，不过水汽会逐渐减少，东北季风也逐渐减弱。周三北部、东北部为阴时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偶有阵雨，花东转为多云天气，新竹以南为晴时多云天气。午后各地山区中部以南内陆地区有热对流带来雷阵雨的机会，南部山区也持续有较大雨势的机会。气温方面，与周二气温差异不大，西部及南部需注意日夜温差变化，北部、东部地区整体舒适偏凉。周四云量减少，阳光增加，预估各地气温

温即可来到30度，北部会稍微暖热，中南部持续有33到35度高温机会。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大联盟两大豪门道奇与洋基今天纷纷锁定季后赛门票。道奇今天做客红人，靠着先发投手 Scooble 7局0失分飙 9K 的超优质好投，加上 Tucker Teoscar Hernandez 炸裂，中场助队以4-1获胜，写下连续14年有季后赛资格纪录，追平大联盟的纪录。而洋基靠着伤愈复出的 Aaron Judge 轰出3分炮，帮助球队以8-3逆转双城，正式取得队史第61次季后赛资格，同时是近10年来第9度晋级。中华职棒昨天晚间乐天桃园对台钢雄鹰之战，桃园投手庄心彦在8局下遭到台钢打者王伯璇击出强袭球击中脸部，当场倒地，随后由担架抬离球场送医治疗，比赛也一度终止。乐天桃园球团今天表示，庄心彦经医疗团队评估确诊颜面骨折、撕裂伤及牙齿断裂，已安排今天进行手术治疗。球团表示，庄心彦感谢所有关心他的球迷，希望能尽快恢复。2026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男子篮球5对5项目14号结束小组赛所有赛事。中华队前翼以91-69击败卡达后，确定以 B 组第二晋级8强，下一站将碰上地主日本队，双方将于台湾时间9月16号晚间6:20展开交锋。不过台湾队禁区主力曾祥军在前一站对伊朗时遭对手犯规伤退，总教练图奇表示，曾祥军单手断了3根手指，成为台湾队隐忧。为响应2026年欧洲遗产日，文化部每年9月第3个周末举办全国古迹日活动，于9月19到9月20号在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办理系列活动，汇集全台文化资产保存与活化成果，透过行动博览会、艺文展演、文资市集、手作体验等活动，一同探索属于台湾的文化记忆与未来想象。此外，全台有28处包含军事设施、历史建筑与产业遗址等，都将配合古迹日活动对外开放。台湾年度设计盛事2026台湾设计展将于2026年9月24号到10月11号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主题，规划青埔、中壢两大主展区及5处卫星展区，推出16个主题展。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表示，今年台湾设计展将以交流、交通流动、产业流通、文化汇流、接轨世界4个面向，带出城市的独特文化与产业形态，并透过设计描绘桃园的未来蓝图。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仔咖哦，大家好。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FEIPING8888，FEIPING8888， 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哦。注册成功之后呢，你就可以呢找到我们了。然后记得要帮我们分享一下下，一个人帮我们分享十次，好不好？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 MATU， 欢迎陈明哥，欢迎小小星，欢迎武太郎，欢迎秀豪，欢迎真心心啊真心，欢迎 Candy Low， 欢迎欢迎再欢迎。好，说出完了，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霸 GoGo Radio 粉丝啾啾 IDIO， 按在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凯西，欢迎静怡，欢迎清微。我刚才打开，所以我看不到其他的朋友。来，这我们的线上的朋友们，待会呢，继续跟我们打招呼，这样子我就知道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了哈。我忘记我刚才把它打开而已。好啦，待会我们再跟大家来问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呢？欢迎陈明哥 ，Hello。在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来，欢迎珊珊。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呢，排行榜呢，真的很多很多很精彩的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准备好了没？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

好，首先我们从第二十名开始介绍啦。本周第二十名，哇，这首歌好厉害呀、啊，是谁呢？本周第二十名，上周第十八名往下降了两名，恭喜王杰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王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我有卡带，也有黑胶唱片，当时应该这是最后一张压黑胶唱片的专辑了。王杰所带来的《我要飞》。

听的歌曲来自于王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要飞》。加上联播网加 Midnight 城市自由行的现场，先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

本来这是王杰作词作曲，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要飞》，将要让雷波网嘉宾乃城市自由行。来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来，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曲呢？本周第19名，上周第15名，往下降了4名。这是谁的歌？这就是我们的唱跳歌手女人我最大的蓝心湄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蓝心湄所带来的《不伪装的温柔》。

在哪里梦想家名单此次自由行，为大家交1990年的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20名到第11名。这是蓝心湄的歌，不伪装的温柔，飞林唱片公司发行，本周第19名。谢谢丸子分享。

来，好听的歌曲，来北到第19名到第15名，往下降了4名，不伪装的温柔。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8名，上周也是第18名啊。这张专辑呢，大家应该印象非常的深刻。来，这个是薛岳所带来的《生老病死》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薛岳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就叫做血腥玛丽，还记得这首歌吗？印象应该非常深刻，对不对？来，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这里，顺便和你绝社的社团，欢迎进营。血腥玛丽来了。

来，好听的歌曲《学新玛丽》哎，年轻的时候好像是不是有调酒叫《学新玛丽》啊？来，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脸书页面和李杰社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您，感谢您，TikTok频道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谢谢。

来，好听的歌曲是《新玛丽亚》，真的是好多的回忆哦。来，这个是《生老病死》这张专辑，薛岳所带来的歌声，令人怀念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接下来是本周第17名的歌，是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17名。这位歌者，很多人会说他是谁？其实我对他也有印象，但是呢，他应该就是一片歌手维尼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心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可能对他的印象比较没有这么的深刻，正常的，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维尼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心事》，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我把它的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我们 LINE 群组的伙伴们，聊音乐，聊生活 ，FEIPING1104， 这是费平的 LINE ID， 记得加我之后要跟我说，费平，我要加入群组哦。

欢迎 Vicky Lin。这是维尼新式专辑当中有收录这首歌曲，这首歌叫《伤心旅馆》。接下来播放嘉宾的《城市自由行》，我要把他的专辑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喽 ，VIPING1104。记得要跟费明说我要加入群组，感谢您。欢迎陈明哥，谢谢陈明哥按赞，谢谢。

蛮好听的耶，难怪会上榜哦。伤心旅馆虽然是伤心旅馆的感觉，但是他用比较轻快的方式来描述。我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来，嘉义浪联播网这边的城市自由行，今天在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已经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了本周第几名呢？哇，这个我也有印象，这是本周第16名的歌，到第17名往上升了一名，这是巩虹，这是呢上扬唱片公司的歌手，Come on Dance with me， 这首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记得这首歌吗？待会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快节奏的歌曲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来自于上扬唱片公司，当时它有分两个 level，就是呢有一个 level 呢，就是会他们会一些新人，然后呢会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感觉的歌。我把这个张专辑的封面也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来，巩虹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 Come on Dance with me， Come on Dance with me。

哎，好听的歌曲，巩虹所带来的 Come on dance with me。 接下来雷波晚间 V9 城市自由行，1991年9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20名到第11名。

0: 好了，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马上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下面的名次，准备好了没有？1990年9月20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15到第11名的到底是有哪些好听的歌曲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爱如清心如影，
1: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我爱你，
1: 会当无你。欢迎收听费萍的节目。

0: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嘉音联播网嘉宾赖以诚是自由行，北投 FM 九一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赖以诚是自由行，很牛，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来，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要为大家介绍第十五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啦。好的，来，本周第十五名。这首好听的歌曲，哇，这是大家呢对这位歌者可能第一可能很多人第一次的印象是这一首，不过很多人也有听过另外一首歌，我们在金曲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本周第十五名的歌上第十一名，往下降了四名，恭喜我们的赵传。这是一首好歌，后来叮当也有翻唱，对不对？我是一只小小鸟，就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

来，好听的歌曲，赵传所带来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接下来本周第十四名的歌，上周第十名往下降了四名，我们现在报的都是往下降，到底谁往上升呢？跟着我们一起也就知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张清芳《紫色的声音》，天天年轻，恭喜张清芳。

听，这是张清芳所带来的歌声。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哦。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下面这一首这张专辑呢，是蔡灿德，他在1990年的时候出了《蔡灿德与我们这一班》里面这首歌曲，叫做《吃》。本周第13名，到第12名往下降了一名哦。

好学，对不对？因为它的那个 melody 很好听。耶、yeah ！谢谢快雪之心告诉我们，参加救国团都会唱这首歌。好，来，这是蔡灿德的这张专辑《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江阴浪雷波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 江阴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哦。今天为大家介绍是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来，很快很快，我们已经来到第12名了，哇塞！本周第12名是上周第5名，往下降了7名。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而且听到他的歌曲，当时他是军中情人，也是玉女掌门人其中之一位，因为当时好多玉女歌手啊，是谁呢？这首歌我们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夜夜抱着歉意入眠，方继伟，一起来聆听这好听的歌声。方继伟，蓝白唱片公司出发行。

夜夜抱着倩音入眠，好听的歌声。欢迎前明哥，欢迎丸子，欢迎武太郎，欢迎秀豪，欢迎陈立斌 ，Hello， 嗨。

夜夜抱着倩影入眠，很多好朋友，我们以前朋友说，哎，爷爷抱着倩影入眠，不是，是夜夜，夜夜。好，嘉音浪联播网，嘉宾乃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方继伟，上第五名，本周第十二名往下降了七名啊，夜夜抱着倩影入眠。当时的蓝白唱片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不对？每一张专辑出来，几乎呢，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他的编曲你只要一听你就知道那是蓝白唱片公司的，诶，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第十一名的单曲了。哇，本周第十一名的单曲，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在维多利亚港的旁边，我住在那个维多利亚港旁边的一家那个饭店，然后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有台做节目，然后就是凌晨一点到四点，对，我以前做凌晨一点到四点，礼拜六礼拜天，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了，因为还要报路况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请朋友，那个一定要请朋友代班，你才可以不用去，因为我要去香港看演唱会吧，我忘记了。对，所以呢，我就请了朋友代班，然后呢，他还跟我连线，差不多四点多的时候就跟我连线，他说你想听什么歌，因为我刚好在听他帮我代班的，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网络可以听节目了，然后就说你想听什么歌，他点歌我也听，我就点了这首歌，然后站在凌晨五点的维多利亚港旁边很贴近哦，听这首歌的感觉真的是。唉，心里很难去言喻那种感受，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本周第十一名的歌，上周第八名往下降了三名，谁所带来的歌声呢？让大家来听听，这是大师级的作品。

0: 们的传令兵好厉害啊，刚才听前奏他就知道是曾庆瑜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随风而逝》，陈龙老师作词，张弘毅老师作的曲。欢迎 Fanny， 他说天哪，我现在脑里有维多利亚港的画面出现。我觉得这首歌站在维多利亚港旁边听真的很恰，很丢席那种感觉。
1: 不可说也不愿承诺，我终于看出你心里的忧。
0: 谢谢传令兵，谢谢。

好有感觉的一首歌，搭配着在维多利亚港旁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1990年9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吵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

北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只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中秋佳节快到了，大家喜欢吃月饼，但也有人喜欢吃蛋黄酥。没错，蛋黄酥也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应景甜品哦。不过如果你想要回热，你加热的方式错误，可能会把微波炉变成小型炸弹哦。现在啊，有人因为想品尝温热的口感，所以居然把整颗蛋黄酥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没想到短短几秒，突然蹦的一声，哇，这个蛋黄酥它的内馅和饼皮碎屑四处炸裂喷溅哦，哇，这个非常非常令人崩溃的画面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特别特别呼吁，蛋黄酥因为包覆高水分和高油脂的蛋黄，切忌整颗直接微波，并且传授相关的关键加热的技巧，以防炸裂的危机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曾经在官方的影音频道有进行科普哦，他说这蛋黄酥核心包裹的咸蛋黄富含大量水

分和磷脂成分，当整颗放进微波炉，微波的能量会使蛋黄内部的水分急剧升温并气化产生高压。由于外层有扎实的乌豆沙和酥皮层层包裹来阻隔，内部庞大的热气压力没办法顺利向外排出释放，所以当压力累积超过了外皮极限的时候，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诱发炸裂的反应哦。所以提醒大家，除了整颗的蛋黄酥，举凡鸡蛋、番茄、葡萄是那种外层带膜带壳或内部含水量或油脂比较高的食材，一律不建议整颗放进微波炉里，否则真的很容易在加热的瞬间引发剧烈的爆炸哦。好，要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再小心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下，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屋啊要，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什么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问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可以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可以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

0: 印尼语是 Gereja Glas 安达，会当选择是吃咖喱加优秀的 cheese 豆关系拍出安达 Gere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营业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些辛苦的讲法啦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车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1: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2: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3: 嘉音剧场。

0: 小阿姨，我来咯。喏，给你的礼物。
1: 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0: 小阿姨，你下午忙不忙啊？
1: 不忙啊，怎么啦？有事找我啊？
0: 不是啦，我是想找你一起去逛街啦。
1: 逛街？哎呀，不行啦，我也没有心情。
0: 怎么啦？小阿姨，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不是我有事，是我婆婆，最近啊，找不到人照顾，我也得为她忙里忙外的啊。
0: 咦，小阿姨，你怎么不请移工来帮忙呢？现在有那个什么家事移工啊。
1: 家事移工？那个不是申请很麻烦，听说啊要申请很久呢，而且我听我朋友说，有的家庭看务工做一做还跑掉了嘞。
0: 不会啦，小阿姨，你知道现在有那个职聘中心可以协助民众吗？
1: 啊，职聘中心？那是什么啊？有什么服务啊？可以帮我找移工吗？
0: 哎呀，小阿姨，你一口气问了我三个问题，要我先回答哪一个啊？啊，来啦，你先坐，别急，我来为你一一解释一下。
1: 哦，好，小婷，你说。
0: 好，现在为了要补充劳动力，有许多家庭仰赖移工协助照顾长辈，也有雇主聘雇移工从事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等等的工作，而受限于时间有限，以及像你一样不熟悉各项规定的，有不少雇主就选择委托中介公司来办理。但是对于想要节省费用又想要自主掌握流程的雇主来说，自行聘雇移工其实也能够非常简单哦。政府啊，为了要协助雇主直接办理聘雇移工相关申请手续，劳动部啊就设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也就是刚刚简称的直聘中心，有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还有双语翻译等多元服务，可以让你省时省力又安心哦。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我一般是听说很多人是叫那个什么中介来办呢。
0: 目前我国聘雇外籍移工是采用双轨制度，也就是说雇主除了透过中介公司申办之外，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哦。像刚刚说的，对于大部分的雇主来说，第一次自己办理聘雇移工确实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其实只要有明确的指引和协助，聘雇移工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1: 是哦。
0: 是啊，
1: 这样一来那就太好了。
0: 是啊，诶，小阿姨。

0: 哎，已经有很多人都循着这个管道找到移工咯。
1: 真的？小婷，那个家庭看护移工可以请很久吗？
0: 哦，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啊，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会持续攀升，有许多家庭会面临到照顾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选项之一。为了要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就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后，在台工作就会不再受年限的限制，除了有助于保障工作权益并提升职涯发展机会，同时也能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并且也建构稳定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而为了要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也特别设立了刚刚有说到的职聘中心，就是提供没有委托仲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无论是法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者是聘雇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与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的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者是移工，职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且全方位的服务。
1: 诶，这样不错耶，小婷，不过你可不可以再多举一些例子给我分析分析啊？
0: 好，小阿姨，有一位62岁的雇主庄先生，最近啊，他想要接续聘雇一名越南籍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这一名移工前一任雇主就是采取直聘方式办理，庄先生因此第一次接触并且选择透过直聘中心申办相关聘雇事务。他说啊，过去都是委托仲介公司办理，直到这一次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职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那由于呢，他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其实一开始他对各项申办程序也很不熟悉，在这段期间，很多次打电话给职聘中心去做咨询，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啊，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注意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也很明确，让他能够迅速地掌握到重点，后续的办理过程也十分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仅仅花了4天的时间而已。庄先生对职聘中心的服务表达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职聘的方式，不仅可以节省仲介相关的费用，职聘中心也会在送件后主动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洽询专责服务人员，整体的流程都能够让人很便利也很安心。所以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职聘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更有效率。
1: 哇，这样就好，这样我就不怕了。
0: 是啊，而且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啊还成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是侨外生相关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也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时效，官网资讯检索查询等服务。
1: 那如果我们还有问题可以问谁啊？
0: 哦，如果还想要进一步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去做查询，或者是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或是可以打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电话03659 1996。

0: 还有民众如果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网站查询，或是电洽职聘中心服务专线02-6613-0811。而移工朋友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那里可以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服务。
1: 那就没问题了。
0: 是啊，就是啊，希望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更没问题。小阿姨，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要走啦？
1: 走？走去哪儿啊？
0: 走去逛街啊。小阿姨，你就陪人家出去逛逛嘛。
1: 好好好，你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我不只陪你去逛街，我还要帮你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呢。
0: 耶、万岁。
1: 你哟。
2: 听完了江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才不流失，职聘中心帮助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推动国家重大建设以及补充长期照顾人力，劳动部推动了移工留才九用方案，开放符合转任外国技术人力资格的资深优秀移工可以继续的留台工作。雇主除了可以免缴就业安定费之外呢，资深移工在台工作也没有年限限制，职聘雇主可以透过劳动部成立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职聘中心来办理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各项申请的作业，透过专人专案的方式提供雇主申办咨询、管理、继续聘雇和双语通译等多元的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持续的攀升，许多家庭面临照顾的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的选项之一了。为了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九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后，在台工作就不再受到年限的限制，有助保障工作权益，并且提升职业发展的机会哦。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的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哦，并且建构稳定而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为了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特别设立职聘中心，提供没有委托中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的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哦。无论是法规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是聘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和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移工，职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而且全方位的服务哦。现年62岁的雇主庄先生近期想要继续聘雇一名越南籍的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该名移工前任的雇主就是采取直聘方式办理，因此庄先生首次接触并选择透过职聘中心申办相关的聘雇事宜。他说，过去都是委托公司办理，直到这次呢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职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由于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一开始他对于各项的

战情绪并不熟悉哦。期间他打了很多次电话到直聘中心咨询，他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该注意到的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得很明确，所以让他呢能够迅速地掌握重点，后续办理的过程就非常的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他只花了4天的时间。庄先生对直聘中心的服务表达高度的肯定，他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直聘的方式啊，不仅可以节省仲介相关的费用，直聘中心在送件以后也会主动的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随时的洽询专责的服务人员，整体流程真的是非常便利，而且让人安心哦。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要多加利用直聘的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显得更有效率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给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哦，并且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的时效哦。官网资讯检索查询也有哦，所以有非常多的服务哦。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还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您可以打电话1955免付费的专线或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另外，如果民众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直聘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打电话给直聘中心，他们的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或者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五。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的咨询服务，希望能够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哦，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哦。好，这是让人才不流失，直聘中心帮助你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好，接续我们再来了解移工直接聘雇的服务，这是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以减轻移工来台工作的负担。劳动部是在1996年12月31号成立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以单一窗口的概念简化流程服务，协助雇主自行聘雇移工。直聘中心为协助雇主顺利自行聘雇移工，提供各国的语言咨询、代转代寄申请案件、直聘资讯网站、主动以电话或简讯方式提醒应办事项等多元服务。另外，为了协助雇主自行管理移工服务，直聘中心还推出了聘雇移工小帮手 APP， 提供移工聘雇期程的试算、案件进度的查询、劳工法令查询等功能，雇主可以一手掌握所有移工的讯息，还有在台期间管理资讯平台也提供健康检查、居留证、换发护照、变更工作地等多元的资讯，也方便雇主

新管理移工哦。好，另外在全益网也特别有图解认识职聘中心，职聘中心提供专业服务和完善的资源，协助雇主合法迅速的办理聘雇业务，同时也安排有求才求职需求的雇主和移工透过平台顺利的找到合适的人选和工作。所以在职聘中心里面有柜台服务专线咨询，协调排除申办的问题，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助加速审核的流程，协调转换雇主服务，视讯通译预约服务，还有双语服务及时通译，协助移工预约法律辅助等等哦。在中彰投地区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是在彰化县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38号二楼，服务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8:30到下午5:30，电话是04720-0800。还有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是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一，服务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也是8:30到5:30，电话07312-0358。还有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台北雇主免费专线1955，按一再按五，移工的免费专线是0800-665-800，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一段39号15楼，服务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8:30到5:30，礼拜六则是8:30到中午12:30，这在全益网有图解认识职聘中心，雇主您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还有在全益网也有多元送件的方式，透过职聘中心办理聘雇外国人申请案件，线上申办、临柜申办、邮寄申办。线上申办可以快速便利免出门，临柜申办亲自前往更安心，邮寄申办远距离也能轻松办理哦。马上选择最方便的方式来送件吧，只需要支付柜费，不需要支付其他服务或咨询的费用。好，这是提供给您参考一下哦。好，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完善移工职聘服务的网络，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咯。为了提供雇主和移工更便利的直接聘雇服务，并且落实国际倡议的公平招募理念跟趋势，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在6月17号正式启用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一站式服务。该中心整合多语言的专业通译、文件审查、申办辅导还有后续追踪等服务哦，协助雇主更便利的运用直接聘雇制度办理移工聘雇事宜，减轻行政作业的负担，也希望能够让劳雇双方享有更友善的服务体验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直接聘雇制度可以协助雇主直接办理移工聘雇作业，减少仲介服务费用的支出，并且透过更透明更便捷的聘雇流程，降低劳雇双方行政的负担。为了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和便利性，劳动力发展署持续完善职聘服务的网络，除了台北、高雄的服务据点之外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以后，中部地区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取得相关的协助咯。
中彰投区直接聘

物联合服务中心设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38号二楼，也就是彰化就业中心的楼上。从今年115年1月30号试营运以来，到5月底已经累计服务超过700人次了，其中大概80%是雇主咨询的案件，显示民众对直接聘雇制度还有相关的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另外近80%的咨询内容是和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有关的，也反映高龄化社会下家庭照护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哦。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中文、英文、越南语、泰语和印尼语等多语言的通译服务，并且配置申办秘书，由专人提供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协助雇主办理身份查验、表单填写、文件准备、系统操作以及职聘流程咨询等事项，并会透过电话、简讯或电子邮件主动提醒重要办理的时程，减轻申办过程中的行政负担。如果移工在申办过程当中有语言沟通的需求，也可以及时的提供翻译协助，提升申办的效率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之后呢，将会持续的结合在地服务的资源，精进服务的流程，并且强化数位化的服务，协助更多的雇主和移工运用直接聘雇的制度，打造更便利、更友善的聘雇环境哦。欢迎有直接聘雇服务需求的民众亲自洽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或者可以拨打服务专线04720-0800 04720-0800，有专人可以提供咨询和协助哦。好，继续我们来继续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正式营运，启动职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哦。为了接轨国际公平招募和移工零付费的趋势，并且提供雇主和移工多元聘雇管道，同时呢，让南部地区的劳雇双方不需要远赴台北，就可以就近使用职聘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今年115年的2月11号正式营运了。为了减少劳雇之间的语言隔阂，职聘中心还提供了英语、越南语和印尼语等通译服务，让雇主和移工都能够在熟悉的语言环境当中获得协助，打造安心、专业和便利的职聘管道，希望能够达成劳雇双赢的局面。劳动力发展署表示，考量高雄拥有便捷交通网络，为了便利南部地区的民众申办，优先规划设立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并且启动双据点职聘服务，同步在北高雄的冈山就业服务站增设职聘咨询和服务的柜台，方便邻近区域雇主就近办理。职聘中心提供专业职聘一站式的服务，涵盖初期的咨询、表单填写、文件初审、翻译服务和线上系统申办登录，都有专人全程协助。此外，中心还贴心地提供主动提醒和一案到底的追踪服务，协助雇主处理移工入国后和后续聘雇的管理事宜。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推广职聘服务的优势，
透过专

业服务的团队，还主动的连结社区长照据点等推广职聘资源，并且结合工会协会团体提供入场辅导和主动拜会的宣导，也向企业雇主推广如何善用直接聘雇来降低聘雇的成本，希望能够建立更稳固的劳雇关系，并接轨公平招募的一个目标。后续也会结合地方政府、就业中心和移工团体等服务的网络，提供多元化的移工服务哦。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下午5:30，位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1，靠近高雄捷运后驿站3号出口。如果正打算要续聘移工，或者是想要使用职聘但不熟悉流程的雇主，非常欢迎您临柜咨询或拨打当地的服务专线0731203585来做洽询，会有专人竭诚的来服务您。如果您是北高雄的民众，您可以就近前往冈山就业服务站，他们是高雄市冈山区民友路27号来咨询或申办。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00到下午5:30，服务的专线是0762228321，非常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哦。好，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正式营运咯，启动职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好，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力发展署扩增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办更便利哦。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减轻雇主以及移工的经济负担，因应国际公平招募的一个趋势，以符合国际人权和社会公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成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就是协助没有委任仲介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宜哦，也提供从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和双语翻译等多元的服务。在去年114年底更整合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同时提供职聘申办的服务，以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目前我国雇主聘雇移工的管道非常的多元，除了可以委托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代为办理之外呢，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相关聘雇移工的事宜。为了协助没有委托仲介的雇主顺利完成申办移工的程序，因此已经设立了职聘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协助雇主办理聘雇移工的相关事宜。服务内容包括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文件资料准备、聘雇后管理以及续聘提醒服务、双语通译服务等协助，以及移工转换和雇主接续聘雇等事项。凡是有聘雇需求的雇主，不论是要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或者移工，都可以透过职聘中心获得完整而且全方位的协助服务哦。随着我国高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长期照顾需求持续增加，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哦。但是部分民众对于移工的申请聘雇流程和相关的规定还是感到陌生哦。从要开始申请到完成聘雇程序，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哦。而且因为资料资讯能力不足，更无法自行透过

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劳动力发展署为进一步的协助民众顺利的完成办理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相关事宜，提升民众使用职聘服务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就近临柜寻求咨询跟协助。所以从去年114年12月15号开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也就是简称留才中心，也已经扩充服务内容咯，开始提供职聘申办整合性服务。民众如果有职聘需求，也可以就近向留才中心来做咨询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未来雇主职聘服务需求一定会逐年提升哦，因此已经规划在彰化县和高雄市各增加设置了一处职聘分中心，让有办理职聘需求的雇主都可以就近洽询职聘中心，提供各项便捷的服务，包括了授权服务人员提供代填代登的服务，也就是由服务人员依据雇主提供的相关文件协助代为填写申请书表，并且可以由职聘中心人员协助检视资料的正确性，减少申请文件的错误哦。另外也协助透过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线上申办，在登入系统之后，由服务人员代为线上登录资讯跟送件。此外，在雇主完成聘雇许可申请之后呢，职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相关聘后管理应办事项，让雇主掌握聘雇后管理的重要时程。劳动力发展署也将持续优化职聘中心的服务内容，朝向更多元更便捷的方向来做努力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民众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或者可以电话洽询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一样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寻求协助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力发展署扩增了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己办理更便利哦。另外继续我们来关心职聘中心也提供免付费的咨询服务，劳动部已经订定移工代雇主申请期满转换等相关案件双语申请书表，移工在取得雇主同意之后呢，可以在填写申请书表以后直接向劳动部提出申请，所以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在台北职聘中心的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一段39号15楼，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665-800，欢迎大家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官网来做了解跟查询哦。好，接续我们要来关心了解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以及公平招募宣导说明会议，这场次只开放给制造业雇主来参与，是在9月22号新竹场哦。面对少子化与高龄化带来的人力短缺的危机，以及国际供应链越来越严格的 ESG 和人权稽核规范，您的企业是不是正面临

抢人难、留人难、法尊风险高的三重挑战呢？为了协助制造业厂商有效地解决缺工的问题，能够稳定生产量能，并顺利对接国际买家的标准，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特别推动最新政策和招募指引，办理实体宣导说明会。这次说明会聚焦制造业最具效益的两大核心重点，包括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破解缺工僵局、扩大留才量能、加薪本劳换增额创新机制、精准地掌握最新政策诱因和名额合配的规范，让调薪的效益最大化，补足产线的一个缺口，留用外国技术人力，了解资深移工如何转任外国技术人力，留住熟练技术人才，打造长期稳定的核心制造团队，还有直聘与多元服务的资源，降低招募和管理成本，由直接联合聘雇服务中心提供配套资源跟咨询服务。这是第一个重点，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破解缺工僵局，扩大留才量能。那么第二个重点是公平招募指引，避开 ESG 踩雷风险，防范供应链查核的危机，也就是 ILO 强迫劳动指标以及 NG 的一个实例，就是深入解析制造业常见违规案例和盲点，也协助企业及早的自我排查，还有落实零费用跟公平招募，剖析国际供应链查核的趋势，维护企业品牌声誉以及国际接单的竞争力，还有标杆案例分享，现场也有 Q&A， 邀请制造业成功厂商现身说法，并由发展署代表现场提供一对一的交流解答。所以希望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制造业雇主和工商团体能够报名参与这个实体的说明会哦。好，另外我们也看到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及公平招募宣导说明会，这是只开放给制造业雇主参与，是9月30号的台北场。好，这是我们希望也可以提供给台北地区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共同的来参与哦。还有在10月份也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及公平招募宣导说明会，也是只开放给制造业雇主参加，是10月21号的南投场。好，这也是希望南投地区的朋友一样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参与。所以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制造业的雇主和工商团体，欢迎您可以一起共同的来参与哦。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节目进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有深刻经验上帝爱的经验吗？我是否在付出中更经历主的爱呢？我们在教会中不断看见许多弟兄姐妹用信心专注在神的身上，经历神的怜悯，眼看已经没有学校可以念，但神却奇妙的开路，眼看工作有极大的危机，但神亲自预备供应。在情感婚姻中遇到很大的挑战，但神赐下新的爱，重新和好，学习相爱，上帝的爱做许许多多奇妙美丽的工作。今天我们思想约拿书第四章，主题是被神管教的先知。上一章约拿顺服神的旨意，到尼尼微城传扬神要审判的信息，而尼尼微从君王到百姓深处都披麻蒙灰，真实悔改，而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转变心意，不将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到了这一章，约拿为了上帝收回刑罚而大大发怒，神透过具体的事物来教导约拿上帝的慈爱。首先一到四节是约拿向神发怒，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当约拿看见神收回了对尼尼微城的刑罚审判，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约拿大大不悦，非常不高兴。原文是以此为恶大恶，同样的这个字在三章八

八到十节提到的是尼尼微人他们的恶道，神因为人悔改而不降下恶的刑罚，约拿却以此为恶。尼尼微人离开了恶，约拿却进入了恶，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约拿且甚发怒，原文就是烈怒烧着他，神的怒火冷却了，约拿怒火却点燃了。显然他有一套标准神学和上帝的不一样，以至于他为了神没有照着他所期待的成就而大大发怒。为什么他传道这么有果效他还要生气呢？第二节告诉我们原因。第二节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约拿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过吗？我在本国就曾经要逃避这个呼召，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心意，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恩典是人不配神却赐下的祝福，怜悯是人应该得到的刑罚，神却收回了那样的刑罚，叫做怜悯。恩典怜悯背后都是上帝极大的慈爱。神不轻易发怒，原文是鼻子很长，发怒时鼻孔张开，而这里提到神不会轻易发怒，神用忍耐的爱来爱人，等候人回头。神有丰盛的慈爱，丰盛原文是极大极多的慈爱为人存留预备，并且神后悔转意改变心意，不降下所说的灾，不施行审判的结果。所以约拿急速逃往他失去，这是为什么？约拿从接到使命的第一天开始没有往东到尼尼微，而是往西去他师，因为他不愿意看到神赦免敌人。他已经清楚看见了神很乐意饶恕人，如果他去尼尼微传道，尼尼微人悔改，神停止审判。而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亚述是敌人，不断攻击以色列人，后来甚至把以色列国灭掉了。他不愿意敌人蒙福，因此要跑得远远的。约拿是从保护百姓的角度来看，不期待亚述人悔改，他却没有看到神对众人的爱。他没有看见如果亚述真悔改，他们不会来攻打，他们也可以成为神所疼爱的，和以色列人一起见证上帝，这是上帝的心意。早在本国的时候，约拿就知道神要赦免亚述，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丰盛慈爱的神。这是为什么约拿逃往他师，即便被勉强，神透过鱼肚子的管教把他拉回到尼尼微城。约拿也希望神快快行审判，约拿没有想到他最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第三节他求神取去性命。第三节，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而如今约拿最不期待的事发生的，就是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神收回审判。而约拿非常愤怒，他向神求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求神拿去我的性命，我死了都比活着还好，我宁可死也不要看见敌人悔改，我们的国家遭殃。约拿是性情强烈的人，在愤怒之下直接向神求死，个性很刚烈。神也使用这样的器皿来完成上帝的工作。在他眼中，亚述没有被刑罚这件事的重要性比自己的死亡更严重，他向神求死。第四节，神询问。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神对尼尼微城很有怜悯，神也对约拿先知很有怜悯。按照约拿所求，上帝当然可以刑罚他，取走他的生命，但神没有这么做。正如神不断呼唤约拿，即便他逃跑，还用大鱼把他想办法带回正路，没有兴起别人取代约拿，而是不放弃的来帮助这一位很容易生气的先知，这是神的大怜悯。在这里神很温柔地询问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你这样的发怒对不对呢？你凭什么这么生气呢？你真的这

么发怒吗？原文是这真的烧到你吗？烧得这么彻底吗？神可以严厉的刑罚管教先知约拿，但神选择温柔的等候他，等候他回头，等候他触摸神的爱，回应神的爱，这是神给人极大的怜悯。你我是否也常常忘恩埋怨神，批判神？就是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恩典机会。五到十一节是神提醒约拿，第五节神预备了一个场景。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到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约拿向神求死，而神询问他，你这样的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赌气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偏高的地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简易的棚子底下，得到一点点的遮荫，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可能他期待神改变心意，审判尼尼微城，或是尼尼微城的人只是假意悔改，不久后重蹈覆辙，神的刑罚要临到，或是他就是单纯向神生气，看神能拿他怎么样呢？约拿很像孩子在赌气不讲话，而上帝是慈爱的天父，用生活具体的事情引导约拿重新思想上帝的慈爱。我们思想在你我身上，神用了多少的忍耐等候我们回头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的怜悯慈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拿书第四章，主题是被神管教的先知。这一章第一节提到了约拿很生气，二到三节他埋怨神，甚至向神求取我的性命。第四节神询问约拿，你这样生气对吗？五到十一节神透过一个场景来教导约拿。第五节提到约拿出城，坐到城的东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第六节神为他预备了一棵植物。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上帝智慧地安排了实习课，课名是植物生长学，背后真实的课是神的怜悯与疼爱。神安排了一棵蓖麻树，神指定差遣了一棵树，一开始是一个小树，但当蓖麻长大后可以有三公尺高。这棵树长得很快，有叶子可以遮蔽阳光，影子遮盖了约拿

的头，遮盖原文是拯救，拯救约拿脱离苦楚，免于受苦，让他感到凉爽，脱离炎热灾难，更是拯救他脱离错误的心思意念神学。这里的苦楚就是第一节的灾，也可以翻译成恶。神要拯救的不只是物质上环境上的日头炎热的灾难，更重要是约拿内心中抵挡神拒绝神的这样的错谬。约拿因为这棵蓖麻树大大喜乐，大大欢唱，他非常喜欢这棵树，原文是喜乐，大喜乐，正如第一节不悦，大大的不悦，约拿的情绪非常强烈，爱恨分明，情绪很大。这里神安排了一个食物教学，正如第一章安排大风浪，一章结尾安排了大鱼，而这一章神安排了一棵蓖麻树，生长迅速的热带植物，印子遮盖他的头，使他脱离炎热，约拿因此欢喜。七到八节神毁灭植物，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前一节神安排了一棵树，印子带给约拿凉爽喜乐，而到了次日黎明，神安排一颗虫子咬这棵树，使树枯槁，让树枯死，树没有叶子，为约拿遮荫了。神何等的爱约拿，想尽办法要教先知生命的功课。神没有安排虫子咬约拿，而是咬蓖麻树，这也是上帝的怜悯。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没有树荫了，神又安排了东风非常炎热，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约拿发昏，热风加上大太阳，约拿非常艰辛。约拿再一次向神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么热活受罪，他再一次向神求死。人在炎热中生不如死，而当人一天如果落入地狱的审判，那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样永恒的审判更是人无法承担的。第九节，神再一次温柔地询问。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当约拿求死，神再一次向他施怜悯，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按着他所求的立刻刑罚他，而是再一次温柔地询问约拿。神询问他说，你因这棵蓖麻树而发怒合乎理吗？是对的吗？约拿回应说，我发怒以至于死，我气死了都合乎理，都是正确的。约拿觉得昨天还有这棵树，今天就没有了，曾经拥有又失去，这种被剥夺的感觉非常痛苦，甚至他以为自己应当配得拥有这棵树啊，为什么上帝连一棵树也不给我呢？他觉得自己合乎理，我的热是真的，我的痛苦是真的，为什么神都不解决我的问题呢？即便神一再问他，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仍然愤怒地回答上帝，发怒到死都合理。约拿明明知道神的属性，知道神的恩典、怜悯、慈爱，也知道神要赦免人，但他始终以为自己比神更合理，站在以色列民族立场，绝对不期待看到敌人被赦免得存留。可见人自以为正确的神学、属灵的经历，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埋怨神、向神发怒。当我们觉得神做错了，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抱怨、苦读、批判。约伯如此，以利亚如此，哈巴谷先知如此，马大玛利亚因为耶稣似乎迟到，也曾经有这样的软弱，而神温柔地挽回约拿，一再施怜悯，一再提醒，这是上帝极大的慈爱。第十节，神提醒他，第十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这个时候约拿热昏了，气昏了，面对神温柔的提醒，也怒目相待，向神大小声，神再次温柔的呼唤。其实神大可按着约拿所求，你既求死就让你死，神却没有这样对约拿，而是持续温柔的呼唤他。神对约拿说，这棵树不是你栽种，不是你

种下不是你培养，不是你照顾，这棵树原本就不是你的。树木一夜发生，一夜干死，在一天之内拥有又失去。你尚且爱惜这棵树，你很珍惜这棵树，因为这棵树给你凉快，你知道要珍惜它。其实你我生活的平安、安全、舒适，一切都是神的怜悯，不是我们应得，不是我们赚得的。如果离开了神，人不可能有任何的平安。人里面的盲点是，我们以为我们理当拥有舒适，我应该要被照顾，应该要享受生活，应该要得到我所期待的一切。而一旦失去，就向神发怒，向神大小声，却没有看到这绝对不是我们应得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怜悯啊。这树不是你种，不是你养，你都爱惜。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千万不要以为理所当然。十一节，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人会珍惜一棵树，何况这个尼尼微大臣当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就是许多的孩童，有12万多人，有许多神所创造的人不能分辨是非，他们要落入死亡，还有很多的牲畜，神岂能不爱惜呢？神期待约拿体会神的爱，神的怜悯急切。神的旨意不是要刑罚人，而是要挽回人，呼唤人回头。约拿表面完成了神的工作，但内心却没有触摸到神的爱，以至于他向神发怒，他非常生气，愤怒上帝的拯救。可见神要的不只是我们的行为，更要是我们的心。神期待我们认识神的慈爱，充满神的爱，明白神对世人的爱，并且积极的爱人，在爱中回应神。这卷书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后来如何，给我们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约拿有悔改吗？约拿有触摸到神的爱吗？我们不清楚。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提醒你跟我，其实你我每一个人都是约拿，你我每一天都在做选择。我们今天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要不要回应神呢？要不要回应神爱的呼唤呢？这是每一天的选择。何况在这大臣中有12万人，神岂能不爱惜？不能分辨左手右手，一方面指的是3岁以下的孩童，二方面这群人像孩童一样无知，不认识神。整个事件，神要教导约拿，让他走在尼尼微城中，他看到一个一个人披麻蒙灰的悔改，他看到亚述人不再是可怕凶残的敌人，而是一个个宝贵的人。回到爱，很多的愤怒无解情绪才可以被神安慰，触摸神爱，得着鼓励与帮助。这章要节第11节，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呼唤先知，一方面显示出对尼尼微人的爱，二方面更是对先知的爱。神安排大风、大雨、大树、大炎热，教导约拿，让他可以懂得神的爱。求神让我们触摸到神长阔高深的爱吧。我们来祷告，感谢主，神用永远不放弃的爱爱我们，等候我们回头回应主的爱。呼求主，让我每一天更深刻体会神对我的爱，使我勇敢放下一切回应主的爱。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约拿书第4章，神怜悯外邦人，也怜悯神的仆人，用各样方式挽回人，使人明白神的爱。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灵魂体的操练与整全。我有一个朋友，他对我们常常打球运动的人忠告，不要只是练肌肉，更要练我们的筋骨，甚至所谓的练气功。其实肌肉、筋骨跟气功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在练身体的范畴，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练身体的范畴。有一些人进一步注重魂的操练，就是心思、意志、感情的锻炼。我引申保罗的话，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上操练自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八节。有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祷告、聚会，都还只是在体跟魂中间打滚，一直没有进入灵的里面。参加很多培灵会，甚至门徒的训练，但是灵里面还是不活泼、不长进、没有突破。亲爱渴慕突破的天国老门徒们，盼望今天、昨天所分享的，不要只是看过、扫过，甚至反复思想，让我们能够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视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会为你祷告，让我们彼此也为这样的突破彼此带到。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听

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公元1490年左右，杜勒和法兰斯尼坦这两位年轻却贫穷的艺术家，他们一边努力工作谋生，一边学习艺术。工作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以至于艺术方面的进度越来越缓慢。于是他们协议抽签决定，其中一个人努力工作维持生活所需，另外一个人专心学艺术。而杜勒抽中了钻研艺术，法兰斯则打工赚两个人的生活费。他们一致同意，等到杜勒成名了以后，他就要资助法兰斯发展艺术才能。杜勒后来到了欧洲学习艺术，他极有天分，加上认真求学，几年以后果然一举成名。他成名了以后，信守诺言回去找他的朋友法兰斯，却发现他的朋友为了支持他的学费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法兰斯一直做苦力来负担两人的生活，因此他的手指变得僵硬扭曲，他那双又细长又敏锐的双手已经几乎报废，永远没有办法再握着精细的画笔挥洒出一流的画作了。虽然他艺术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了，但他却一点都不怨天尤人，反而为朋友的成就感到喜乐。这一天，杜勒去找法兰斯，发现法兰斯正跪在地上，枯皱扭曲的双手合掌祈祷。他正安静地为他的朋友的成功代求，向上帝仰望。杜勒于是立刻把他这位忠诚的朋友那双祷告的手素描下来。这个祷告的双手后来成了举世知名的画作，荣登世界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一直到今天，各地的艺术展览如果展出杜勒的作品，祷告的双手这幅特别伟大的画作一定被展出，而且这幅画正述说了一个

0: 个融合了爱、牺牲、劳苦以及感恩的故事。这幅画也提醒了我们如何从其中找到安慰、鼓励的力量。亲爱的朋友，祷告的双手这个生命见证，正是教导我们在主里彼此切实相爱，彼此扶持，并且常常彼此代求。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里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陌生的地方，或者到国外旅行，没有正确的地图，就如同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没有罗盘一样。对于一艘没有方向的船来说，任何风都不会是顺风。而有了路线清楚、标志明确的地图，只要认准了正确的方向，无论有多少个转弯、多少个红灯，都能够准确地找到目的地。在人生的道路上更是如此，我们更是需要有正确的地图与方向，因为人生的道路如果走错了，就不仅仅是开车回转这么简单，我们所付上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相对的，我们在生活中可能认路的本领不高明，或有时迷了路，但在人生道路上，我们若有一张通往天国的地图，就会有十足的把握，不会再迷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唯一正确的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朋友，愿我们拥有正确的地图，又如一艘驶往清楚方向的船，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至于迷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把家庭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在掌管天下以前，要先能管理自己的家。圣经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

0: 圣经以赛亚书49:15-16，经上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亲爱的朋友，这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他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2: 罗东 FM 九零点三，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传承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在中国都会很重视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所谓的传承哈，所以呢，长辈就会想把这个家族的家训啊，家族的家风啊，家族里面的这个种种的一些的行事为人什么的哈，都好的这样子一个风气哈，这样传承下去。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像家里如果以前是比如说文人，以前就分文跟武哈，所以在朝廷里也是一样左相右相，有的时候就刚好就一文一武哈。那文人都会自命清高哈当然有的是真的清高哈。那武人呢，通常都会被压一头，认为他们都很糙粗糙，认为他们就是一个只会打仗读没有多少书的这样子的人哈。可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带兵打仗你要懂兵法啊什么的，但还是要看兵书的嘛哈。可是呢，不管怎么讲哈这个武将的家庭啊，几乎传下去的几乎都是武将哈，家里的子女哈，可能一个个都是很能够打仗守边关击退外侮的哈。那文人呢，可能传下去的孩子家里不是这个当的举人秀才状元什么的哈，就是在这个宫里面做一些文官等等的哈，所以他们就很重视这种所谓的传承，所以有的人就会重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哈，那他们的儿女将来是不是能够接替这样子一个几代的这样世家的传承哈。那另外呢，还有呢，如果生儿育女哈，会怎么形容呢？那叫做传宗接代哈，也是有同样这样的意义，不但是生命的传承，还有这个家风的传承，还有整个一个家族的传承哦。所以到了现代来讲啊，因为现代人孩子越生越少，所以我在想这种传承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你没有了子女，你往哪传呢？那如果只是一个祖训呢家训呢家风等等这些还好，可是问题是呢，如果你们是一个从商的家庭哈，或者说是一个拥有一个大企业的家庭，可能你想要把偌大的企业家产传承下去，或者是有

这个独门的绝活哈，或是这个特别的高干的这样一个手艺啊，想要传承下去，却没有人接替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有些并不一定是非常伟大的这样一个技艺，顶多也许就是这个市场里面可能卖一个什么饼的啊，卖一个什么小吃的哦，这样子一个技艺，他传给他的下一代，也是可以算是一种传承。可问题是呢？现在这样的事情，不但是受到子女越来越少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怎么样？子女即使有，可是不见得愿意去承接承续上一代他们所做的事情哈。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真的人在中年的时候，可能开始就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不要到老的时候，你要去传承的时候，才发现后继无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是加油站。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传承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这个传承啊，或甚至于寻找这个继承人哈、啊。最重要就是最近啊，接二连三的听到一些的老店啦、老摊啦、或者是一些老的行业哈啊，都销声匿迹了，或者是准备退隐了哈，或甚至于打烊收店了。为什么呢？最主要就是说，有的人是说啊，做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哈，不想再做了。那也有的人是说生意啊，下一代哈都不想接哈，就说也有儿子有女儿，可是他们都不想接，甚至有些可能已经跑到国外去了哈。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啊，做这种小吃店的生意啊，这个实在太辛苦了哈，所以都不愿意接。那当然有的是呢，根本就没有孩子哈，也没办法接哈，这也是有的。那当然这种是一种小本生意的，可能就在夜市里摆摊的啦，或者是开一些小吃店的。当然大一点的可能也许有餐厅什么的。早期呢哈，早些年，早个二三十年前，好像还有那个家族里的兄弟姐妹啦，儿子女儿啦，为了家那个要抢这个家业哈，抢得头破血流哈。现在是根本没人要抢哈，或是无人可抢的。等等的啊，当然也有的呢更大一点，可能就是一个家族的企业哈、哦、可能小的企业几百万的资本啊，几千万的资本，可能大的可能上亿的都有哦。那像这种哈、哦、也是一样，他们也是想要找继承人。所以你看国内一些大的企业，包括一些的金融企业啦啊，或者是科技业什么的，他们几乎哈、哦、都是那个孩子生的很多，像有的人娶了这个名人啦、艺人啦当做妻子，感觉上啊，就是好像娶了一个这个生殖机器一样啊，动不动就会听到他又生孩子、又生孩子、又生孩子，可能都生至少都三四个哈、哦。那有的呢，虽然这个正妻没有生那么多孩子，他可能就会娶一大堆的这个小老婆啦姨太太了哈，以前都在讲姨太太，现在可能就是小老婆的哈。像最有名的这个王先生哈，他已经过世了，他就是好几房哈，好几房哈，所以他当年对他的妻子啊，不管是原配或是谁啊，所许下的那种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从来也没有实现过哈。所以像这种大企业，有些时候为了就担心自己的万贯家财哈，没有人可以继承。像以前早期古代的中国哈，就是会三妻四妾的，所以每一方都会生了不少的孩子嘛，所以不担心后继无人嘛。那像现在呢，有些就是就有一些小老婆了哈，这个有所谓的嫡子庶子哈，现在也不分这些了，反正都是儿子女儿嘛哈。这样子的话，如果真的企业很大，有国外的公司、国外的分公司、国内的公司，或者是有些不同的哈，有一些是一个集团下面，可能有些是从事餐饮，有些从事娱乐业，有些从事这个科技业，有些甚至于从事贸易啊什么，可能都有，然后各自都有不同的孩子在继承哈啊。那可是问题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有钱到可以娶那么多房的妻子老婆，而且现在呢，有些人哈也不甘于做这个所谓的小老婆，或者是呢，有些大老婆就说不干了，我不想要去跟那么多女人去抢一个老公哈，或者说起来。

话，这种男人说起来，在古代来讲，也许就觉得女人没权没势没地位的，只能待在家里忍气吞声哈。几个女人共用一个老公哈。可是到现代来讲，女性自主意识这个变强了哈，就是说她会觉得说，我干嘛对不对？干嘛跟几个女人一起共享一个老公，还嫌脏哈，就觉得这种人真的是哈，就是。的确就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这种人真的是很脏，我就不想要跟你一起共用了哈，就这样子哈。这个有人就形容不完，这种男人女人嘛，就这种话，就是有人就觉得我放弃了，我如果没办法去一生一世一双人哈，那我就自己去寻求独立自主啊。所以有类似这样子的哈，可能像这样子的企业的传承下去，可能也会中途被斩断了，这也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当然也许还有很多的因素哈，没办法一一列举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不管我们是大集团大财团，或者是小企业小商号，或甚至于只是一个小小的餐饮店早餐店小吃店小摊贩等等的，如果我们的手艺要传承，我们的这个企业要传承，要寻找这样一个继承人的时候，我们都要趁早打算。所以有的人呢，可能在二三十岁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打算起来了。那有些呢，可能是到后期哈，本来是觉得说这个都已经安排好了，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临时就出状况了。所以不管是到底哪一种情况，我们就要去想想，类似这种，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及早做好规划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传承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分享，就是不管是有些小型的家族企业，或者大的家庭的财团集团的，或甚至于小到这个一个小吃摊小吃店，或者一个小餐馆，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手工艺品啊什么等等的哈，所以类似这种技艺的传承呢，我觉得蛮重要哈。在中国来讲哈，有很多就是人家就讲这种就不外传哈，所以家族的这种绝活啊什么的哈，所以如果呢后代没有了哈，或后代没有去承接的时候，很多这种一些的祖传秘方啊偏方啊，可能也因为这样就失传了，其实真的很可惜哈。所以如果比较有眼界的，或者是胸襟宽阔的，还有的人认为说他是有这个国际观、国度观的人哈，所以他就会在这个当中哈，不会用那么狭隘的哈去看一个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呢。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提到，就说可能也许在中年的时候就应该规划哈。那看在家族当中哈，就说你自己家这个有没有孩子哈可以接替？有些以前再来讲哦，都是重男轻女的哈，认为说这个家族的传承都是只能交棒到儿子的手里哈，那女儿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嘛，就是这样子。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些的集团呢、财团什么的哈，他们也会把这个企业交给女婿传承，或者是交给女儿传承，所以你只要看谁有兴趣，谁有能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有些呢硬塞给他，结果儿女根本没兴趣哈，这个接的就很辛苦。就像以前我工作过的那个单位就是这样子。其实他那个时候本来是希望我能接的，我跟他讲我身体不好哈，赶快辞职回家休养了，所以他是交给儿子跟媳妇。可是儿子呢又不是学这个的，媳妇呢兴趣也是不大哈，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就讲这个硬塞给他们，因为另外的孩子都出国，都在国外了，也没有人接嘛，他们也舍不得交给别人哈，所以就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哈。到最后后来真的也就经营不下去了哈，不像温姐在那里工作那么久，是因为很浓厚的兴趣啊这样子。所以我从这当中我就想到，就说这时候叫及早的警觉到，没有儿子没有关系。有的人呢会儿子不感兴趣，哎，媳妇感兴趣哦，他就会交给这个媳妇哦，让媳妇来打理。要不然呢，就是女儿或女婿，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甚至于呢，还有所谓的隔代哈，就像人家一。

是传说康熙皇帝当初为什么选择把这皇位交棒给雍正，就因为看上了雍正的儿子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啊，所以他就想说将来这个王位能够给乾隆是不错的，所以他就选了他的老爸啊。所以从这个当，不管这个是不是事实了，可是从这个当中给我们一个灵感，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觉得儿女没兴趣，也许你就及早培养这个孙子孙女啊，外孙外孙女，这个都可以算在内的。我觉得不要再像过去一样那么计较，哎呀，都不姓王的，又不是姓李的，姓赵的什么的，那个是外姓人家，没有什么外姓外姓，他都有接续你们的血统嘛，对不对？都同样的血缘哈。所以从这个当中，如果你有这样子一种开阔的方式的话，你就可以及早从这个当中去选择啊，你要去交棒的人。那还有呢，更宽广一点呢，只要是自己家族里的人啊，旁系的，像有人讲旁系的，或者是啊其他兄弟姐妹的孩子。哦，也是一样可以的，至少跟你们还是家族有点啊血缘的关系，你及早去培养他啊，然后你到老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财产呢、啊，什么都还是在你的手里啊，你只是把这样子一个那么大的公司，因为我觉得有些大的公司真的啊，这个老板不管是五六十岁的时候退下来，有的还做到八九十岁，累死了，干嘛不自己早点享受啊？你要说像古代帝王，有的想得很开耶，他如果跟皇后的感情好，或者是跟某个嫔妃的感情好，他就想说，哎呀，等这个太子长大了，赶快把这个皇位交给他，我们这个也不是老两口啊，那时候可能那时候的帝王皇后也不过才可能四十来岁，我们就去游山玩水去了哈，我们不要在宫墙之中啊，这个度过我们这个啊后半生啊，这样。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如果你及早能够想开，看中了人啊，也许甚至于不是一个人，可能两三个人同时一起训练，看谁能够接，或甚至于呢可以给他们不同的位置哈，这样子。那如果连这种再点血亲关系都没有的话呢，那还可以去寻找什么样的人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传承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二深夜单元天使加油站。今天特别谈到这个不管是小吃店小商家或者是大集团的这样一种的传承交棒，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像以前很早就会选定这个继承人，就像一个古代的一个朝代来讲，这个皇帝也是一样，在差不多说，因为古代人的寿命其实都不长，能够像康熙皇帝的活那么久的是很少的，所以有些说不定皇帝那三四十岁就拜拜了，所以他们很早看准了，有的是立嫡立长，有的是立的嫡皇子，或者是最大的皇长子这样子的，当然有的是立那个比较贤能的皇子这样子，所以他很早就可能就选好这个太子的人选，除非这个太子不争气，或者是这个涉入叛逆等事件，所以你看这种就是在古代就有类似这种的所谓的传承，所以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所谓的集团啊、企业啊、什么的都是这个做的有声有色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像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企业家，他们的传承到底是怎么传？就像你看民意代表，他们也有传承啊。爸爸从市议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他的儿子就出来选，要不然就女儿出来选之类的，像这种。所以说像这种其他行业一样，我们刚刚就讲到说这个也可以传给女儿女婿，或甚至于呢就是家族里的亲人都有点血缘关系的。那如果真的都找不到适合的，你就可以看看在你的公司里面工作表现非常出色的，可能都已经做到这个所谓的总经理了甚至于这个经理了，甚至于这个做得蛮不错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许你看准这个人，我觉得品德操守是最重要的。你可以把你这个要交棒下去的你可以用卖的方式，譬如说你出多少钱，我就把这个公司最后就交在你手里当然如果你觉得不要那么世俗嘛，让你觉得你自己也已经赚够了钱了钱说实在话，我觉得一个人有房子可以住然后呢另外呢定期存款大概一两千万其实也够了因为你多了其实就是奢靡浪费了要不然就去捐给别人，成立这个什么奖助学金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自己现有的公司当中你去看看有没有谁适合的，那你就可以及早开始去训练他，把他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或者是让他去轮流在不同的单位都去做做看业务啦、总务啦，或者是这个行政啦或财务啊什么的让他都熟知整个公司的运作，因为是你选定的人嘛，所以不用担心他这个会跳槽啊，带着商业机密跑掉什么的，因为他早早就知道你是在选定他做这个继承人。当然也可以有的人说可以同时两三个人同时像我们知道国内有一个大企业就是这样子，他自己没有办法把企业传给他的孩子，所以他就在他手底下当初的这个副总裁可能就有同时两三个人在一起观察，然后后来呢就把这个自己的企业怎么样的传下去。那如果在这个当中其实如果是在小企业小商行或者

是一些小吃店、小的一些的店铺等等的话，像这种就会可以从学徒当中寻找，或者是从店员当中寻找啊。如果是餐饮的啦，是做小吃的啦，或者是做手工艺的啦，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商店的经营等等的。有的人就会看从自己现有的员工当中去物色，因为这个呢，你看到他一路上来的，你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足以交托任务，然后你也观察他好一阵子了，也看得到他的表现哈。所以在这时候呢，与其自己做到六七十岁累得要命啊，真的做不下去了，为什么不在差不多四五十岁的时候呢，就找到这样子的人，你也可以把你的手艺传给他，也不用担心哈，也不用常吃，然后可能慢慢交棒，然后你自己就退下来。或甚至于呢，你觉得我把我这个独门诀窍，为什么这个汤头可以那么好吃哈？为什么我这个手工艺品啊能够做得那么的优秀哈？可能我的秘诀是什么？你可以把这秘诀，你也可以卖给对方，把偏方卖给对方啊。如果对方有这个财力的，他就接下来啊，让他继续发扬光大。或者是让他呢能够做一些改正修正，就像现在有些人也是一样，他是经营这个果园农地的哈，他老一辈的人呢做不动了，他就交给这个儿子或者是这个跟他一起工作的人的员工的孩子，他们可能就去学了这个农业啦学了这个养殖业啊什么的，他就可以去承接，甚至于能够因应这个整个时代的变局，他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去让这个行业更能够融入这个这个时代的潮流等等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辛辛苦苦去种植养殖甚至于种植那个蔬果的人，他就知道怎么样透过这个网络等等的把自己的商品能够行销出去。这就是呢你可以在寻找这个接班人时候看中了这样一个人，你把这些能够传承下去。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传承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不管是这个大企业大行业小企业小行业，我们这个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绝活或是一些好的手艺工艺等等的，还是要传下去，只要有人愿意接。因为也许你的儿女都没兴趣嘛，就像以前哇，你看做那个木桶子，就是以前我们记得泡澡洗澡，就是做木桶子泡浴的。现在这个做木桶的人也是愿意去做的人越来越少，那包括有些那个做烧饼的，你知道吗？这个单单只是那种小烧饼什么的，葱饼什么的，那个也是要有手艺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店在卖，可是有的为什么就好吃呢？那在这个当中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以前都会讲啊，传给长子啦，或者是传给小儿子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也可以用无私的方式。我就看过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就是卖鹅肉的，远近驰名，有些黑头轿车都还会不远千里开过来买，这样子。那后来我们看着他那个做爸爸在那边切切切剁剁剁的，这样一直经营下来，然后他的孩子都在旁边帮忙，有儿子有女儿有媳妇有什么的。然后可是像一路过来，当然爸爸就年纪大了，切不动了嘛，后来就交给这个儿子媳妇一起经营。那儿子慢慢大了以后就会觉得这个生意那么大怎么去分呢？所以后来他们就谈好，譬如说那个就是一二三四周，一个月四周嘛，谁做一三周谁做二四周，类似这样子的，用这种轮的方式。可是这种话还是有风险嘛，因为就是有的时候碰到大月或小月总是会有生意有差，或者碰到天后不佳什么的，感觉上这种公平性就不够嘛。就后来发现到他们用了一种什么方式呢，就后来弟弟就决定分家独立出去了，就跟哥哥讲他就在附近开店因为他开店嘛就租店铺就比较贵一点嘛，要租金。那哥哥还是在原来的摊子摊子，因为租金就比较便宜一点，这样子各自这个经营各自努力嘛当然这样子一个成果我们就要看到，那就是两兄弟以后他们的特色就会凸显出来。哥哥是比较老实的弟弟呢就比较灵巧一点，所以弟弟呢就是我两个店都去吃过，他弟弟呢就会亲切客人上门呢会打招呼甚至于像我去他会问好久没看到你来了，你看就表示他在认真的记住每一个客人什么的就是那种感觉就不一样。而且呢虽然卖的同样都是这个鸭肉鹅肉

阿爸饼哦，就是鹅肉哦，可是呢，就刀法还是会有点差别。哥哥那边的摊贩的肉切得比较厚，弟弟这边切的是比较薄哈。那当然各有千秋。那有的人喜欢去哥哥的店里哈，那个喜欢那种吃摊贩的感觉哈。那有的人喜欢去弟弟的店里，我也比较过两家卖的东西的价钱还是都一样的。可是在这个当中，你就发现到父亲把同样的手艺传下去了哈，一样卖的同样的东西，可是，在兄弟的各自的经营下去，他们就会展现出不同的风格来，甚至可能也会有一些的不同跟改变哈。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就说你要传承，坐在这个上头负责去传的那个人呢，我们的胸襟就是要开阔，眼界也是要宽哈。你就这样子也可以都放手下去，那谁能够让他继续发扬光大，让这个做的不管是凤梨酥、太阳饼啊，或甚至于这个木瓜牛奶，或甚至于这个小笼包，或甚至于哦，这么多在讲吃的哈，或者是一些的桌椅哈、家具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传承。然后呢，我们更有宽大的胸襟、国际观哈，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记忆美好的祖传秘方都能够继续用在需要的人身上。这就是温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传承。我们明天再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圣经诗篇29:11，经上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的力量与心灵的平安。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响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一首我觉得很温暖的歌啊，这是一首愿意等待的歌。唱歌的人其实是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非常熟悉的两位演艺人员，包括了刘根红以及陈威全。这首《我愿等》来自于 Jesus Fashion Family 在2026年推出的最新专辑《回到起初》。其实如果你是佳音 Love 联播网资深的听众朋友，一定对于 Jesus Fashion 不会陌生，对于他们来自的一间教会新生命小组教会也不会陌生，在已经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在教会界啊，我们很欣喜地发现到许多的好朋友们愿意用自己的专业投身在福音歌曲的一个譬如说制作演唱，而且最重要是他们有传福音的一个心智。很开心 Jesus Fashion 再次推出全新的专辑《回到起初》。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有两位好朋友，一位是超级老朋友，已经忘记上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但他都没有变。另外一位是新朋友，很开心也要认识新朋友。我现在为大家邀请到是来自我们新生命小组教会这个带领着 Jesus Fashion Fashion 好多年的洪立慧牧师。立慧牧师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立慧牧师。
0: 很开心再次见到牧师。 Hi, 而且你
1: 我的老朋友，
0: 你都没有变，
1: 你的脸也没变，
0: 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有说，譬如说我是吃小孩，那你呢？
1: 哇，我就是亲小孩。
0: 因为牧师你一直以来都是譬如说你的样子很容易让人家记得嘛，譬如说你的发型很 colorful， 但是你的活力是一直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这个
1: 跟你学的咯。
0: 我也要跟你学咯。这么多年带领着 Jesus Fashion， 我觉得筚路蓝缕了哈，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故事，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你要就新朋友，我觉得邀请你来介绍一下好了，是一位帅气的长发男子。
1: 对对对，
2: 以前比较短的，
0: 现在比较短
1: 哦，以前真的很长。
0: 是的，
1: 这个不好整理吧？哦，对，但是我很开心。我在我旁边这位是文汉弟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帅哥。
0: Welcome， 文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文汉 ，Yusuf。
0: Yusuf，
2: 对 ，Yusuf 其实就是英文就是 Joseph， 他是马来的名字，就是圣经里面的约瑟。
0: 哦，所以他其实是马来文的拼法。
2: 马来文圣。

0: 圣经的拼法
1: Yosef、
0: Yusuf
1: Yosef、
2: 可能比较接近原文的感觉、啊、
0: 对，比较像希伯来文、
2: 对对，
1: 这好像真的比较靠近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我先不瞒您说啊，姐姐我呢、这几天知道要访问一个叫做刘文翰的嘛，那我就要去 study 一些，哎，到底这个人是谁啊？然后就去看了你的这个 Instagram， 会发现，哎，一直有人在传你的一些东西。可能你在台湾其实很多年，然后你可能会唱一些 cover， 或是你玩的一些东西。其实过去已经看到你的一个样子了。然后我在看到你的这个英文名字拼法的时候，我就一想说，哎，会不会是原住民的朋友呢？因为像我很敬重的一个大哥就是优媳妇嘛。
2: 啊，对呀、啊。
1: 哎，优媳妇跟你的 Yosef、哎、拼起来很像呢。
2: 真的。
1: 我想说。哎，我们又碰到一个阿美族的朋友，哎，结果不是呢，是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好，我看加入这个 Jesus Fashion 是多久的时间？要不要先来说一说你的故事？
0: 其实我大概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来到台湾，然后那时候也是我的贵人就伯乐，就是我的威权哥，有一个也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
1: 对，
0: 然后也是在新生命小组教会，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然后他就把我带到教会，所以。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当然我自己从小就是基督徒教会长大，然后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觉得要找一间教会，那时候就是威权哥把我带来，
1: 是、
0: 对，然后呢就开始那个时候来到现在已经第七年了，
1: 是
0: 刚好去年就是今年的八月就满七年
1: 呀、
0: 然后去年也拿到永居
1: 啊，
0: 所以就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发展这样子，
1: 永久居留证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有一个正式可以在台湾工作的身份，不是因为你结婚啊、也不是因为你干嘛干嘛，
0: 对对对，
2: 台湾人啦，
1: 这样好棒哎、
0: 还没不能投票了。对、
2: 很快的，再过一段时间。
0: 对对，
1: 当然，起初为什么会来台湾？然后，我想音乐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一定也要说说你追梦的过程。那我们先来说，这次很开心，再次把立慧牧师邀请到我们倾听音乐的节目当中，是因为 Jesus Fashion 推出的是第十张专辑，
2: 哇，
1: 而且也是逢新生命小组教会是成军30周年的一个时刻。
2: 是的，
1: 我们都很在一个所谓完全的一个数字，但是立慧牧师。因为我觉得这是10年发生太多事情了啦，不论大环境或者是本来就会有一些所谓人事异动，每个人会去追梦，所以你们早期可能培训的或是带领的一些弟兄姐妹也有不同的发展，你怎么样看待这些所谓的悲欢离合呢？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毕竟你们是一个 big family， 对不对？
2: 哎，这个第一个问题也很麻辣呢。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过去的已经30年啊、我在教会。哎，就这么默默的就过了30，
1: 对对、
2: 那也看到很多人来，也看到很多人哎出国
1: 是
2: 搬家，
1: 对
2: 啊，或者是去到其他的城市，然后不同的教会，
1: 对
2: 啊、但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是，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的奉献编号已经来到20000多号
1: 、哇！
2: 所以这些人是真的有名有姓，然后他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建立教会，然后他们现在是被差派到各个地方，所以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你去到哪里都有看到熟人。
1: 是的，是的，好像这个家族长得很大，对不对？
2: 然后也是这里面很多的人，是我们很 close 的同工，对，比如说从第一个艺人刘根红开始啊、王婉菲，
1: 对，
2: 然后一直下来非常多子子孙孙，也超过300个幕前幕后的这些的艺人朋友们，
1: 是，
2: 对，我觉得是非常的很感恩，
1: 是
2: 能够有机会一起服侍，然后也牧养他们，然后他们也成为领袖，然后可以再继续的帮助别人，所以。不管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继续的服侍主，
1: 这是最可贵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还是要再次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听众也有年轻世代加入嘛，大家知道吗？其实新生命小组教会是很早期就开始做艺人服侍，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怎么样的特别法？当然，譬如说艺人，你觉得他很特别。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很特别，但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的性质很特别，然后性格上面也都各自有这种艺术家的一些坚持，所以其实新生命小组教会很早就看到这样的一个领域上面的一个需要，对不对？因为牧师，你还可以回想起起初你就被拉进这件事情的那个，
2: 应该是啊、不是。不是他们把我拉进来，是我把他们拉进来。
1: 是是是是，你算是始作俑者了，对不对？
2: 因为我们就是开始祷告，
1: 对，
2: 发现说哇，原来年轻人 不喜欢在教

0: 会，因为教会跟他们的距离很遥远，
1: 嗯，
0: 然后哦，他们都被流行文化里面的 artist 啊、球员啦、啊、这些明星啊，各种不同的人所吸引，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祷告，就主啊，如果万有者充满的，应该是充满在神的教会，所有的最棒的创造都是上帝创造的话、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要限制教会里面的元素呢？
1: Yeah, 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更 creative、然后也为流行化来祷告、因为以前我们都喜欢去咒诅黑暗，
1: 觉得好像
0: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1: 非得要分别为圣的感觉、
0: 对、只能唱某一些歌
1: 这 样,、
0: 这样子、那我就说，那当然啦、你就把很多人也分别出去了，
1: 是，
0: 因为他们也进不来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但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求主把创意跟流行文化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艺人，
1: 对，
0: 好，我们祷告他们能够得救，能够遇见神。
1: 嗯，
0: 但是那时候坦白讲，我们也一个人都不认识嘛，
1: 是是，
0: 所以可是在每一次的祷告里面，哎，你就会经历什么、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
1: 是，
0: 那你可能都不认识的、然后就这样子开始有火花
1: 扩散开来，
0: 扩散开来
1: 蔓延开来，所以本来只是一个人的，也许一两个人的一个意象，
0: 是，
1: 但是因为神悦纳这样的一个意象、把资源、把人力、把各样的感动都放在越来越长大的团队当中，
0: 对、这真的很奇妙、因为以前我们真的是不听啊，我听西洋老歌啊，我听天韵，
1: 是的，
0: 对，我听什么传耶稣的时候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但哎，这些
1: 林慧牧师，你现在讲的传耶稣，可能
0: 啊，没关系，
1: 我看就是说，什么这样
2: 啊？有啊，有
0: 没关系，他懂
1: 诗歌呢，
0: 他懂得，因为他从
2: 小
0: 在
2: 教会
0: 长
2: 大，都有听过。
0: 好险啊，我们的露馅了，没办法，
1: 对对对 对，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了，
0: 所以感谢主啊，这些过程都很丰富，
1: 是，
0: 对，那也都好像是一个神木。你切下去，你就看到那个年轮
1: 啊
0: 啊，它就是记录了当时候不同的春夏秋冬的情况。
1: 是的，是的，是的。哇，谢谢这个立慧牧师先帮助我们回想了一下我们所介绍的 Jesus Fashion 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 family， 就是他们一直在不同时期推出了流行音乐福音的唱片。那期待透过流行音乐的曲式，然后但是里面传讲其实是福音真理的一个价值，来影响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然后吸引他们的不是光鲜亮丽的外表或者是舞台的魅力，而是真正那里面的那个真理的一个存在。那立慧牧师跟我们回想了那起初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我要好好来听一下我今天认识新朋友文翰的故事。文翰，你在这次回到起初的里面就唱了这首算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啊，你负责这个重责大任哈、谈谈你在诠释这首名为《起初》的歌，你的一些心情吧。
2: 其实刚开始要做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还蛮奇妙的，就像立慧牧师就说，这张专辑原本一开始当初也不会是一张专辑，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说，哎，因为是
0: 走 EP 吧，
2: 对，可能走 EP 还是单曲，就是因为教会那今年30周年，
1: 对，
2: 那他说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想到哎有这样的一首歌，想就在教会主日有一天的聚会一结束，就刚好跟牧师对到眼，这样子就哎，他就找我了，然后呢就说哎，你听听看这一首歌，然后你觉得怎么样？然后看，然后就想找我制作，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开始，然后呢就把这首歌先完成，
1: 是，
2: 然后一完成之后，发现哎，第二牧师就就是顾牧师呢就开始有另外一个的感动了，
1: 是，
2: 就觉得哎，好像一首不够，就开始就会有这个的专辑就开始出现，就一首一首。其实我们是一边做才知道，哎，最后我们要发几首歌，都是最后一分钟才知道，哎，可能就是一共有7首歌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一开始做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我那时候只是带着我觉得，哎，这首歌它很流行，那个时候。可能等等看一下不要破梗，就是说哎，他是多久以前就出现了一首
1: 歌，听完歌再来说，对不对？
2: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一听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首歌很的流畅度，或者是它是很非常流行的一首歌，然后呢我就跟牧师说了，哎，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做，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我觉得先往制作 方那边去想说，哎，怎么样把它做得更精致或者完整，把它变成品。然后那时候呢，可能想说教会也要有一个的时间压力，要把它赶快做完的时候呢，我想说，那我好像也可以唱，那我就自荐了一下。

0: 对啊，我就跟牧师说，那如果牧师想要用最快的方法呢，就是我一个人全干，那就
1: 是
0: 最快的，
1: 是是
0: 是
1: 是是，
0: 就把这些事情做好。然后呢，就很感恩呐、啊，就是谢谢教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和教会的信任，然后呢，我就很顺利的，这首歌呢，从唱到编曲、制作，然后自己后制等等，都除了后面的混音，就交给我的好伙伴一起完成一晚前端的工作，都是我这里都就一个人把它给全完成这样子。
1: 其实我虽然还没有知道，就是文翰他后来唱的时候，到底就是听说他有没有领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图像，但是我总觉得文翰会一直也会回想起，起初2019年说你为什么会来台湾，然后也会回到自己信仰的生活里面。我相信你在马来西亚的教会生活，可能跟你后来到新生命小组教会的生活也很不一样。
0: 是
1: 那些所谓的 culture shock。
0: 是
1: 啊。等一下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 Jesus Family Jesus Fashion Family 最新专辑回到起初当中的开场曲起初。

0: 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esus Fashion 最新的专辑《回到起初》，其中的一个开场曲就叫《起初》。刚刚唱这首歌的好朋友，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文翰，就说到了他一开始接到任务就是要做制作啦，但后来也为了也许时间的压力啦，或者是因为自己也很有感动哈，文翰你就唱了这首歌，所以你刚刚讲的是制作端。关于这个歌的故事有带给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亮光吗？
1: 是，其实我在做这首歌过后呢，当初真的很单纯觉得制作端而已，可是自荐了过后说啊，我自己来唱，那就需要消化歌词嘛，
0: 对，
1: 你就开始需要去想你要怎么的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诶，其实回到起初这一首歌呢，起初你其实很多人可以想起初是什么，你的初衷是什么，你的可能对上帝起初的爱，或者你对于起初的梦想，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来到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都是因为一个的呼召，因为音乐，我的想要用音乐来到服侍主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当我在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上帝怎么从我从小的培育在教会长大所学到的音乐，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然后很奇妙，就是透过这样子有一个的专业，然后呢可以用这个专业来到持续的荣耀神，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当我在唱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很多心里面，你会有很多一些的，你有经过很多的挑战，你可能会有遇过很多时候一些的坎坷，你知道梦想要这样子走，可是你还是会有遇到一些卡关的时候。

0: 时候，
1: 对对对，
0: 那或者是可能别人或者是你在一些黑暗面的东西、嗯、然后呢，但是这件事情就可以在这个首歌你知道，哎，我要还是要回到起初，
1: 是
0: 回到为什么我的初衷，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回到去，我知道我的目标清晰，我的呼召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这些环境纷纷扰扰而打扰到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唱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比较亮，它比较温暖，比较正向、
1: 嗯、是，
0: 然后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它本身就是对外的、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墙，就是教会内的歌，它的歌词写得蛮、嗯、蛮就是外面的人也能够听得懂，
1: 是的，
0: 那就可以提醒他们说怎么样真的别被环境打扰、嗯、那回到去你起初的那一个初衷、
1: 嗯、呀，
0: 莫忘初衷，
1: 对对对、嗯、
0: 对，我觉得是这样。
1: 其实莫忘初衷这四个字应该是我们很多追梦者要放在自己案头上面的一个标语吧，应该有人赶快多做一点莫忘初衷的那个、嗯、那个各种的装饰，成为家里面的装饰。嗯，刚刚立慧牧师那个文翰其实在上一段访问有提到，
2: 对，
1: 这歌其实好像不是这一两年就诞生的一首歌、嗯
2: 啊、
1: 它似乎就像歌里面开始是有一首有年轮的歌了、
2: 欸、对，只是年轮这两个字就出现在这歌词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这首歌呢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
1: 哦、
2: 那本来是准备放在第一章的 Jesus Fashion，
1: 哇
2: 啊，我们前面的是福音，流行福音的专辑，像希望种子啊、
1: yeah.
2: 信心地图啊等等，但是2013年是第一章的 Jesus Fashion、
1: yeah.
2: 可是原本这首起初是想当作主打歌、
1: 嗯、
2: 而且是大合唱、
1: 嗯、
2: 但做完了以后发现这首歌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大合唱，
1: 是，
2: 所以这作曲者呢有另，他说很简单，他就另外再做一首，所以他就真的做了啊、后来的这些 Jesus Fashion， 哇，这样子快要露馅了，
1: 是
2: 啊，可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
1: 回去去查，
2: 可以、okay, ，所以所以因为一些的这个签约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不方便把直接说出这个作词跟作曲、
1: 嗯，
2: 可是呢，如果你。你聪明的听众，你一定可以自己去 figure out
1: 啊， yeah, yeah, yeah, yeah,
2: 这是、嗯、全部的华人领域里面真的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哈，
1: 立慧牧师透露越来越多了，
2: 对，就是
3: 自己去找
2: 啊，哎，
1: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个。礼物啦，
2: 对，
1: 就是这位创作者他自己也很愿意摆上，那只是好在你们都也没忘了他。
2: 我们一直在想，
1: 对，
2: 什么时间是良辰吉日，是最棒的一个 timing，
1: 对对对，
2: 能够 release 这一首歌，
1: 是
2: 制作这首歌，所以我们不随便拿出来，
1: 是，
2: 也是来到这个刚好是新生命小教会的30周年，
1: 没错没错、嗯。
2: 那这一年所要发行的专辑，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嗯，就是让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那个起初的爱
1: 是、嗯、
2: 然后也回到神呼召我们的那一个初衷、嗯、
1: 是，
2: 哎，那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调转眼目，
1: 嗯，
2: 回到神的面前，
1: 这好重要哎、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譬如说难免都会有沮丧失望，然后或者是觉得刚刚像文翰也会说会有坎坷，会有卡关的时刻、嗯、都很正常，
0: 是，
1: 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那些让自己很卡的一个阶段，真的就是要调转眼目、欸
2: 嗯、
1: 如果你一直在那个死胡同里面的话、欸、是永远没有办法从深渊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还是好奇问一下文翰、
0: 嗯、
1: 我们今天第一次碰面嘛，
0: 是，
1: 你刚刚就直接坦白小时候其实在教会家庭长大的，对，
0: 是，
1: 那这样听起来小时候应该就很喜欢音乐、
0: 嗯、
1: 但是你起初来到台湾的一个梦想就是期待要为主做音乐吗？还是其实一般追梦的人啊，你谈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台湾？你在音乐上面到底本来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
0: 嗯，好，其实我一刚开始，我觉得我来到新生命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新生命教会跟我的马来西亚的母会呢，也是蛮有一些的想法意向是蛮像的。
1: Okay,
0: 那我自己为当然很感恩，就是我从小有在教会就有被一个教导，就是那时候有在分享教会的职场转化这件事情、嗯嗯。那时候我被七座山峰，大家可能有听过，就讲你要在不同的、
2: 嗯、
0: 对。 七个山头可能你要在媒体界还是在这

0: 治界还是教育界等等，这些你要在哪一个山头为上帝来到来到为主征战传福音这样子。那我就想说，诶，上帝你从小就让我在就是接触音乐，那我好像也除了音乐也不会干嘛。那因为我自己除了在做音乐，我之前也有在当音乐老师。
1: 是，
0: 我想说，诶，那就是要么就是娱乐界，再不然就是在教育界。
1: 对，
0: 这两个地方看上帝要怎么的带我。
1: 对，
0: 但过后我又觉得，就是我还有多一个的更强烈的呼召感动呢，就觉得我应该是要带在这个的音乐里面，是透过音乐去影响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1: 哇、哦！
0: 所以那时候我有这个的呼召，
1: 你呼召很清楚哎。
0: 对，我那时候是蛮清楚，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嗯，但是要用怎么样的音乐？你要用一个年轻人听得懂的音乐，你就不能够太福音太框在里面，
1: 是
0: 只有在教会里面听得到，那就需要流行。
1: 对，
0: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台湾之前。我在马来西亚就知道了这个呼召，我就开始我高中一毕业过后呢，就到处跟音乐圈子的人开始去交流，或者是去不同的选秀节目、歌唱比赛等等，就是为了要在这个的环境里面去认识跟了解这个圈子到底在干嘛。
1: 是，
0: 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就一直去让自己去搜寻这样子。
1: 嗯嗯。
0: 但也因为这件事情，另外一个点为什么会来到马来西亚、来到台湾，是因为也蛮清楚，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其他的，我就是对华流这件事情会比较有负担。那华流的话。台湾第一个是我最想来的，因为从小就是听台湾的歌，
1: 已经
0: 流行，对，
1: 熟悉了这个环境，
0: 对，熟悉听这里的歌长大这样子，很多的歌手都是我很期待、很喜欢的，都是在台湾，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会来到台湾，也就原本就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后面也刚好有朋友他们在台湾发展的时候，就问我，哎、欸。你要不要来台湾跟我一起做音乐这样、
1: 嗯、
0: 我就觉得听到这件事情我就二话不说啦因为原本就很想来了，
1: 对，
0: 那之前就没有这个机会，可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嗯、这个契机我来到了台湾、
1: 嗯嗯嗯、
0: 但我来到台湾过后其实不到四个月，我跟这个朋友他很好，只不过因为我们的理念呼召不一样，
1: 对，
0: 他就是所以我觉得少了一个我想要最心里面的那个的，刚刚说到用音乐来到影响这个年代时代的年轻人这件事情，
1: 嗯嗯，
0: 然后但过后呢，很快的，大概四个月，我就
1: 分道扬镳，
0: 分道扬镳，
1: yeah.
0: 对对对，但我就去到了刚刚说的我的前老板， 就是到威权哥那里的公司，那因为就他。除了是一个老板以外，他其实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属灵哥哥。
1: 是是是。
0: 那因为他带着我，我从原本很觉得，哎，到底上帝给我的呼召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卡关或者没自信这件事情，在他的里面，他用神的话不断的鼓励我的时候，对，他其实是我很好的一个属灵哥哥。
1: 嗯嗯。
0: 然后呢，就也因为在新生命，然后呢，我一来到新生命，我就发现，哎。好像顾牧师他说了一些的话，包括在说到使徒性的教会，或者是说到媒体娱乐圈的宣教这一块，这个东西就跟我在从小在教会的时候就两件事情就连结起来了。
1: 是是。
0: 然后一去到这间教会的时候，发现诶，我看过的艺人歌手流行音乐在这个圈子里面还在活跃的，还在这些的教会的时候，觉得诶，就觉得很难想象。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上帝，我就留下来看看。
1: 是，
0: 所以一留就留了七年了，就在这间教会就待了七年。
1: 这个看看看的还蛮不错的哦，
0: 他
1: 应该还会继续看下去。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连结，而且也
2: 还没看完吗？
0: 还看不完，
1: 看不完，
0: 国度太大了。
1: 对，而且神的工作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0: 是，
1: 其实可能在您也许很沮丧，或者是不知道台湾的环境，因为台湾这几年的音乐环境其实我们都知道是非常辛苦的。
0: 嗯，
1: 你不要说什么竞争很激烈，本来就是很难赚钱等等，可是还是有各个世代年轻的音乐创作者制作人是前仆后继的往这个领域去闯荡的。
0: 嗯，
1: 那大家还是要找到一些持续活下去的方式。
0: 是，
1: 但是还是一样莫忘初衷吧，如果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纯粹没有忘记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也譬如说上帝会帮我们找一些方法的。
0: 嗯，
1: Jesus Vision 应该也有很多上帝帮忙找的方法，不是我们人可以胜过的吧。立辉牧师，你应该筚路蓝缕吧。
2: 嗯，真的很多的事情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1: 对，
2: 你从来没有想过说哎，教会的团队以前要生存都不容易呢。
1: 对
2: 啊，你要找到一个懂音乐的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是，
2: 可能

0: 从小学琴啊等等这些有，但是是跨界流行文化音乐，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Yeah, yeah.
0: 可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是，上帝的国度，他把各种不同的人都可以身在其中。
1: 嗯嗯。
0: 那我们就能够被神所用。
1: Yeah.
0: 那我都很记得，有许多的音乐人啊、艺人啊等等，他们一直在寻找世界上认同的价格
1: 是
0: 啊、嗯，希望这个自己的价码可以越来越高，
1: 对对对，
0: 别、人可以越来越看重。
1: 听起来其实是蛮正常的，
0: 是这很正常嘛？粉丝越来越多，
1: 对，
0: 难道
1: 谁不想要呢？
0: 是啊是啊、嗯，但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因为真的遇见了神，
1: 对，
0: 因为有非常棒的弟兄姐妹的陪伴，然后牧者的牧养，然后最记得是顾牧师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追求价格，你们要追求神国度的价值、你自己生命的价值，
1: 对，
0: 这个价格就会来追你、所以
1: 这是对的法则，
0: 对，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上帝做新事，他们会觉得说，哦，以前我录自己的专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未来的方向跟意义是什么、
1: 对，
0: 可是他发现原来被上帝使用，让他可以延伸这个意义回到他的职场里面，他所唱的歌，所经营的粉丝业等等这些、他们就会有意向，
1: 是
0: 会有目标，能够真的把上帝国带下来。
1: 我觉得在 Jesus Fashion Family 的每个成员都有说不完的见证，
0: 真的
1: 说不完的故事，因为恩典是数不尽的。今天很开心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我们 Jesus Fashion 最新的一张专辑啊，这张专辑名为《起初的爱》。这张专辑我今天得到了立慧牧师跟我分享的实体专辑，是一个很惊人的实体，等一下我要说给大家听。
0: 对，原来不是只有数位、
1: 对，就是太惊人，等一下来说。那我们回来听一首歌，这个我其实很意外，就是你们这一次找了一些我们这个真的是好朋友团队一起投入，
0: 对对，
1: 因为其实 Jesus Fashion 对我来说本来会唱的人就很多了，但是他这一次呢好像就是又走到一个跨领，就是跨教会的跨宗派的一个结合，所以你们找了一些好朋友一起来合作。这样接下来要介绍是我的好姐妹咯，喜恩、接受邀请和你们一起诠释这首歌叫代替的爱，而且这首歌是由立慧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文翰二位一起写的。那我们先来听歌，
0: 好，
1: 等一下来说说这首代替的爱。

0: 这首作品是由喜恩和 Jesus Fashion Family 一起合作的《代替的爱》。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起初的爱》这张主题专辑。我非常喜欢这歌里面的歌词，就是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歌，就是你会心酸酸的，你会觉得哇，你被理解了。歌词里面唱到说，我以为他远远在天上，他却走进我最深的伤。因为牧师你这样子吼，
1: 这样子会
0: 好啦，谢谢你。
1: 我觉得今天需要带面子来。
0: 对，就是其实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把人家弄哭，但是又觉得谢谢你耶。啊，
1: 真的有，有好几次我们在不同的教会分享这首歌的时候，
0: 对，
1: 哇，放完这首歌怎么全部人都在哭。
0: 你看我现在快要不行了。
1: 不行了。
0: 对，
1: 这首歌很特别，是我在今年的受难日的下午，
0: 很新的一首歌
1: 做的歌。
0: 哇，
1: 那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喜欢庆祝圣诞节，
0: 对，
1: 但是真的就整个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最重要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一个经历，
0: 对，
1: 是让我们才能够有重新的盼望。他为我们死复埋葬复活，
0: 对，
1: 所以今年可能前面有很多走过来不太容易的过程，
0: 是，
1: 所以我今年特别想念主耶稣，他为我们受难。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代替。不管是好的，不管是不好的，更何况是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去承受的。那我觉得主耶稣都为我们代替了所有的一切。所以我想说，就把我的心路历程，还有这个耶稣的救恩，能够透过一首歌把它写下来。
0: 是，
1: 对，可是我也没有想过这个歌会做到，会写成变这样。
0: 对，
1: 对，因为我最深刻的就是一句话嘛，从一个经文开始，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就是从这一个经文然后开始去发想出来。

0: 对，那我觉得那个烤箱也不是发想，好像很自然而然，然后一打开那个水龙头又关不起来。
1: 而且其实再次的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神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他就是这么爱我们，因为我们都常说我们叫他阿爸天父，但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就是爸爸？爸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觉得大多数我们跟爸爸关心其实是不会太遥远的，就是而且爸爸其实会为着我们的儿女的需要，其实会不顾一切的，就是牺牲自己所有的，这是为人父母者都会经历过的啊。所以我刚刚就是我讲那句歌词，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天父爸爸就在很远的地方，没有没有。这首歌也跟你分享，其实他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最深的那个地方。刚刚听到的是代替的爱，其实跟立慧牧师一起完成代替的爱的这个曲子，还包括文翰。文翰，你当时事先读到的歌词吧，对不对？
2: 应该是我比较偏向辅助，
0: 应该是我词曲都已经做完了，
2: 对，
0: 然后也丢给了席恩。但是后来觉得席恩太辛苦了，因为那个声音太高了，音乐 melody 比较高，
1: 还会有为难我朋友的高度。
0: 哎，他觉得太吃力，因为他那一段时间真的很忙。
1: 对呀，
0: 对。那我觉得，如果他问我，你觉得这首歌是要比较表演型的，可以传唱，还是要让所有人都可以唱的那种传唱？
1: 对，
0: 我说我们还是调整一下，我们就是一个敬拜的歌，所以我有跟请文翰来帮助，让这个比较容易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唱。
1: 那我问一下文翰好了，喜恩姐姐哈，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你应该就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听过他唱歌嘛。他的问题是因为他出道太早了，所以他是华人，
2: 我们是一起长大，
1: 一起长大。
2: 对，我们是一起长大。
1: 对。
0: 但我因为我有听到文翰说席恩是他的偶像，所以我说哦，那我可以考虑看看，让你来制作。
1: 有没有这样现场唱？有没有真的抓住你的这样？
2: 其实有，我只是一直的按耐着自己的心情，不要太愉悦，
0: 太夸张，
2: 真的。没有，但真是谢谢立慧牧师，就是因为确实还一说找喜恩姐来到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好，就是终于有这样子的合作机会了。因为之前可能就是在一些场合只是碰过面，但是还没机会合作。
1: 对，
2: 那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呢，当然现场的时候，我当听他在唱的时候，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第一就是在专业歌手上这件事情，他真的预备得很好，
1: 是
2: 他的事前的工作功夫，他怎么的去预备和他写的简谱等等的。
1: 对，
2: 然后但他真正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在挑这些，而是被他的感动。其实我是听一边帮他录唱的时候，是起着鸡皮疙瘩的把他录完的。
1: 是，
2: 所以其实是很感动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他的加入的时候，他的恩膏和像你讲就是。他就是在这个的环境累积的这种的恩膏是真的可以去学的东西。
1: 其实我觉得也很感动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刚刚其实有一个提问，就立慧牧师，因为你们自己 Jesus Family 的人才已经这么多了，对不对？但是其实这几年来，我对于我一个因为我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那我常年在介绍不同教会或是不同团队的福音音乐创作的时候，我其实在20多年前我就做了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祷告或是一个梦吧，我就希望哇，你们这些各个山头都好棒哦，希望你们可以更多的再快。可是这个再快其实大概是这可能5-6年才开始发生的事情。譬如说我们发现约书亚这样可以跟赞美之泉可以跟天运三个完全不同性质，他们这样可以在一起，然后后来接下来就开始看到一些宗派之间彼此的一个联系。立慧牧师，谈谈你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在第二章的 Jesus Fashion 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开始想这件事情。就是把其他不同教会的歌能够收录进来，然后也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那所以那时候有葛兆新牧师两首歌，
1: 是是《
0: 当你找到我》，还有这个子俊牧师《我深深渴慕》，这个是点阅率里面最高的那一首。对，所以他们也贡献了这两首歌。还有另外一首， 赵俊牧师还有另外一首、嗯嗯、所以这已经有一个开始、嗯、那后来因为大家真的都是非常的忙碌，
1: 对对对，
0: 所以

0: 就是做完就已经真的是差不多了、嗯、到了这30周年的这个专辑的时候，我5首歌做完以后，好，大家都参与了、
1: 嗯、
0: 本来也就只有这5首，
1: 是，
0: 可是多出这2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要叫谁唱。
1: 嗯嗯，
0: 好，那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觉得哎，30周年的新生命，它不是只是自己的庆祝，
1: 是，
0: 因为新生命一向也都是跟国度的教会一起连结，一起服侍、
1: 嗯、
0: 一起经历神的在台湾的复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多的请其他的人来参与这样、
1: 嗯嗯、
0: 所以我是打电话给希恩、啊、他好像在他在韩国的时候，
1: 是是，
0: 对、嗯、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都他很小的时候我都认识他了，
1: 是是是是、
0: 啊、对，那我那时候他还在正道教会的时候，对，
1: 那真的是
0: 真的很久了吧，
1: 清朝时候的事情，
0: 对，还好还好，他就是这么可爱，到现在还是长得这么
1: 对
0: 甜美，
1: 对，
0: 那么样、
1: 嗯、
0: 那我觉得他是最容易可以诠释这首歌的一个女生的声音，
1: 是、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哎，不管他多忙，我就是打给他，拜托他。
1: 是, 是，
0: 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
1: 是啊，是啊，
0: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1: 嗯，而且其实大家在神国的家庭里面本来就没有分你我他，
0: 是，
1: 因为都是一起为着福音而效力。
0: 对、嗯、对 对, 对。
1: 今天和大家来介绍就是 Jesus Fashion Family 10张专辑哦，超级厉害的吧？不容易啊，我觉得在这么。音乐这么样难卖的，我就说就是你要透过音乐来赚钱已经没有这件事情了、
0: 嗯、
1: 但是大家还是知道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媒介，使用这个媒介来传福音啊，谢谢这个团队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但是我今天呢还是拿到了他们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一张实体专辑，而且他给我专辑的时候我就说，诶，因为牧师你不要开玩笑，诶，就是因为那个专辑的 size 呢有点像是一般正常专辑的可能1/8大小嘛的，可是你它还是整个就是，譬如它有专辑像 CD 壳，那打开还有类似光碟片的这种设计，然后想说这是什么哦，可爱钥匙圈吗？哎，结果他们跟我表示这不是一个可爱钥匙圈，我们请应该年轻人科技比较快的文翰，你要不要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的这个巧思很好玩，快速跟大家说明一下哦。
2: 其实这一个专辑它就是用现在的科技叫做 NFC、
1: 嗯、NFC
2: 对、啊、NFC 的一个的方式呢、嗯、它只要用那一个跟你的手机碰上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一个的连接，你可以直接点击。
1: 刚刚来就把我手机拿去说你弄弄看，我就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2: 对，
1: 没有任何不用扫什么 QR code，QR code 已经过时了。
2: 对对，只要碰上就会有连接，就能够直接听歌了。
1: 哇，
2: 对，
1: 这件事情就这样成了耶。
0: 对，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二张这样使用的。
1: 是是是，不是已经不是刚开始，
0: 第一张是在2年前，3年前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次用好像名片一样的
1: 呀、
0: 那没有记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发专辑的，掌声鼓励。
1: 太棒了，
0: 谢谢谢谢很感动。
1: 对对 对, 对，
0: 那就这一次呢，我们还没想到更好的方式之前，我们还是沿用了这个概念，但是做出来的样子更厉害，就是比例缩小，
1: 对对对，
0: 非常完整的 CD，
1: 没错，太有意思了、嗯、一个设计。
0: 对，
1: 那同时当然因为现在我们就说发专辑周边都很重要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次也有蛮多有意思周边，请大家 follow 一下到 Jesus Fashion的社群，到新生命小组教会的社群就可以知道这些相关的一个资讯了。
0: 是的，
1: 嗯，
0: 还有我们这次特别跟我们的 Cross Cafe 一起合作，一起联名，
1: 嗯，
0: 就是把每一首歌，配上最适合那个风味的咖啡，
1: 太有创意了。
0: 那就像一个 tea bag 一样，你不需要那边冲，就是要丢到杯子里面，
1: 对，
0: 你就可以闻到不同的香气、嗯、
1: 是，
0: 然后这个咖啡包上面还会写到每一首歌你边品味边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生命的路、
1: 嗯、OK OK。 那我们因为我们要听最后一首歌，刚好立会牧师就拿到那最后一首歌、哦、那我就直接来
0: 好耶，
1: 读给大家
0: 刚好
1: 听一下。
0: 好的，
1: 今天其实我们不是卖咖啡啊。

0: 但是、
1: 欸、你的名字叫
0: 对啊，但是只要有咖啡来，我不是整个人就是活力就来了。今天咖啡包很开心邀请到我们新生命小组教会，也是 Jesus Vision 很重要的一个领航者洪立慧牧师，还有这些年加入在这个大家庭已经拿到台湾永久居留证的马来西亚的音乐人文翰。文翰下次再来讲讲更多关于你音乐制作的故事。
2: 好，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这张专辑叫做回到起初最后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合作，我们找喜恩妮大姨，哦，不错不错。他们接下来找的是我们的老大哥老大姐团队天韵合唱团，竟然也跟这个新生命小组教会哈一样这样连结。这首作品叫做《携手建造我们的家》。听歌之前，我先说一下，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为着这首歌所规划的一个咖啡的这个品项，叫做巴拿马百合意气。那它是那品味道就不多讲了哈。但是呢，上面引用的一个祝福的话语就是以十字架为根基，用信望爱筑起未来，建造神荣耀的家。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所有的弟兄姐妹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建造属于就是符合神心意的荣耀的家。然后这首歌曲是也是立慧牧师你来写的，
1: 哇，真的，因为这首歌也是一个偶然产生的，
0: 是
1: 因为这专辑都已经做完了。
0: 对，
1: 那刚好我们今年30周年要做所谓的兴起建造，
0: 对，
1: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负担的传递，让大家可以投入教会的建堂基金啊，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这些人才培育基金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品项目，我们叫做兴起建造，让大家投入一起来建立教会。所以这首歌就是因为要做这个推动，然后我们的团队 push 我说可不可以做出一首这个歌，我说哎呀，其他的歌都可以拿来用嘛，他说不一样不一样啊。我说哇，我听到这个就很头痛。那我就祷告，如果上帝有给我，我就写；没有，我就不写了。
0: 是是，
1: 但是没想到，我真的没几天里面，我真的要讲这首歌是 download 来的
0: 啊，也就是说从神的那个管道 download 来的，
1: 真的
0: 哦。
1: 就跟上一次我有写一首歌叫
0: 《新气
1: 味》，也是一样的。我说，主啊，你在天上一定有这首歌，
0: 是
1: 啊，那麻烦你下载给我吧。
0: 是，是
1: 好，我就会把笔赶快记下来那果然真的神真的给我一个感动，就是写完以后你会觉得哇，好棒哦，会觉得这歌词应该不是我写的，
0: 是，
1: 对，我只是负责记录的
0: 呀，
1: 就我会觉得蛮感动。
0: 但是谢谢你把它记录下来。而且交给了您刚刚也是说大家也都是听他们歌长大的，天韵合唱团
1: 这次很特别，这次词曲都我做，
0: 对，
1: 然后呢我请教会另外一个制作人，就是陈伯权弟兄，
0: 是的
1: 他就是把这个编曲啊各方面都做好的时候，我在想糟了，谁要唱呢？我在想有一个团队曾经告诉我说，如果新生命有任何需要，不要客气，一定要跟我们说。
0: 是，
1: 哇，我突然想到这个光泽哥还有彭蒙慧老师，
0: 是，
1: 我就说，因为事实上我们跟天韵跟 ORTV 都是很久的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我们一打趣，他们马上 say yes，
0: 呀，哇，我觉得这是美好的聚集，美好的合作。然后真的还是说到了这个 Jesus Vision 是在每一个团队当中，
1: 希望大家呢听到任何一首歌，我也相信都是上帝所要对你说的话，
0: 是，因为都不是洪立慧牧师写的，也不是文翰写的，他们都是从神那边 download 来的。
1: 哎呀，真的，
0: 我今天学到这个我觉得蛮好的，
1: 不错，
0: 赶快去 download 一下吧。
1: 对的，
0: 今天在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携手建造我们的家》，这是天韵合唱团的诠释。今天也很谢谢文翰来说故事，谢谢立慧牧师来说故事，
1: 谢谢，谢谢康慧芳。

0: 有人说，每个人一天需要被拥抱的次数平均是12次，如果没有被拥抱12次，就会怅然若失。圣经中有位著名的人物，名叫哈巴谷，他是个先知。哈巴谷名字的翻译就是拥抱者。在他所写的《哈巴谷书》当中，充满了对上帝和对这世界许多不公平事物的疑问。虽然这个拥抱者带着许多疑问来见上帝，最后了解到的答案是必须等候，但是他却得到上帝亲爱的拥抱而满足。有些事情现在不能解决，但是没有关系，可不妨给彼此一个拥抱呢。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每天给亲爱的人一个拥抱，生活会大大不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挪亚那里。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去，嘴里叼着一个橄榄叶子。创世纪第8章9到11节。

主，你知道什么时候该不给我们看得见的凭据，什么时候该给我们看得见的凭据。我们若能完全信靠你，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当所有眼见的凭据都收回去的时候，其实是最美好的时候，因为你的美意就是要我们承认你的话语、你的应许、你的恩约比我们眼见的一切凭据更实在、更可靠。主啊，你若给我们眼见的凭据也好，也是宝贵的。那些只信你的话而不用其他凭据的人，倒是常常得到许多看得见的凭据。主啊，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暂缓不是拒绝。许多祷告上批了几个字，那就是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主啊，你有规定的旨意，也有规定的时间。愿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我们感谢你。

现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经典日剧《交响情人梦》中，有一段令人屏息的演出。这著名的乐曲正是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由低沉的弦乐开场，并与强而有力的钢琴产生完美的共鸣。乐音如潮水般汹涌激昂，但又层层堆叠出深刻忧伤的情感，仿佛说出现代人孤单又彷徨的心情。但你知道吗？这首乐曲的背后也有一段励志的故事。在创作这首协奏曲之前，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曾经因为第一号交响曲首演被严厉的批评，不仅观众反应冷淡，连评论家也给予极差的评价，这对他打击极大，导致他长时间没办法创作，陷入人生的低谷。后来在亲友的安排下，他接受了一位俄罗斯心理学家兼催眠医生的治疗。
1: 大师，加油！你要继续创作，这首曲子一定会是一首旷世巨作，你不能放弃。
0: 就这样，他从黑暗中缓缓走出，写下了这首感动无数人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他创作生涯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人生也是这样，最动人的篇章往往不是在巅峰中完成，而是在我们跌倒、沉寂，甚至想放弃的时候，悄悄地开始萌芽。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什么，但愿你记得，此刻的黑暗或许正孕育着你生命中最光亮的一章。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诗篇二十七篇五节，经上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亲爱的朋友，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在，他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有着玉女歌手掌门人杨玲所演唱的《玻璃心》。如果说80年的台湾流行歌坛有一位歌手最能代表那个年代的玉女风潮，杨玲一定是不能缺席的名字。那是一个唱片业蓬勃发展、电视综艺节目风行的年代，杨玲的照片甚至被贴在许多摩托车的挡泥板上，随着车轮穿梭大街小巷，成为四五年级生共同的青春记忆。杨玲本名杨一珍，成长于宜兰，父亲是湖北来台的教师，母亲具有泰雅族血统，她在五姐妹中排行第三。母亲天生拥有嘹亮的

歌喉，又能歌善舞，杨林多少承袭了母亲的艺术天分。16岁那年，他便离开家乡北上，希望靠自己的歌声闯出一片天地，也想改善家中的生活。他参加台式歌唱比赛，在数千名参赛中脱颖而出，受到了中医唱片的注意，唱片公司决定栽培这个年轻的女孩，从发音、仪态、舞蹈到化妆，接受完整的训练，甚至请来流行音乐大师刘家昌亲自指导。杨林这个艺名就是刘家昌替他取的。1983年18岁的杨林正式出道，最初公司替他设计的是俏皮活泼略带中性的小男孩的形象，前两张专辑《我是谁》《可是恋情》却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一直到了1984年他与黄仲坤合唱陈彼得创作的《故事的真相》，唱片市场突然出现了转机。唱片公司敏锐地发现，杨林真正适合的并不是中性俏皮的路线，而是温柔、清纯、甜美的玉女形象，于是重新定位、重新包装，杨林也因此走进属于她的黄金年代。这次转身不只改变她的造型，更改变了她整个歌唱生涯。

杨林与黄仲坤合唱的《故事的真相》，还有一首黄仲坤所演唱的《牵挂》。杨林在与黄仲坤合唱《故事的真相》成功扭转歌路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1984年底与1985年春季接连为杨林推出了《把心留住》与《玻璃心》这两张划时代的专辑。这两张代表作彻底引爆了全台湾乃至东南亚的玉女狂潮，将年仅20岁的杨林直接送上了第一代玉女掌门人的天后宝座。为了延续前一首的成功气势，《把心留住》这首歌虽然是杨林的个人独唱曲，但是作曲人陈彼得特别安排了黄仲坤在歌曲中担任深情的独白，也就是讲了一段独白。他的独白是这么说的：我走了，虽然我真的并不想离开，可是我又不能留下。这种俊男美女的声音互动精准击中了全台少男少女的心。当时陈彼得大胆将西洋流行音乐的强烈节奏与电子合成乐元素融合起来。

并抒情歌里面前奏一响起就充满了都会感与生命力，搭配杨林独特带有青春甜美气息的唱腔，让这张专辑一推出就让全台陷入了狂热，正式确立了杨林一线偶像的地位。

远，也不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

如果说把心留住，让杨林要生一线，那么1985年3月发行的《玻璃心》则是将他推向无人能敌的事业巅峰。这张专辑当年大卖了30多万张，夺下了1985年台湾最畅销的专辑冠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玻璃心》的作词作曲是当时刚退伍还没有真正大红大紫的齐秦。唱片公司独具慧眼，

选用了齐秦创作的《玻璃心》，其优美的旋律、轻缓的编曲与淡淡的哀愁，完全契合了杨林当时纯净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开创了弃婴育女的先河。在这首歌中，杨林将他招牌的弃婴唱法发挥到了极致，不用刻意卖弄歌唱技巧，而是自自然然地诠释出恋爱中的少女那颗脆弱容易破碎的玻璃心。歌词中说，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成为全台湾中学生疯狂传抄甚至同军团康活动中必教的国民神曲。玻璃心轰动时，台湾的小吃店、理发厅、计程车上播放的全是杨林的歌，少男的房间墙壁上贴的也都是杨林青春如意的海报，当年每台摩托车后面的挡泥板都贴着杨林的照片，移动的杨林画像随着车子穿梭在大街小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用来形容一个人内心敏锐脆弱，很容易因为别人无心的言论态度或小事打击内心因而破碎的玻璃心，其源头与普及正是由当年杨林这首红透半边天的歌曲而来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林这首脍炙人口的《玻璃心》，还有他所演唱的一首《零下几度》。

当杨林在歌坛最红的时候，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导演侯孝贤看中了他，邀请他主演电影《尼罗河的女儿》。对当时的杨林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偶像歌手跨足电影的尝试，更是他从流行歌坛走向艺术电影的一次重要转身。镜头里的杨林不再只是唱片封面上清纯可人的玉女，而必须透过表演、眼神与肢体去诠释另一种人物的生命。对杨林而言，接演电影《尼罗河女儿》确实是一次颠覆形象、极具勇气的演技考验。当时杨林是以《把心留住》《玻璃心》这两首歌爆红的台湾第一玉女掌门人，在唱片公司的包装下，他总是顶着精致的蓬蓬头，穿着优雅的洋装，眼神无辜，说话轻声细语。然而新电影大师侯孝贤却一眼看中他身上那股独特的现代感与有些憨厚固执的气质，决定邀请他挑大梁演出大荧幕的处女作。杨林为了融入侯导演极度写实的电影世界，在戏里戏外都做了巨大的形象牺牲以挑战。他从玉女变成太妹，而且狂飙脏话。在片中，杨林饰演的林小阳白天在美式素食店打工，晚上在夜校读书，生活在环境混杂的边缘社会。侯导为了捕捉最真实的边缘青少年状态，要求杨林卸下了偶像包袱，从玉女变成太妹，而且狂飙脏话。在片中饰演杨林小妹的演员蔡灿德长大后回忆，当时他才小学六年级，因为崇拜杨林才去演戏，结果在片场被杨林吓坏了，因为杨林一直在骂脏话。杨林在片中骑着机车，神情叛逆的不良少女演出，甚至让年幼的蔡灿德一度以为偶像私底下就是个太妹，玉女形象在他心中瞬间破灭。习惯了舞台上完美妆容与华丽服饰的杨林，在《尼罗河女儿》中几乎是近乎素颜的朴素面貌示人。她穿着普通的夜校制服，简单的 T 恤牛仔裤，甚至还要骑着重型机车，在80年代台北混乱的霓虹灯街头、disco 舞厅与黑道交错的夜生活穿梭。这种刻意去偶像化的写实要求，对当时极度依赖完美形象的玉女歌手来说，需要极大的心理建设。侯孝贤导演拍片不喜欢演员演，而是要他们在镜头前生活，这对习惯了精准排练看镜头放电的偶像歌手是一大考验。加上当时剧组为了捕捉黄昏太阳下山后只剩下些许微光的魔幻时刻，往往只有十几分钟能拍摄，拍不好就要等待明天了。在巨大的时间与演技压力下，杨林必须强迫自己丢掉歌手的自觉，完全融进那个冷酷又迷茫的台北边缘少女身份中。虽然杨林非常敬业且大胆地做出了突破，但这部风格前卫不迎合市场的艺术片在当年上映时票房惨淡，大众一时间无法接受心中的纯情女神变成了满口粗话的叛逆少女。更惨的是，杨林因为全心投入了拍片而暂时忽略

乐的歌唱事业，当时刚出道的全新偶像歌手方文琳，就是飞鹰三珠之一的方文琳，便趁势崛起，直接威胁一度取代了杨林的偶像一姐地位。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尼罗和女儿在29年后推出了数位修复版，并进军柏林影展，现今的影评再回头看这部影片，都高度赞赏杨林当年那份青涩真挚却带点孤傲的眼神，认为他成功为80年代台湾都市青少年的迷惘留下了最不可磨灭的经典身影。

这是杨林所演唱的《尼罗河的女儿》，还有一首《珍重我爱》。2001年，杨林做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离开长达20年的演艺圈，远赴英国进入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他婉拒综艺节目的邀请，甚至连高额的广告邀请也不再接受。曾经对名牌与美光灯

跟充满憧憬的他，后来发现一条牛仔裤、一件 T 恤就足以让生活自在而踏实。他把曾经在歌坛累积的掌声放下，把自己重新交还给自己。也许人生真正的成功，并不是永远站在舞台中央，而是在某一个时刻终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年轻时候的杨林用歌声换来掌声，中年的杨林则用画笔寻找内心。当他把歌唱舞台的灯光关掉，画布却成了他另一个舞台。那些曾经无法用歌声说出的情感，开始一笔一画的流淌出来。他曾经是80年代最耀眼的玉女掌门人，但走下舞台之后，他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掌声，因为他终于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欧阳菲菲所演唱的《爱开始都像一首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这事情空中再见。

0: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西洋老歌，安迪·威廉斯所唱的《老鹰之歌》。

哦，真是好激励人心的一首歌啊，《老鹰之歌》。接下来要跟您谈的主题啊，仍然是延续我们这几天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所探讨的，有关于金钱的价值、金钱的诱惑以及金钱的运用等等，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西方哲人高斯雷曾经说过，金钱是一个无底的海，廉耻、天良、真理都会沉溺在里面。哦，我想听了这句话哦，真是让人会感慨万千。人心本来哦，就是很难抗拒诱惑，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上，让人哦，真是想要得到的东西啊，越来越多了。要满足欲望，当然了，唯有金钱才办得到。于是啊，自然而然的，大家对金钱的崇拜与迷惑也就越来越大了。大伙儿啊，不只是拼命赚钱，同时啊，更是千方百计的想尽办法去弄钱。真的是哦，正如高斯雷所说的，金钱是一个无底的海，廉耻、天良、真理都会沉溺在里面。哇，这句话哦，真是指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个严重的事实。那么想想看，如果说大家都让自己的廉耻和良心以及所奉持的真理啊，都沉溺在这个无底的金钱之海里的话，哇，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哈利法克斯他也说，认为金钱万能的人为钱什么都做。哇，你想啊，这真是多可怕、多大的危机啊。当然了啊，说句良心话，金钱几乎是没有人不爱的，可是必须要有所节制，应该啊，要以十分冷静的态度来扪心自问一下，物欲上的满足是否就已经可以达成我们所谓的完满理想的人生呢？而在追求满足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代价究竟值不值得？光有物欲的满足能够真正的快乐吗？我想

0: 朋友们心中都有了答案，
1: 是吧？
0: 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该何舍何从？我想聪明人自是不待言而后语的，
1: 是吧？

说到金钱，我想啊，我们对金钱的态度一向都是比较矛盾一点啊。很多人把金钱视为是粪土，可是也有很多人呢，认为说金钱万能。不知道朋友，您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金钱呢？其实金钱啊，它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的通货，每个人都需要使用它。那么我想我们不妨啊，还是以一种综合的态度来尊重金钱的意义，这样呢好像比较好一点啊。过分的轻视或者是过分的崇拜，事实上都可能会歪曲了金钱这种通货的原始意义。可是为什么说要尊重金钱呢？因为啊，不容否认的，一分一厘都是得来不易的，它可是我们辛苦的酬劳哦。钱是我们工作荣誉的报酬，我们是用这份荣誉去换取生活中的各种的物资，所以说啊，我们不可以轻视金钱，要尊重它。可是所谓的尊重金钱可不是崇拜金钱呢。如果说我们认为金钱是万能的，这样一来金钱所代表的荣誉意义也就消失了。

所以说这其间的分界我们可不能混淆了。有人说赚来一毛远比捡来一块钱更有价值。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持住既不轻视也不崇拜，但是却能够充分的尊重，能够充分的运用，充分掌握金钱的原则的话，那么我想我们的社会也一定会更纯洁更理想了。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了对金钱的态度。我们对金钱应该要秉持着既不轻视也不崇拜，但是却能够充分尊重、充分运用、充分掌握的态度。提到金钱的运用，下面啊，给您分享孟加拉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的故事，给您做个参考。尤纳斯他在孟加拉长大，从小就受母亲的影响，觉得对自己国家的穷人有一份责任，所以说他在努力取得了美国名校的经济博士的学位之后，在1972年返乡任教。有一次尤纳斯在走访农村的时候，遇到了一名妇女，看到她带着三个孩子，双手因为编竹凳子而弄得伤痕累累。尤纳斯不禁问她说，你每天辛苦编这些竹子，够你们过活吗？妇女回答，买竹子的钱是跟中间商借来的，不过利息非常高，每天赚的钱几乎都拿去还了。尤纳斯怜惜地问说，那么为什么不试着跟银行借呢？妇女低下头说，因为我们根本无力提供担保，所以银行不会借钱给我们的。是这样啊。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尤纳斯，他发现艰深的经济学理论根本无法用在家乡贫困的街头，于是他拿出自己的钱，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借给农村女性，使得他们能够摆脱中间商的剥削。因为尤纳斯提供的贷款利息很低，所以说让他们很快的就能够把钱还给银行了，甚至还能够有能力自行创业。结果在30年的时间内，尤纳斯的银行帮助了数百万人脱离贫困，而这些人他们也知道，唯有保持信用才能够持续的获得借款，所以说这个还款率比一般人更高。后来尤纳斯的理念也被运用到100多个国家的乡村，帮助了无数贫苦的人们。尤纳斯不仅先后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国会金质奖章，还有世界粮食奖、悉尼和平奖以及甘地和平奖等等。同时2006年的时候，诺贝尔奖委员会更授予了尤纳斯和孟加拉乡村银行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纳斯不仅是改变了同胞的命运，同时我想由他的故事更让我们知道，可以运用金钱、运用智慧去影响周遭人的生活，进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佳音乐福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啊。时间啊，真是过得好快啊，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喜乐充实的一天，同时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以赛亚书50:4-5说，提醒我的耳朵，开通开通我的耳朵。以赛亚很深渴慕成为一个受教者，他重复地求神提醒，求神开通，他期待主耶和华的言语不但进入耳朵，更能够进入心思心灵，更进入他的生命跟生活，这是他生命能够不违背不退后的保证。回想我做门徒到全职侍奉这60多年来，我有很多的软弱失败甚至懒散，但是感谢不放弃我的主，从建造荣耀的教会的提醒又提醒，到职堂的开通又开通，20多年来合一成为一个不断的提醒，持续的开通，这些话进入我的耳朵心思心灵，进一步成为我生命的全部，甚至生活的方式。这是我到如今过了83岁的生命生活侍奉不违背不退后的关键因素。我亲爱同奔天路受教者的同学，我一连几天苦口婆心说了又说，只渴望我们不要听而不闻，更不要像醒却半昏睡。祝福你，祝福你，让神的话好像种子撒在你善良诚实的心里，能够结实100倍。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列王记上十七章三节，你离开这里，藏在基利西旁。亲爱的朋友，神的仆人应该知道隐藏生活的宝贵。我们不必惊奇，如果天父对我们说，孩子，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忙碌、名誉和刺激，你离开这里，藏在西旁，藏在病室里，藏在丧尸里，藏在群众已经退去的荒僻之处。我们肯不肯这样回答呢？天父，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我现在逃到你

这里，求你把我藏在帐幕的隐秘处，你翅膀的覆庇下。每个属灵人如果要得着能力，必须到隐藏的基里。若非离开人们，离开自己，到一个深峡中去吸收属灵的能力，是得不到的。安德烈主教有他的基里，他每天花5小时在那儿专心祷告。威尔西·约翰也有，如果哪一天没有8小时在密室中与神交通，他就要以为这一天太浪费了。伯兰纳大卫，他的基里在北美森林里，伊文斯的基里在威尔斯的山谷中。让我们回去看看拔摩海岛、罗马监狱、亚拉伯旷野、巴勒斯坦山谷，都是古圣先贤永远值得记忆的基里。主耶稣的基里在拿撒勒，在犹大地的旷野，在伯大尼的橄榄树下，在格拉森的荒地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基里，因为在基里我们可以得到宝座前的安息，尝到隐藏生活的甘甜，吸收基督耶稣的能力。亲爱的朋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得到全能的保护，全然的安息。

圣经罗马书12:2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上帝丰盛的恩典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段时间和你分享耶利米书。耶利米是圣经里面的先知当中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为什么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其实他的个性跟我比较像，我也是那种属于胆子很小，从小胆子就非常害怕，我从小到大没有跟人家打过架，不敢打，然后就身体不好，那不敢打架，不太敢跟人家吵架，胆子就好像一天到晚息事宁人。我的个性其实是这样，就是啊，就是委曲求全，委屈啊，没关系，没关系。其实身体气得要死，但是我胆子小，身体又不好，不太敢跟人家争吵。可是像耶利米这样的一个人，神却派他做一个要非常勇敢的人才敢做的事。是站在那些有权有势甚至君王的面前去说那些勇敢的说讨人让人讨厌的事，让人讨厌的话。他必须很勇敢的，因为这些人是操他生杀大权，他的生杀大权在人家的手上，他却必须勇敢的在那个时候指出他们的错误，说真话。他必须做一个这么刚强勇敢的事，而他明明是柔弱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耶利米的身上，我看到一件事情让我好感动。当王问他说，把他叫到王宫里面私下问他说，哎，耶和华神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他怎么回答？我觉得那个地方真是让我非常感动啊。当王问他说，耶和华有没有什么话临到你让你告诉我们大家的，他的回答说，耶利米说有，斩钉截铁，没有，其实没有，这真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说有，然后直接说，你一定会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清清楚楚说，你做了这样的决定，你再不回头，你接下来的光景就是你会被俘虏，你会被俘虏，有没有神给你的话？有，神说什么？你不回头，你继续做这样错误的事情，你一定会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面对一个国王，一个随时可以把他头砍掉的一个人，却要说这么直接的指出他的错误，然后告诉他一个非常他不想听到的答案，这需要多大的一个勇气啊！我猜想耶利米被一路带到王的面前的时候，心中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是这样。可是当他愿意顺服神，一步一步走过去，虽然从人来看越靠近那个王，

0: 他应该是越害怕的。我相信是的，从血气上，从肉体上，他是越来越害怕，因为那个人，他要去跟那个人讲一个，那个人可能很讨厌，很不愿意听的话，而且那个人可能会杀他。他是越来越害怕的。可是有另外一件事情同时发生，就是圣灵的大能在他里面，当他顺服的时候，一步一步走过去，从人来看应该越来越害怕，但是却有神的能力在他里面，以至于当他站在王的面前的时候，他有一个超过他自然人的一个勇敢，说有，而且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走下去，你一定会被抓到，被俘虏到巴比伦去。我非常非常感恩为耶利米，而我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是一点点的顺服，我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我其实很害怕的，但是在那个转过来，从逃避到转过来去做主要我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步步走过去，上头的力量就进到我里面。你也正在从逃避要不要转过来去做神要你做的事的关键时刻吗？跨出去，主会加添力量给你。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我们处在平安、顺利、成功、掌声的时候，有谁可以知道成功背后隐藏的危机呢？我们的社会高举那会读书、会赚钱、人人称羡的人生胜利组，当人拥有这一切，渐渐以为这是靠我自己得到的，渐渐忘记神，越来越骄傲，失去谦卑，失去神的同在，这种人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情况大大跌倒。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降临。首先第一节交代弥迦先知的背景。第一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首先交代了弥迦先知的时代背景，在南国犹大王国的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家王在位，是在主前735到主前700年左右的时间。此时犹大国是最繁荣的时候，约坦、西西家都是好王，寻求神。而即便在这样的时候，先知仍然勇敢清晰地传讲神的话，要把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摩利沙人弥迦，摩利沙是犹大一个村庄，很靠近腓力士边界的加特城。而弥迦得到了上帝的默示，就是启示、意象、话语，神清楚的话语临到了先知。先知的话语谈论北国以色列，以首都撒玛利亚为代表，也谈到南国犹大国

万民就是万国万族之民，地上所有人都要聆听神的话语，不只是给神子民，也包括每一位受造物。神发出荣耀的呼唤，呼召人聆听悔改。大地和其上所有的，包括人受造万物，仿佛都有耳朵要侧耳听，要明白神的心，顺服神的旨意。耶和华从他的圣殿，圣殿可以翻译为天庭、天宫、天上的居所。神要从圣殿见证你们的不是，指控你们，斥责你们，指证你们。原文是控诉、作证、反对你们，要指出人的罪恶错误。神指责人，目的不是刑罚，而是管教，给人机会悔改。第三节，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神呼唤人，看哪，引发人的注意，让人专注观看，用心聆听。神出了他的居所，离开了自己的地方，走出了天上的圣殿。神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神从天而降，神仿佛伸出脚来踏在山峰高处，连最高的山都被神管理，神的大手掌管一切，统管万有。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却乐意关心我们，与人同在，这是上帝的怜悯与拯救。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主。第四节，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当上帝从天降临，步行在高山，众山在他以下地消化，消化就是融化、崩裂，形容地震、山崩地裂的情况。最高的山峰都无法承担神的同在，必要崩裂。这里表达了神至大的全能。山谷必崩裂，岩石倾注山谷，诸谷裂为两半，形容地震带来的山崩地裂。在山崩之时，如蜡融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造成土石流走山，大地经历极大的翻转改变。到末日，我们的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天地都要改变，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会有极大的变化。求神给我们战兢的心来面对。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为什么上帝的降临带来大审判、崩山碎石呢？因为神子民的罪过。雅各的罪过就是过犯、背叛、叛离上帝。以色列家的罪恶，整个国家不遵行神的话，从首领到百姓都抗拒神。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在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从首都到所有的百姓违背神。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其实是一本翻译为罪恶。明明耶路撒冷有圣殿，有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但上帝却说这里是丘坛，因为人只是维持表面的敬拜，内心却抗拒神，不顺服神，所以圣殿在神眼中已经沦落为偶像之地。犹大的罪恶在耶路撒冷这个首都，要负起犹大人拜偶像的罪责。神计划的焦点是神子民，而当神子民远离神，拒绝神，不但一个国家受苦，更是大地受苦。弥迦的信息主要针对南国犹大，他们明明看见北国违背神，遭受神的刑罚管教，但南国仍然不放在心上，继续作恶，因此神必要处罚。六到十五节是将要遭毁灭的城市。首先六到七节提到了撒玛利亚。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因着人违背神的话，上帝要兴起公义的审判。首先提到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神要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就是废墟，繁荣的城市成为荒野废墟，又作为种葡萄之处变成田野，城墙倒下，不再有人群的聚集，只剩下田野。神要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指的是石头墙、城墙的根基，城墙要被推下山谷，
滚落谷中，露出根基，露出外墙的基石。神清楚预言，这个繁荣的城市

将要被倾倒，敌人要攻击他们，胜过他们，城墙不再能够保护他们。第七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为什么北国以色列要承受刑罚呢？因为拜偶像，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然被打碎，所有的偶像都要被毁灭。以色列人是与神有约的民族，他们认识神，但却不断选择离弃神，拜偶像，拒绝神，这么可恶的背叛要被神刑罚。他所得的财物，有翻译为卖淫所得的财物，做妓女而得的工资，是用撒玛利亚成为异教敬拜的中心。这个国家对神不忠贞，拜偶像亚瑟拉，神要把这一切的财物用火焚烧，所有偶像必被毁灭，就是使他荒废荒凉，成为废物。人所依靠的偶像都是虚空，把人带入虚空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撒玛利亚收集这些偶像作为繁殖的神明，他们将被敌人抢走，带到别的地方被当地的娼妓膜拜。他们怎么样收据妓女的工价，至终以妓女的工价还回去。行不义的要承受上帝的刑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金钱怎么来就会怎么去。若是走公义圣洁路，要领受神的怜悯。相反的，若是用不公不义的方式敛财，结局是钱财一定会被夺去，最后落入一无所有中。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在繁荣的背后，神所要的圣洁，我们持守在其中吗？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聚集思想弥迦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降临。这一章第一节提到了时代背景，二到五节提到了审判降临，六到十五节提到了将要遭遇审判的城市，六到七节是撒玛利亚，八到九节是耶路撒冷，十到十二节是更近的六个城市，十三到十五节是最近的五个城市，一个个点名上帝所要兴起的刑罚管教。八到九节提到了神审判耶路撒冷。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哀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前面提到了神给撒玛利亚的审判，接下来是神给犹大人的审判。先知说：“我要大声呼喊，大声哀嚎，痛哭悲哀，嚎啕大哭，要赤脚露体，光着脚，光着身体，可能是脱去外衣，表达哀悼，又要哀嚎，如同野狗，如同嚎叫的狼，哀鸣如同鸵鸟，尖叫如同猫头鹰。”这里形容遭遇极大的死亡时所举行的丧礼非常的悲哀。也提到了赤脚露体，以赛亚先知也经历为了传讲信息而赤身露体，表达上帝刑罚的心意。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为什么要穿上丧服哭泣悲哀呢？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北国以色列的罪恶太深，无法被挽回，神只能刑罚管教，而北国的罪恶也延及到了南国，延及就是殃及，传染临到了南国犹大，临到了整个犹大国，耶路撒冷城以及城门，城门也可以翻译为首领，因为君王和首领通常在城门口处理要事，罪恶有极大的影响力，北国犯罪拜偶像，南国眼睁睁地看见北国受刑罚仍不悔改，继续走罪恶的路，因此犹大国也要承受刑罚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也从首领起手，当属灵领袖违背神要承受的刑罚是无法承担的。十到十二节提到的六个城镇受审判。第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弗拉滚在灰尘之中。前文提到了神审判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也审判南国耶路撒冷，接下来提到六个城市，很可能是亚述大军从北打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城市一一失守，当国家违背神承受全面的审判。第一个城市是加特，加特的原文与报告读音相似，这一段用谐音形容神的审判，先知善用语言让人能够记忆明白，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就是报信宣扬这事，宣告你们已经被打败，总不要哭泣，有翻译为不要在巴哥此地哭泣，不要让敌人看见你们流泪，审判来得又快又猛，来不及流泪就要承受毁灭。第二个城市是伯雅弗拉，名字的意思是灰尘之屋，要滚在灰尘之中，在尘土中悲痛打滚，原文是坐在灰尘中，在灰尘中滚翻哀悼，因着被亚述大军攻打大

量的人死亡，因此落入极大的悲哀。十一节，沙非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第三个被审判的城市是沙非，在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欢悦。原本这应该是一个欢乐的城市，如今要赤身蒙羞过去，流亡国外，经过此地被流放。第四个被审判的城市是撒南，撒南的读音与出来是相近的，这里的居民不敢出来，意思是不敢逃生，没有出城逃不掉，他们在被围困时无路可走，死在城市中。第五个城市是伯以薛，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近处之屋，或是附近狭窄之屋，而他们要唱哀歌，在面对敌人攻击时，他们无处可站，把你们立足之地都夺去，城里没有避难的地方，征服者全面攻击，而被攻击者手足无措，无力承担，无处可站。十二节，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第六个被审判的城市是马律，它的读音与苦是很相近的，就是苦味。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着好处，切望得着幸福，焦急地等待福利，渴望痛苦能够解脱，好事发生，但没有发生，剩下的只剩苦涩死亡。为什么无法逃脱这样的审判呢？因为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临到，出于上帝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逃避。人若面对敌人的攻击，还有上帝可以呼喊，但面对是神的攻击审判，还有谁可以呼求呢？13到15节是最近的五个城镇受审判。13节，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车套马，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这里提到五个离耶路撒冷更近的城市要承受审判。第一个城市是拉吉，它的读音和马很相近。先知吩咐这个城市的人用快车套马出去迎战，也可能是准备逃难，但再快的马都快不过上帝的审判。神特别审判这个城市，因为西安的百姓的罪恶由你而起，你是罪恶的开端，犯罪的起点，教唆耶路撒冷犯罪，影响西安的子民去犯罪。很可能这里的百姓特别悖逆违背神，而这样的罪恶影响到了其他的城市，蔓延到整个国家，因此神要审判这个城市。神子民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在你那里找到，都发现在你那里，你们仿效以色列的罪行，背叛的罪可以追溯到你这里。神期待他的子民认识神，走神的路，并且发挥美好的影响力，但非常可惜，这里的人是发挥拜偶像的影响力，抗拒神，要被神刑罚。14节，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神提到第二个城市是摩利舍加特，摩利舍意思是许了婚的女子。神吩咐犹大国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就是送出嫁妆，父亲把嫁妆送给女儿，向女儿道别，可以指的是犹大国将这个城市割让送给敌人，或是这个城市的百姓要被掳，和自己的城市道别。第三个城市是雅各西，雅各西的意思是干涸之地，是干旱，与诡诈读音很相近。雅各西的众族百姓用诡诈来对待以色列君王，是让人失望的。以色列之王不能从雅各西得到援助，这个城市好像干涸的井，枯井是枯干的，雅各西是以色列王失望，如同枯井是干旱的人失望。当敌人进攻时，雅各西却不能帮助，以色列人期待他们做一些事，却完全失望。15节，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第四个城市是玛利沙，它的读音和征服者

很相近，就是夺取。神要使那夺取你的人，就是征服你的人，霸占者敌人来到你这里，神要把征服者带给你，让你被敌人所打败。第五个城市是亚杜兰，以色列中的尊贵人，就是荣耀领袖们将要到亚杜兰，指的是国家的君王首领要逃命，正如同当年大卫躲避扫罗，躲到亚杜兰洞，在那里避难。这里提醒我们，当人离开神，荣耀要离开，荣耀要失去。原文荣耀是单数，可以指的是以色列的荣耀，似乎指一个人。这里遥遥望见弥赛亚的预言，以色列荣耀就是耶稣，被人攻击丢弃而成就了救赎大功。十六节是结语，呼吁哀悼。十六节，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这一章最后做一个小结，呼吁神子民悲哀，因为审判将到。神吩咐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就是你喜悦的众子，娇嫩的儿女，大大悲哀，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彻底剃掉头发，代表绝望悲哀，因为你的儿女将要被掳去离开你，被逐，如同北国撒玛利亚被亚述所打败，百姓被掳到外邦。这里提到南国犹大也要承受被掳的结果，你的犯罪神要刑罚，神呼唤人快快悔改。这章的要节第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我们要常常回到主面前，真实悔改。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每一位圣徒常常回到造物主面前，重新从神的眼光看见生命的真相、软弱，真实悔改，抓住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一章，神是圣洁审判的主，审判步步逼近，我们当速速悔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

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在空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5节到26节。人甲你控告，要拖你去法庭，要伫路中的时，就赶紧甲伊和解，才免互控告你的人甲你交予判官。判官甲你交予法警去关押，我实在甲你讲，最后会一先五里无行清楚，你绝对袂当出家。咱看到这段是煞接过去这两天咧讲的，唔通想起，迄个讲着古早人讲太死人，就爱受审判。耶稣讲。你若想起骂人，就是杀人咯。这无法度闪避地狱的火烧。主耶稣唔那敢那讲唔通想起，伊咧讲着唔是一个人的品行、品格、修养的问题。伊咧讲着对兄弟姊妹想起扣分，这含你的限制有关系。甲上帝的关系表示出问题，再乎你的性命无得到日日换新的见证。

不是说叫我们一天就忽然间变一个人，但是会变一个人都是因为过去日日换新，我们常常在说的说忽然间晓悟见悟是见悟来，不是忽然间的顿悟。哇，有一天忽然间明白啊！啊，其实这个明白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久长的学习，一项一项细项的改变，活到上帝臂弯的时刻，哇，规个醒起来，明白啊！所以咱讲顿悟是许多见悟累积起来的。同款，主耶稣在讲着，你会想起，你会甲兄弟姊妹大细声，这个是一个学习。每一摆的限制，求上帝怜悯改变。这款的限制，那伫你的生活中间有去经验着，日日换新。一天一天不同款，安尼的时阵，你就要甲上帝的关系真实结连。所以主耶稣在讲，当你踮咧祭坛要献礼物，不管是要献羊、献牛、献粉饺、献鸡，你要献礼物的时阵，想到你的兄弟也是姊妹对你有不满啊。人对我不满，我要哪会知？这就是一个省察反省最重要的功课。真多人，咱自我感觉良好，咱卖讲什么其他政治人物。其实每一个人加减拢有这个部分。虽然咱会看到一挂人，常常感觉自己不好，做不够业，还有欠缺，没不对，所以他会较看起来较安静、较谦卑。啊，不过实际上，每一个人连拢有自我感觉真好的部分，这个部分就会成做你生命关系中间一个破空，魔鬼撒旦常常用这个部分。所以耶稣说，你要做礼拜要献祭，要去敏感到圣神的工作，不是让你去看到自己做不对的事情，那点人给你提醒，给你说，哇，我愿意接受，不然这样。圣神要帮助我们，就是圣经在讲的隐而未现的罪，那是温重的，自己意识不到。个人坦白讲，真侪人是未敢讲的，尤其伫今仔日这个时代，咱拢会讲，我哪会着去做这个代志，吼、哦，去得罪人，有影无爱得罪人。这是咱今仔日所讲的，迄是伊家己性命的功课啊！啊，我要安怎去甲讲吼？即讲讲，人伊家己听袂落，伊过来，伊可能吼，伊想讲啊，你哪会遐尼鸡婆？甚至即款人，你甲讲，伊会有伊的解释，伊感觉。你根本就无了解伊，哇！安尼顶多甲伊个交情煞拍歹去，要意识到家己对不起别人，兄弟也姊妹对我有不满，这实在是爱靠信心。所以特别是当你的礼拜的时阵，你的灵修的时阵，你的。上帝献祭时阵，主耶稣讲者是你伫献礼物的时阵的这一段，圣神要做这个工作，让你想到你的兄弟也是姊妹对你

有不满，伊就要赶紧去甲伊和好。迄、那个奉献，若要用咱今仔来讲，礼拜中间要奉献啊，圣神帮咱，我想到这個，你会考虑讲，哎呦，我今即摆就要紧徛出来，紧出去迄、那、咯、個。即、這个耶稣的意思是欲不管安怎，伫献祭时阵，圣神帮咱你去反省到这，等下礼拜煞，你都要第一时间。赶紧甲迄个兄弟啊，姊妹，该联络，该讲某咪人，今仔日礼拜，好我想到多一项，我真对不住你，哦，真实的，迄、那个时阵唔知影讲安尼有去伤害到你无，还是有对你真实的唔对的所在，哦，你赶紧去找到迄个兄弟姊妹，那是伫礼拜煞的时阵伊闹来，哦、这。就是耶稣在这个所在里讲的。当年，在古早献祭，因为爱来个祭司面前，你的羊、你的礼物摕来吃，可能爱排队，可能都爱一个一个来，可能有其他的这个听书，你想到啊，你个会当把礼物先藏的，哈、哦，啊，然后去甲你的兄弟姊妹好好，咱今仔日刷落去看。伊嘛煞接嘛呢，人对你不满，不要甲你控告，哦，你拢无迄咯，啊，无反省着，甚至安尼，佫感觉己着，所以甲你告啊。主耶稣讲，那安尼，你的态度就算，都爱趁阿未正案的时阵来解和解，不管是咱即马所咧讲的调解啊，还是安怎。紧来解和解，较免得甲这项代志愈母愈歹看，还是愈母愈深无见证。这段来提醒咱，这是真困难的学习，因为人真恶地去意识着别人对我的不满，未去看到家己唔对。今仔日。咱看二五十、二六十，佫特别提醒咱，你爱把握机会，就是人甲你提出告诉啊，调解委员会通知已经来啊，爱把握这款机会。我个人感觉，伫今仔日这个时代，那已经去甲调解委员会啊，都爱把握这个机会，赶紧来和解，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5-26，跟我们讲到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好好来显出有一些事情真正都要在那个时间点。他跟我们建议主耶稣说，你在困难的将来还是讲看会到遐灾害要来以前，哎，把握时间先甲处理掉。啊，尤其是用这个过数的代志，咱都啊看到安尼。那安尼，咱个倒转来看耶稣迄个时代，因迄阵甲咱即马小可有共，就是一寡咱称作现场。犯罪现行犯，现场犯罪现场，警察叫来，伊稳当先清楚，多一个是爱甲用手铐铐起来，啊，然后现场纷争混乱处理好，囥个，就紧甲这个人送返去警察局，先踮个警察局铐掉个，铐掉个遐。警察都要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后来我们就知道他会做笔录、做笔录，就算是车祸这样而已，也是同样，所以这是一个停署，所以这个停署警察来处理相关的人，稳当要让留的，你如果不要留就走，像是车祸这样就叫肇事逃逸，就是你造成代志啊，结果你个无留来处理，结果逃走，啊，这就罪过较重，所以现场爱甲你留掉，有必要，伊就手铐爱甲你铐掉。亲像咱咧讲，啉酒醉开车，最近较严重的是食毒开车，啊，这个医生咱看，看到这警察，都是不管你什么对象，伊。都爱和你的安静来，不安静来，手铐都爱铐了。所以，这类似这款情形，咱那讲，因为现场需要安尼去处理的时阵，这个过数的人，伊会当啊，找人帮忙，把迄个受过的吼，先甲抓掉，警察也未来以前。那有法度先更加掠掉。啊，咱

你看就是你等警察来，你等监察官要甲你问案以前，这个犯错的、做唔对的、受了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讲，你赶紧趁这个机会来去和解。啊，这款现行犯罪现行犯现场，真多亲像咱即马同款伤害啦，吼、哦。忽然间情绪无好安尼，朋友是无好，啊！伫什么捷运车站，踮咧路边，我看到人，甲你看者咧生气，啊，就拳头舞就出去啊！啊，是讲偷摕，哦，百货公司是多位，啊，看到物件，哇，你就可能偷摕起来安尼吼，类似即款，所以两千年前安尼，今仔日嘛同款。咱也看到讲，有人踮咧百货公司偷摕，伊就要百货公司爱报警察。即马就即个人，伊要赶紧，伊也无爱互警察来处理，伊都爱赶紧甲即个百货公司讲：“哎呦，我实在是无注意到讲无结账，不管什么原因，应该安怎赔？照百货公司讲，爱赔两倍，还是赔安怎？照付照赔，安尼何解啊？物件你摕倒去。”但是警察来时，百货公司会当甲警察讲啊，真多谢阮和解啊，但是处理好啊，哦，安尼警察虽然被走一抓，伊嘛真意外，咱大家恢复秩序，哈、哦，警察袂讲我来稳当爱问案啊，伊啥呢啦和解处理好就好。耶稣讲的都是像这款，你来探警察来以前，探监察官要甲你问案以前，你哪会当？经来去处理，这可能是一个真实际的建议。在咱的生命中间，咱的经历都做做代志，冤家有影会有，意见无同，这些拢会有。啊，这款呢，有当时是干那表达，但是讲小可讨论较激烈，就到一个段落，大家会小休一下。唔过，如果那产生一挂冲突，迄、那个冲突到个一个程度吼，啊，有遐恶毒，有遐伤害，无一定是拳头舞哦，有当时啊言语即款的伤害，对，影响到家庭，影响到教会，影响到这社会，才变做被分裂啦。主耶稣讲，唔通到个迄个时阵分裂，这个偷摕个啥无关系，但是。因为是刷接的想起这些主题，咱过去两天吼所看的，讲唔通想起，大家好好啊，甲人好好这个做，那你都要把握机会，赶紧啊来处理，来沟通。当然，耶稣讲这个，阁有一个阁提醒咱，咱踮这个地面上啊，阁活地时，咱唔知啊阁活久。咱来把机会来处理咱的人生的关系，咱的同伴，甚至厝内人，还是朋友、兄弟姊妹，因为你唔知道多一天你念啥，上帝时刻唔是用世间用你的社会平均年龄来吊你的性命转去。咁咪台湾你若讲平均年龄女性86岁，唔是讲。上帝对一个妇女姊妹86岁伊煞要来调你回去，不是啊，因为咱不知道那是什么时阵，有一天咱来离开这个世间，所以啊，所以叫咱及时来显处，及时与人和睦。人若无甲伊的厝边和好，就袂当甲上帝和好。时间若一旦到，你想要再回头转来处理甲人的关系，袂赴啊！哦，这个时阵袂赴啊！所以，咱看到耶稣伊咧讲的这个中间，真有可能这两个意思拢有，就是伫个教会、伫家庭，因为耶稣是讲兄弟姊妹，所以伫教会家庭，咱更加爱。看到
这代志

伊要发生疫情，啊，跟协调沟通，大家做阵安静落来祈祷，这个是真重要的功课。及时来显处，就袂会继续啊，愈高愈大，亲像土石流，亲像雪山崩塌，迄个一点仔物件高落来，愈高愈大，哇，迄个痛苦就影响到规个信仰团体，影响到家庭。第二，主要说嘛，你提醒咱个人，把机会、把时间。耶稣要跟咱讲，你乃当把握时间，及时来享受上帝给你的快乐，就唔通伫个你即马甲兄弟姊妹中间闹一挂冤家滴。这个代志是一款的破口，爱去医治，爱去修补，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救阮，互阮在上帝面前得到称作义，成作你的子儿、查某子。恳求圣神帮助阮，嘛互阮的乡家兄弟姊妹含厝内人和睦三个斗阵。有甚物代志，爱把握时间，赶紧显处。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早安，
4: 妈妈，玉米蛋饼还有金杯红茶，还有
5: 热豆浆。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11章的17到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永恒生命，永恒生命。

在英格兰南部海岸有两位同样名叫凯特的女士，共同经营一间棺材俱乐部。他们创办这个俱乐部是为了让人们透过挑选和装饰自己的棺材，为终将到来的死亡做好准备。其中一位凯特在13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回忆说，死亡是非常可怕的事，没有人愿意谈论死亡，因此他们的俱乐部是要帮助人们以平常心去面对每个人终将经历的死亡。死亡或许看似平常，因为人人都有一死，但那些爱耶稣服侍主耶稣的人却能毫无畏惧地为自己的死亡做好准备。这一点可以从主耶稣与他所爱的朋友马大之间的对话中看出。在马大的弟弟拉撒路去世后，主耶稣应许他拉撒路必然复活，他告诉马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马大的回应是新约中罕见的宣告，他认定主耶稣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马大相信了。我们或许不一定会想要装饰自己的棺材，但我们都能为死亡做好准备，就是信靠上帝，接受主耶稣所赐的救恩，知道我们死后仍会继续活着，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慰、盼望与平安。我们可以像马大一样相信主耶稣是救主基督，他会施行拯救。您如何看待棺材俱乐部提出的概念呢？今天您可以做些什么来感谢上帝所赐的永恒生命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因为主是拯救世人的主，恳求主帮助我们从现在到永远都全然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1章的17到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永恒生命。圣经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了主所行的神迹，就是他很喜欢去的这一家人住在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姐弟一家。这一家人使主耶稣心欢喜得安息，因为在这个家里有马大殷勤的侍奉，玛利亚脚前的敬拜，还有主所喜爱的拉撒路。后来拉撒路所彰显的是复活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圣经记载了犹太人逼迫耶稣，并且想要杀害他，于是主耶稣就离开犹太地往约旦河外去了，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这个地方呢，离拉撒路所在的伯大尼相距大约有26英里，步行的话大约是2天的距离。拉撒路患病了，他的两个姐妹就打发人去见主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耶稣听见之后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主呢，就在原来所居住之地又住了2天，然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最近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主耶稣回答说：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那既然睡了，那就好了。于是主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死亡对于世人来说是人生的结束，病了呢还有医好的一线希望，但死了那就终结了，是绝望，是结束。但是对于神生命的主来说，死只不过是睡了。主耶稣基督曾经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25节主耶稣所说的话。魔鬼虽然是掌死权的，但是他不能够胜过主。主比万有都大，他是生命，他是复活。重点是神是生命的本体，这点很重要。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本体，有了他就有生命，没有他就没有生命。其实生病的拉撒路在那个报信的人还没有见到主之前，他已经死了，因为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但是主耶

耶稣故意的仍然住了两天，为的是要更加显明神的荣耀。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的主爱我们，这个爱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他要向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想要帮助他们认识复活的大能。从圣经我们知道，犹太人反对主的情绪节节的升高，但是主要向他们显明他是基督，是神儿子的心情也是迫切的升高。从水变酒的神迹开始，我们的主是明显的将神创造的大能过渡到，就是转移到另一种的状态，就是救赎的启示将之发表出来。借着主所做的显明他自己不单是创造的主，也是救赎赐人生命的主。犹太人可以不相信他，但是他们总不能够抹杀他所做的，总不能够否认从他身上发出来的创造的大能还有生命的大能。今天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从生命的残缺进到生命的丰盛，最大的阻碍就是死亡。所以我们的主以复活的能力把这个阻挡废去。在四福音里记载了主耶稣三次叫死人复活，其中记载的最详细的最透彻的就是这一次。这一次我们的主借着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宣告死亡权势的结束，并且写明胜过死亡的生命。死亡是生命最大的敌人，因此胜过了死就明确地显出了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也就确实地印证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自然也证经了抵挡神的势力。我们来注意一点，就是主叫拉撒路复活的时间大约是他在给钉十字架前的不到一个月，这就叫我们没有办法忘记主耶稣自己说过的话。主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舍去生命是权柄的使用，取回生命也是权柄的使用。主叫人从死里复活，而没有救自己，反而是叫自己进入到死亡里。从人来看，这不是一件相当讽刺的事吗？所以主在十字架上，那些个讥笑他的犹太人说，你能救别人，为什么不能够救自己呢？弥赛亚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正是不救自己，而要救那一切相信他的人。这是我们的神所发表的最高的智慧以及至美的品性，也把丰盛的生命内容给开展了出来。我们的主耶稣曾经应许他要赐下生命，而且赐的是丰盛的生命。主所应许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丰盛呢？在主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个事件上，就显出了这个生命的丰盛。简单的来说，复活是生命至高的荣耀，因为这个复活的生命是在完全的显明神自己。在这个生命里面有光，有爱，有能力，有权柄，这一切都是朝向神，而且是成就神所命定的旨意，叫看见的人不能不向神服服敬拜，承认神是该受赞美的。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七节我们读过的经文。圣经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这个四天是死透了。那时也有好些犹太人来看望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那么马大听见主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是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就对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马大相信主若是在场的话，就能够医治他的兄弟，叫他免于死亡。但这个话也暗示了他有两个想法，第一，主耶稣必须在场才能医治，第二，人既死了，主就无能为力了。其实这两个想法都是错误的，就是今天的我们也是，
对主的信心多

多少少总是受到我们观念的限制，我们常常只相信神能做我们认为可能的事，而不敢相信他会做我们所认为不可能的事。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圣经的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即使我们是处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中，也应当敢于相信神。当然，神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成就我们的事，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有神的美意，神都在掌权，都在管理，我们要相信他。接着我们看第22节说，马大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马大这个时候对主耶稣的认识仍然是不够充分，他那个用求这个字啊，向神求什么，这个求啊，通常是用来形容受造者向创造者的求告。主耶稣听见了竟然没有生气，还回答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又说了，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所认识的复活不是主耶稣所指现在的复活，而是末日的复活，就是基督再来之日。于是主耶稣在第25节就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在这里不是说我要赏赐给人复活的生命，乃是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所以复活和生命并不是一种在主之外的事物，所以我们不能够将它们与主分割。我们乃是得着了主，而附带就得到了复活和生命，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记住。所以我们信徒啊，我们什么时候靠主活着，什么时候我们就是活在复活的境界里。就是在第26节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都知道这个必永远不死不是指肉身不死，乃是指灵魂必不死，会长远活着。死对于我们基督徒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27节我们看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宣告。接着在经文里我们看到玛利亚也来了，我们也看到其他的犹太人，后来主问他们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圣经又说，我们的主为人的灵魂之死而流泪了。那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有人就说了，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后来主耶稣来到了坟墓前面，吩咐他们把石头挪开。死人的姐姐马大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主耶稣就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弟兄姐妹，我们也相信吗？先要信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后来他们把石头挪开了，主耶稣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在经文43节说，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结果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于是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主耶稣所做的事，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为我们死而复活，爱我们爱到底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既然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赐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就帮助我们在那永远的生命里永远的爱你，像你爱我们一样。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的安慰、平安还有盼望，都是因为救恩。在救恩里，主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弟兄姐妹，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

0: 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东北部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花东地区的降雨则会变得比较零星。在桃园以南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则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发生几率，云林以北到桃园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到了白天，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感受较为舒适，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之间，感受则是较为偏热。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会比较强，因此要留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再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第二护国神山桃园开辟 ABF 载板专区。联合报，川习会前夕林佳龙表示台美要去管理中国。自由时报，总预算三读超过一个月，立法院迟未送出，行政院表示2240亿预算无法动之。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 AI 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高阶载板 ABF 的需求。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昨天宣布，将在航空城产业专用区的第一期规划40公顷的载板专区，未来还可以扩大到100公顷。而专区主要是提供高阶载板进驻，结合台积电建构半导体生态系，如果顺利形成完整的产业聚落，渴望成为台湾第二个护国神山。他表示，行政院在昨天召开航空城进度会议，也已经表态全力支持高阶载板产业进驻到航空城。张善政指出，在过去产业发展对于环境造成冲击，部分业者是陆续移往海外，但是 PCB 产业技术是已经大幅进步，污染物能够在场内或者园区以极高的比例进行处理，再加上 AI 的快速发展，包含 AI 伺服器、资料中心等，都带动了高阶 PCB 的需求，也让业者回流以及扩厂的需求是更加明显。因此桃园市政府决定在航空城产业专用区的第一期用地规划载板专区，而桃园的优势也还包含龙潭科学园区是即将扩建，加上发展 PCB 产业是有深厚历史，如今产业技术已经明显的改头换面，将有望形成新一代 PCB 产业聚落，未来载板专区有机会成为台湾的第二个护国神山。而对于在 PCB 产业进驻之后的用电还有用水需求，短期之内计划是由邻近的变电所供应，长期则是协调台电加速建设新的变电所，同时建构稳定的电网。另外依据目前航空城的开发进度，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就可以进场进行整地，未来园区将会采取分区施工、分区点交的方式，

不需要等到全数完工才可以交地使用。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与中国元首川普和习近平将在24日在美国会晤。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在昨天接受专访表示，此行是习近平回访，而他当然想要谈台湾的议题。然而川普自己也有美中的课题要谈，包含了贸易、投资、采购以及 AI 竞争。中共想要管理川普，塑造美中共管台湾的情势，但实际上台美的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中国。林佳龙表示，美国希望稳定的对中关系，避免对于各方面的外交产生影响，而我们是支持美国稳定的对中关系，但这无关于会伤害台湾利益，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林佳龙表示，在他担任外交部长以来，透过找出彼此国家利益交集还有政策的对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而台美有共同的利益，美国怎么可能会牺牲台湾来伤害自己的利益？至于美国的对台政策，美国政府是一再保证没有改变，也说台海和平稳定是符合包含美国和世界的利益。在川普五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则是讲出了他的心内话，台湾就是台湾，也说到要打电话给台湾的领导人。林佳龙表示，台美关系其实并不必然挂钩美中关系，习近平如果想要挂钩，但是川普与中国之间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以川习会前放出消息为例，有消息指出，如果美国在会前对台军售，习近平将会取消访问美国，而现在才剩几天，这种说法是创造出因为川普在乎习近平的来访，所以不军售台湾的自圆其说。但虽然林佳龙是乐观看待，不过外交政策期刊在14日的专文则指出，白宫的川习会可能会再次引发台北以及华府对中政策圈的不安。川普与北京讨价还价的时候，可能会在台湾的安全问题上让步，而华府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似乎也正在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湾的支持。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立法院延宕将近一年，8月14日才三读通过，但是至今立法院还是没有咨请总统公布，也导致总预算是至今还未生效。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依照预算法第54条以及有关的补充规定，目前无法动支预算总计达到了2240亿元，其中包含有新兴计划的299亿元，以及经常性经费还有延续性计划超过去年预算额度的1805亿元。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8月26日曾经表示，请议事人员在9月29日开议之前整理校对完毕，再咨请总统公布。但是行政院方面则是强调，立法院尚未将总预算审议结果送到行政院，因此直到昨天还是没有完成有关的法定程序。李慧芝表示，其中的1805亿元主要是包含国防装备维护以及弹药、油料等筹补、重大交通建设、创新技术研发、友邦经贸合作以及各项国际交流等重要的计划，另外也包含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计划、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等重要的交通建设。李慧芝强调，这一些攸关到医疗、社福、国防安全、地方建设的计划，都因为总预算未完成法定程序而受到影响。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在14日透露，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以应对不断演变的威胁，也保护美军可以免于受到敌对势力行动的侵害。但是他并没有透露部署在太空的武器类型究竟是属于动能武器，例如像是物理拦截器或者是像电子干扰器之类的非动能武器。不过这是美军首次承认，
部署具有攻击能力的太空武器，

华盛顿邮报指出，梅因克的谈话显然是剑指中国与俄罗斯。多年以来，美军是持续警告北京和莫斯科在轨道上进行的攻击演练，其中包含利用雷射或者是诉诸干扰的手段，也让美国的卫星是面临到相关的风险。联合报焦点新闻，世界贸易组织 WTO 在15日发布了年度报告，表示如果世界贸易体系因为美国与中国的争端等因素而分裂，成为少数几个地缘政治的集团或者更多的区域集团，那到本世纪的中叶，经济活动将会大幅减少。而美国是从去年开始大幅度的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并且持续针对特定国家来加征新的关税，虽然这些措施还没有引发全球的连锁报复，而其他国家也还没有对于美国之外的商品来提高关税，不过多边体系是已经深深的受到影响。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大帐房张俊杰弃保潜逃已经11天，逃亡路线是横跨了北中南，而沿途变装超过有7次，相关计划是非常缜密。而检警专案小组则是掌握到，张俊杰原本是打算要偷渡出境，但是被严密封锁，因此目前研判还在国内窜逃。警政署在昨天公布查缉专刊，并且悬赏100万元的检举奖金，要全力缉拿归案。而台北地检署在前天是声押接应陈威达的男子潘信义，另外在逮捕同车的陈女等两人，目前已经追到了7名共犯，同时也对于张俊杰还有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是发布通缉。联合报政治新闻，高雄的前镇渔港投入了巨资改建，不过多功能水产运销中心是被批评不符合摊商的需求，渔业署对此提出了解决方式，两年的试营运期间，摊商是免收清洁费，在船员会馆的部分，未来外籍渔工只需要付200元就可以入住。而对于外界质疑前镇渔港的整建经费以及设施的使用效益，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坦言，相关的建设当然应该接受检验，有缺失就改善，但是要把预算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使用的81亿元并不是从3000万元的工程一路追加上去，而是一项跨年度跨工程并且跨机关的国家渔业发展重要的中长程建设计划。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会升温，国际美元也因此走强，再加上 AI 巨头呼吁放缓研发，都引发了国际市场担心 AI 资本支出可能会降温，冲击到有关的晶片股的走势。台股在昨天也下杀超过有300点，外资则是卖超扩大到 626.99 亿元。汇市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贬势也是随之加剧，中场在央行的调节之下收在 31.848 元，重贬了 1.6 角，成交量则是放大到 37.44 亿美元。台股方面则是走势震荡，午盘过后是逐步走低，跌幅持续扩大，中场是收在 45,511.49 点，下跌了 351.03 点，跌幅达到 0.77%， 成交金额则是 6,034.54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电价审议会将在本周五登场，外界传出工业用电以及 AI 资料中心恐怕将会率先调涨，对此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在昨天主持产业工协会座谈会的时候回应，经济部将会在平稳物价与照顾民生的两大原则下来进行通盘的考量，另外针对最低工资预料也将会迎来连续的11涨，他也承诺会将传统产业与中小微企业的雇主相关的忧虑如实的反映给工资审议委员。因此除了电价议题之外，攸关广大基层劳工朋友权益的最低工资，劳动部是将在23

0: 4日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在赖清德总统宣示最低工资迈向30,000元，以及军工教明年调薪4%的带动之下，外界预期将会迎来连续11涨，调涨幅度可以上看5%。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护师工会全联会在今年初针对会员进行了职场满意度的调查，搜集了1340份有效问卷，而受试者主要是来自于医学中心、区域医院，结果发现到高达有 55.1% 的护理人员都有萌生要离职的念头，其中有 15% 是属于经常想要离职的高风险群，科别则是集中在精神科、外科病房，并且具有年纪小于25岁、资历小于5年，或者是面临到结婚生育等相关的特点。理事长陈立勤则表示，期盼各家医院以新手导师制度还有留任奖金等方式来留住新进的护理人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今年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昨天则表示，指定的电视频道演练时间，预先演练的时期是9月18日的周五凌晨3点到3点02分，正式演练则会在9月21日周一的上午10点59分到11点01分。因此，请民众到时候如果看到电视有相关的画面，是切勿惊慌。NCC 也说明，依据内政部所颁定的115年国家防灾日重大灾害紧急警报讯息传递演练执行计划，为了在发生国家级灾害或者是重大紧急事故时，政府能够立刻透过电视来发布紧急讯息，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应变处置作为，在9月将进行有关的紧急讯息演练，以提升整体灾害的应变效能。在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在道奇队是连续14年打进到季后赛之后，洋基在同一天也靠着老虎队的帮忙晋级了季后赛，老虎是以6-5逆转了蓝鸟队，再加上洋基以8-3战胜了双城，因此洋基是成功的以87胜63负锁定美联外卡的一张门票，而洋基还落后美东的老大光芒队35场的胜差，但已经是美联第二支晋级的队伍。另外也值得关注的是，球队的一哥法官甲级炸裂回归以来的第一支全垒打，并且还是一支3分全垒打。美国职篮火箭队球星杜兰特是再次表现对于出征2028年洛杉矶奥运男子篮球的决心，如果最后他被选入到国家队，将会是杜兰特连续第5届出赛，而杜兰特对于国家队的热情与贡献确实是无话可说，他从2012年的伦敦奥运开始，历经了2016里约奥运、2020东京奥运以及2024的巴黎奥运，连续4届都摘得金牌，并且在东京奥运上是获选为 MVP。 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的王牌投手罗哥在昨天是威风八面，面对到对手台钢雄鹰是飙出了9局的完投胜，再加上队长王威成单场3安猛打赏的支援，因此率领队伍最后是以5-1夺下了3连胜，也紧咬下半季的龙头乐天桃园。另外是在新庄球场的比赛，是由味全队以3-0完封击败了富邦悍将，而在嘉义球场所进行的乐天桃园与统一狮之战，最后是由乐天桃园以5-2获胜。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由中国大陆所主办的年度防务论坛第13届

北京香山论坛在昨天揭幕，活动以凝聚稳定共识，共同促进安全治理作为主题。而在今天上午将会举行开幕式，预料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将会致开幕词。外国媒体研判，考量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即将访问美国，可能将会降低对美国的火力，转而把日本视为主要的批评目标。而美国今年参加论坛的级别也重新拉回到五角大厦的政策层，但是在去年有武官还有学者参与的日本，根据消息是没有官员受到邀请。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大陆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在前天会见了前往中国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而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则在昨天介绍的时候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到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因此期盼日中议员可以秉持对华友好的传统。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杨万明则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并且强调中国人民对于高市的涉台言论是非常愤慨，同时批评日本是无视于中方的立场，在历史、台湾等涉及到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是不断的踩踏红线，因此希望可以推动日本各界充分认识高市早苗有关言论的严重危害性，并且可以完整还有准确的理解中国对于日本方面的相关政策。自由时报新闻，由台东县政府所主办的2026南岛文化论坛将在10月13日到15日在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特别聚焦在青年的视角。而面对到中国在近年来不仅是觊觎台湾主权，更在文化还有南岛语族的话语权上都不断的蚕食，对此主办单位的台东大学教授叶淑玲表示，这就像是卖家都可以自称是第一家，但之后能够走出什么样的路才是真正的重点。而中国与毛利人还有纽澳原住民等南岛民族交流，并且自称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是已经有多年。根据外宾透露，在今年台东县政府举行南岛文化活动期间，也曾经遭遇过中方前来接洽，显示海峡两岸在文化领域上也正在展开一场文化起源的争夺。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小川普是被爆出今年在巴哈马举办的奢华婚后派对竟然是由与俄罗斯总统普廷关系密切的俄国商人克列姆列夫豪掷了数十万美元买单，包含包下了一座私人岛屿，还有释放烟火。在消息曝光之后，小川普夫妇也坦诚接受了这份大礼，但强调克列姆列夫只是亲爱的朋友，而这一场豪华的庆祝活动是对方所送上的结婚礼物。小川普表示，有时候结婚礼物就只是一份结婚礼物。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根据一份欧盟执委会的文件显示，欧盟将提议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体、影音分享平台、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以及线上游戏。如果最后施行，将是目前为止最全面保护儿童免受网络危险的计划。欧盟执委会17日将公布一项新的欧盟儿童法案，其中规定年龄的限制，并且要求社群媒体和人工智慧助理在内的有关产品在设计上必须要确保安全。文件中也写到，这一项提案的目的是在于建立分级系统，允许15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在家长的监督之下接触社群媒体。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尽管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都同意要暂停供给能源设施，避免柴油价格会进一步的升高，但两国也没有立即停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昨天宣布，由于莫斯科仍然锁定了乌克兰的能源与关键基础设施，因此是对于俄罗斯的炼油厂发动了空袭来作为回应。而对于川

川普的告诫，泽伦斯基在一开始是表示，只要盟友能够说服俄罗斯承诺停止攻击基础建设，乌克兰方面也已经准备好会暂停攻击俄国境内的目标，因为乌克兰本身的能源设施、港口基础建设、物流，甚至是攸关粮食还有药物的仓储，也都成为俄国的攻击目标。他认为战争必须终结，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降温之举可以说是朝向和平的第一步。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有22000个路边汽车停车格推动智慧化收费，原本是定于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的工程，是已经提前2个多月完工，民众可以透过应用程式掌握停车跟缴费资讯，行动支付的使用率也从2024年的 25% 增加到 31.5%， 市府也预计在明年初会再整合即时控位的资讯，协助驾驶可以更快速地找到车位。而过去的路边停车主要是依赖人工巡场开立纸本的停车单，但如今有20000多个的路边汽车收费格都已经完成智慧化设备建置，并且可以自动辨识车牌以及计算停车时间，也减少人工开单的需求。中国时报北区新闻，租屋饲养宠物如果遇到房客失联、租约终止或者是突发事故，动物可能将面临到无人照料甚至遭到留置弃养的情况，因此新北市动保处是首创公告新北市住宅租赁宠物饲养的有关参考约款，将宠物的饲养租约终止之后，动物代理以及突发状况下的照顾责任纳入到住宅租赁的合约之中，提供房东与房客在签约时候的参考，也避免日后会发生争议。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南港区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工程即将在28日通车，而现在正式定名为生技路以及生技隧道，目前正在进行通车之前的最后安全还有设备测试。新建工程处表示，在日前已经完成联合警察、消防、环保、公务等有关单位在隧道之内进行交通事故灾害的应变演练，模拟隧道内发生事故，立刻启动参考了苏花改等级的排烟系统，迅速排除浓烟，并且具有独立的救援通道。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在本月11日的晚上，众人是齐聚在合一教会欣赏20世纪华人教会重要的奋兴布道家传记电影《宋尚杰》的首映，带领观众回到那个时局动荡、风雨飘摇，在烽火连天的乱世，宋尚杰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活出信仰，回应呼召，点燃了传福音的热情。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影片超过2小时的电影内容全部是由 AI 所制作，宋尚杰的 AI 传记电影是从他出国留学、寻求真理、悔改重生，在精神病院当中被神炼净，他从美国坐着轮船回到中国的时候抛弃了世俗的荣耀，到宋尚杰在战火遍燃的中国以及后续到东南亚还有台湾举行海外布道会，为主抢救灵魂，让原本只存在于文字和图片的献祭者送上结传，透过影像更深入的传福音。国际新闻，足球赛、健走、单车活动或者是乐高游戏，甚至让橡皮鸭在水道中竞速，这是在英国的兰开夏郡大约有170间的教会，在9月11日到13日的周末期间，走出礼拜堂，举办了数百场的社区活动，而这一项大规模活动事先没有要求居民要参加正式的聚会，而是从运动、游戏和家庭生活切入，让平日少与教会接触的居民可以在轻松的场合认识基督徒，也有机会听见耶稣带来的盼望。这些活动看似是地方圆游会，但背后其实有明确的宣教目的，教区要求各堂会设计简单容易参与的活动，邀请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可以一起游玩、运动和交谈，
并且在适当的时刻用容易理解的方式

日介绍跟随耶稣的意义，周末的主日崇拜也配合调整，让第一次进入到教会的人是更容易参与。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各位听众早安。不知不觉齁，我们光影职场学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一季最后一集齁。回头我们看看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陪伴着大家透过一部又一部的电影去看看在职场上面，在生活里面，好，常常我们会去思考到的一个问题，好，我们这一季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是，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你会怎么选择？如果说你手里面握着那个按钮，你会选择是避开当年那个让你摔得鼻青脸肿的决定呢？还是你会选择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呢？好，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你还记得自己30岁生日的前夕吗？好，那时候当你知道说这个即将来临的这个生日即将是你的30岁生日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可能那个时候你正在一个人独自的在你的租屋处顺手拿着手机起来滑呀滑啊。这时候你看到的是大学时候坐在你隔壁桌的同学在他的脸书上面就张贴了一张可能是他跟家人的合照又或者是他跟朋友之间的一个派对。然后呢他的文案里面可能就写说，哇，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港买房子了。那你再往下滑，你这时候